0: 帮您记录。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1: 好的，
0: 好，再见。
1: 你帮我来记录一下啊。
0: 好的好的，好，再见啊。
1: 好的好的，嗯。
2: 利辛县的叶先生说自己是无保户，因为病情严重，想问一下后面的治疗的费用，可以提前支付请护工的费用吗？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0: 联系的时候怎么跟您说的？
3: 他说我的护理费打给我了。
0: 护理费打给您了？
3: 嗯，就是或这无保户护理嘛，啊，特困人家护理费打给我了。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0: 利辛县民政局说，经过民政局评估，您是由您兄弟叶子祥照顾您，每月的失能护理费为655元，特困人员住院期间确需照料护理的，可以通过保险报案申请，等待特困人员住院结束医疗结算后，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鉴于您身体状况差，民政局呢已经与马甸资镇民政办沟通，等待您住院结束后，马甸资镇民政办将主动协助您进行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好好，谢谢领导。
0: 哎，不客气。您现在已经出院了吗？
3: 现在我没有钱，我也回来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出来了。
0: 哦，就是没有住院是吧？
3: 不是没有住院，他要的钱太多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是一个无保户，我拿不那些钱，我就回来了。
0: 是需要您先垫付这么多钱是吧？
3: 哎，对，我没有那些钱垫付的，就说我开点药回来家维持。
0: 哦，也就是没有产生这个护理费。
3: 产生护理费我没有钱。
0: 无保户是需要您先垫付钱吗？
3: 他不要垫付啥呢，我没有钱。他说你那治疗费你得好几万，你咋治疗？我也没有，那我也不治疗了，得好几万我治啥呢？
0: 无保户的话，这个报销应该是有报销的呀。
3: 报销了，他说我也掏好几万。
0: 他的意思是报销过之后还需要您自付几万块钱。
3: 哎，对。
0: 哦，这样，那这样到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这个无保户的报销比例，好吧？
3: 好，谢谢领导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王先生咨询，请问每月自来水的水费加收1元是什么规定？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嗯，没有，
0: 没有跟你联系。
4: 没有，我有好多人说的都是加收1元，就是污水处理费个叫啥。
0: 嗯，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好好。
0: 啊，他说根据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亳州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通知和《亳州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城镇居民含暂住人口垃圾处理费由市自来水公司代收。征收标准呢，按每月每户1元，随水费一起收取。上述情况呢，他已经向您解释说明，您表示理解，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嗯，那反正我已经知道了。嗯，但是他没打电话。
0: 嗯，行。啊，这个他们说是这里面有相关的这个文件。
4: 哦，那理解。
0: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4: 好的。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张女士咨询，安装自来水的收费标准是什么？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安装好了。
0: 现在也已经安装好了是吧？
5: 嗯。
0: 啊，那这个收费标准？
5: 收费标准他没说，他造了计划。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嗯。
0: 啊，他说这个区域只有您户主本人安装自来水，周围的居民没有安装意愿。他们跟您沟通过之后啊，将根据您家中实际情况进行现场勘测并编制预算啊，预算确认之后呢，您同意安装自来水，工作人员根据工作流程也办理了安装，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哦，是的。
0: 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5: 满意。
0: 嗯，好的，张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吗？
5: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
2: 利辛县的孟先生反映，他们孟寨村有个沟，2024年的时候，两头用土给垫了一下，中间填埋了生活垃圾，严重污染，多次反映没有解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他还是那个我打过，他到地里来人了，他来人了呢。当时挖着确实有这个垃圾，他就说这个当时就说挖。挖着挖着，他又变化了，他又反应弄掉油的，这油的人家弄掉了，人都沾灰了， 我没催他，他就不买账了。
0: 您说这块地现在已经种上庄稼了是吧？
6: 是的呀，又压红了，他都不想挖，头里我也打四张子线，
0: 嗯，
6: 他又回来，他我没有这回事，他就都得收押回府。
0: 那这块地是耕地吗？
6: 他是土地复垦，他地前面的都是垃圾，他算着可以卖了有吃，准备了只有吃八户的土了。
0: 那这个土地复垦过之后，这块地现在已经确权到农户身上了是吧？
6: 都是对着谁的地主谁种的，他真是他确权了不假，他确权了，他按规定他是不允许这样的，可是他或者个人承包，或者怎么样种。
0: 哦，您第一次反映的时候，他们到现场也挖出来垃圾了是吧？
6: 对，挖出来了，挖出来这个市里你环保局说的，那俺也没办法，也不管罚款，不管哪里，他想让那个环保局的那个赵局长给下了保证，他安排的人，那个人不知道是哪里，他就说你做那是你县的事。那个县里就把我安排镇里，安排镇里他也不回来，他也不回话了。
0: 行，那这样孟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再向他们反馈一下好吧？
6: 哦，谢了哈。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再见。
2: 尚先生说自己是一品居小区的业主，买了新能源车，可是物业不给开证明，自己安装不了充电桩。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没有。
0: 你们小区物业呢？
7: 小区物业没联系。
0: 您刚开始买的时候就找物业了是吧？
7: 这我都打几次电话了，一直到多少都没聊到这个事。
0: 哦，您找物业他们怎么说呀？
7: 物业的讲的是他们盖不了章。他们没这个权利的时候，这个他得找业主，那个找那个开发商，
0: 找开发商。
7: 嗯，现在
0: 这个车位是您租的还是您购买的？
7: 你都现在都是俺租，他不给租，他卖他不卖，也没租也没卖，但是下边又装了好多充电桩。
0: 目前来说，这个车位是公共的。
7: 对对。
0: 您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别人装充电桩？
7: 对，那别人都装出来，装出来我都问。你要讲不管装的话，也不能让那别人咋管装你，对不对？
0: 你有没有问过您的邻居他们怎么装的？
7: 关键你搁这个小区的话，你问你咋问？你问谁也不用你讲实话呀。问物业，物业说你要装，俺不问。你光不问你，但是没有这个手续，没有这个能那，人家供电公司人家咋给你装你，对不对？
0: 哦，就是装不了表。
7: 对，你装不了表，开不了户，你咋能敢装供电桩呢？
0: 哦，那现在他们说。您要是私自装也不问您，
7: 你不问你关键你是开不了户啊，咱开不了户啊。
0: 您这个小区不是有其他人已经装了吗？他们怎么开的户呢？
7: 啊，你问谁啊？你问别人，你他也不跟你讲明了。
0: 行，那这样，尚先生，我刚才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高新区管委会的回复。您说您这个也反映很长时间了？
7: 我反映几次了？我这车到今年十月份就够两年了。
0: 您要不到管委会去找一下呢？
7: 找也是个美容，你一找他的意思，他给你问问
0: 啊。
7: 你先找俺那物业的，一问物业，物业就是讲，那你现在俺没办法，那要先给我走人房子看管装。这人房这个房一年多了，一直都没弄大。俺这充电桩一到两年，
0: 啊，
7: 那最后那收费都不给你装了。
0: 哦，就是送的那个充电桩期限是两年。
7: 对，他的时间是两年，超过两年他都不送你这个充电桩。
0: 嗯。那首先要看这个车位的性质，如果说是公共车位的话，你想您装的这个充电桩，那相当于这个充电桩只能您个人用，它就破坏了这个公共使用的这个秩序了，对吧？
7: 你都租完愿意出钱，你租完也可以啊，对不对？你要不不管装的，别人咋装的，物业的肯定要知道，物业的不知道让咋管装上去。
0: 那这样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我们再帮您反馈，好吧？
7: 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陈先生说自己申请无障碍设施改造，还差厕所没有进行改造，已经拖了好多年了。请问厕所改造的标准是什么？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那个镇领导的那个他们联系了，联系了。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他我说的那个无障碍设施，
0: 嗯，
8: 我要求装一个坐电梯，
0: 嗯，
8: 他说没有。
0: 啊，我这边桥城区残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8: 嗯，
0: 他说5月28号下午与您进行了联系，并通过村委会工作人员进行核实。经过调查核实，您反映的是改厕项目，之前给您进行改造厕所，但您的要求过高，超过改厕标准，由于项目资金有限，无法满足您的要求，导致您本人改厕的搁置。现在经过桥城区残联华佗镇与您协调， 现在您已经同意按照改测标准进行改造，这是他们的回复。
8: 原来我改测标准要求有点高，我只不过是要求装一个坐便器。
0: 嗯，
8: 装一个坐便器，我这是要求哈。他答应了我，给我这样整那样整，给我装坐便器。他一直限制这个，到现在没有给我进行。后来呢，他呢过来又给我说，给我写上来，按照这个厕所改造，一般人民的厕所改造，改造这个能改造个啥样的，改造啥样的，改造不成，改造如果哪些地方不行的话，他给我钱，让我从过正式。
0: 现在这个方案您同意了吗？
8: 这方案他掏了的，掏的那个以我的名义申请给他上面申请，掏的给我钱，
0: 给您钱。
8: 啊，都是给我资金方面的支持，到时候叫我自己再那个有必要吧，坐便器没装，那给你钱你自己再买再装就是了。
0: 哦，
8: 就这个意思。
0: 行，那现
8: 把我这个那个当兵的退伍证以及我困难的情况的啥东西那个材料都我赔回去了。
0: 哦，
8: 我要求能给我装一个坐便器，这都达到都满意了。
0: 他们现在也是给出了您方案，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坐便器申请不下来，是帮您申请改测资金，是吧？
8: 他说的是意思啊。
0: 这个他们是这样回复的，到时候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到时候您可以跟镇里联系，或者说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8: 他一共给我来到这个地方给我协商好了。
0: 协商好就好。
8: 这不协商好了，俺双方都满意的不就行了吗？这都达到要求了不就行了吗？
0: 行，那这样更好、
8: 啊、
0: 好吧？
8: 好，谢谢你啊。
0: 哎，
8: 谢谢，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8: 好
0: 再见。
8: 啊，
2: 盛先生说呢，自己的父亲母亲去世之后，妹妹出嫁了，村里面呢把他的土地确权登记到自己哥哥名下，自己不认同，现在一直没有解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9: 啊，联系是联系了，联系他都给你讲那个，他就不给你办。现在那个土地那个又来30年的那个土地那个确权证嘛，
0: 啊，延包，
9: 对，承包确权证，
0: 啊，
9: 现在他就是不给你办，他说哎。政府的不给办，他们的，我那你政府又不给办了吗？兄弟们，
0: 啊，有纠纷的不给办是吧？
9: 啊，对。
0: 啊，现在你和您哥哥这个纠纷现在处理好了吗？
9: 没有。
0: 哦，还没处理好。
9: 啊，对，没处理好，就是处理好了还好着来了，确实没处理好，
0: 哦、
9: 我才拿这个知道。
0: 那确实是这样。如果说你和你哥哥的这个纠纷没有处理好，他把这个地确权到您身上，或者确权到您哥哥身上。
9: 嗯，
0: 您两方肯定都不满意。如果说你们两个把这个事儿处理好了，那这个再进行申请确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9: 他那以前94年是俺爸的名字，14年他这个确权名字俺爸不在了，他确权得确到我身上吧？他为了那的分到他俩身上了，我现在找他，他就说了，那我给他商量。那你弄你确权他们身上了，你咋没跟我商量呢？你为我给同意啊？
0: 您说之前这个户主是您父亲？
9: 啊，对，是的。
0: 啊，那您哥哥他有地吗？
9: 有呀，他都是单分的。
0: 啊，您个人有地吗？
9: 啊，有呀。
0: 您父亲去世过之后，那这个地是直接全部确权的？
9: 他给我带出来呀，他给我带出来呀，我的地址都是我们给我父亲是在一块的。
0: 您哥哥地没有和您在一块是吧？
9: 没有，他俩的都分开的。
0: 啊，这个有相关的凭证吗？就是之前的确权证有没有？
9: 有呀，有呀，那丢了呀，找那老胆子都拉出来了呀。
0: 哦，行，现在的问题就是村里一直不给处理。
9: 就是2014年他更改的
0: 啊，
9: 他更改到他身上去了，就是弄回来了，他都认都不同意了。
0: 哦，那这么长时间怎么没有去找村里呢？
9: 我去找多趟了，这弄了2年多了啊，都没弄好。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9: 今年发现都过4年了吧，3年了。
0: 那发现之前都是谁在耕种啊？
9: 在种是他们俩种的。
0: 就是在发现之前也是您哥哥种的是吧？
9: 啊，对，因为啥呢？那我是个盲人，我是个盲人呢，我种过几棵，现在我弄家庭了，3个人的地，他分的分过1个人的，知不知道？他俩不能种完呀，我得分2人的呀，他是过1个人的管了吗？我都愿意了吗？
0: 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催促一下贵阳县政府，好吧？
9: 好嘞，
0: 看能不能帮您再处理一下。
9: 好，再见。
0: 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9: 好，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医疗保障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

0: 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2026年中高考临近，市自来水公司启动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通过设施巡检升级、水质监测强化、应急机制优化、服务响应提速四大举措，为全市考生构筑坚实供水安全防线。一、加强对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市自来水公司从五月底开始至中高考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0558-551-1234、0558-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
3: 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周潇在区综治中心公开接访并调度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4: 桥中区五马镇杨楼村后大庄依托宜居村创建工作，村民们主动自发捐款，凝心聚力修缮村内道路，以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共同打造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6月18号下午，桥中区委书记周潇在区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3批8人次，并调度信访积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着责任，带着感情，为群众排忧解难，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接访现场，周潇认真倾听群众关于征迁安置、工商认定、工程款支付等事项的诉求，深入了解事情原委，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会同属地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判会商，逐项明确解决路径和办理实现，对群众诉求一一给予答复。接访后，周潇专题调度包保的骨头案、钉子案等办理情况，并对信访积案化解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完善工作体系，统筹抓好信访积案集中整治的4类信访事项办理，与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找准切口，精准施策，全力化解积案，减少新案，守住底线。要提振工作状态，以坐不住的紧迫感抓化解、抓推进、抓调度，落实包案包建、下访接访要求，形成齐心协力攻坚信访积案的浓厚氛围。要全力推动化解，落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求，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利益诉求，严肃查处信访事项涉及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努力实现按结事了、事心双解。桥城区政府副区长、桥城公安分局局长郭全德参加接访。
4: 桥城区五马镇杨楼村后大庄依托宜居村创建工作，村庄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村民们主动自发捐款，凝心聚力修缮村内道路，以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共同打造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走进杨楼村后大庄，村内道路干净通畅，庭院规整有序，路旁小菜园、小花园错落点缀。依托宜居村创建工作，后大庄村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清理、庭院风貌改造、绿化提档升级，村庄整体颜值与村庄居住舒适度实现双提升。村民于文民：
5: 路面现在看着还好看了，还第一眼感情了。包括门口来都有花园，每个门口放垃圾桶都规划，还有这个路灯都安的啥都有。
4: 村庄环境越来越好，但村内部分主祀巷道建成时间久，路面狭窄，不仅影响日常出行，也制约村容整体提升。看这日渐整洁的村庄，村民们萌生了修路的想法。五马镇杨楼村党委书记李永梅：
6: 通过召开村民议事协商，征集群众意见，这个集群众诉求，最终以村内基础设施完善提升为主。这次宜居村庄建设，村内主要新修及拓宽路面，约5000平方米，以及建设休闲娱乐广场和这个小屋园建设。
4: 村民李清：
5: 本来就是我们自然村的路，修好这条路，你不是更为了我们群众方便吗？大家有钱捐钱，没钱呢，都出把力。
4: 村民袁忠伟：
7: 我很高兴，把我们的路，水泥路又加宽了，现在过2辆车都可以。
4: 这次道路修缮既补齐了村庄基础设施短板，也充分调动起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主人翁意识。李永梅：
6: 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捐资共建为抓手，持续激发群众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积极性， 常态化抓好环境管护，基础设施完善，不但巩固宜居村庄建设成果，带动更多村民主动参与家园建设。
3: 端午节到了，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组织开展包粽子主题活动，邀请辖区居民欢聚一堂，在粽香四溢中感受传统民俗，共话邻里温情。活动现场，粽香四溢，粽叶、糯米、红枣、棉线等各类食材一应俱全，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分工协作，配合默契，铝叶折桶装米、放馅、压实、捆线，整套动作流畅利落，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话家常聊生活，现场欢声笑语，暖意融融。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徐红芳：
8: 大家聚在一起包粽子聊家常，热热闹闹，比自己在家过节更有味道，既能亲手感受传统民俗，又能和邻里街坊增进感情。
3: 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严爱华：
9: 这一次在一起包粽子，就体验了传统端午的习俗，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我们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3: 马园社区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深耕邻里文化，传递温情正能量，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活力的和谐文明社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党委书记郭霞：
10: 在马园社区也会把这类文体活动常态化的开展，多办一些老百姓喜欢接地气的活动，不断来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努力营造邻里和睦、为民向善的良好社区氛围。
4: 亳州公交集团新推出的聆听公交正式上路，率先在107路、209路两条线路开启试点运营。全新的按需停靠模式让市民日常公交出行提速又省心。根据试点规则，公交车行驶过程中，站台如果没有等候乘客，车内有市民需要下车时，只需提前按下车内下车铃，驾驶员收到信号就会规范靠边停车。若站点无人候车，车内也无乘客按铃，车辆则正常通行，无需停靠，彻底告别无效启停带来的时间浪费。
3: 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通知明确，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不含33摄氏度，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津贴标准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气温以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发布的为准。
4: 以上就是本期谯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3: 第三，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站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推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持续推进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和京津风沙源治理，集中力量在重点地区实施一批防沙治沙工程，特别是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推进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实施一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逐步建立国家植物园体系，努力建设美丽山川。要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这些年来，破坏生态行为禁而未绝，凸显了生态保护修复离不开强有力的外部监管。要在生态保护修复上强化统一监管，强化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制度建设，加强生态状况监测评估，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强化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督查执法，坚决杜绝生态修复中的形式主义，绝不允许打着生态建设的旗号干破坏生态的事情。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培育大量生态产品走向市场，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推进重要江河湖库、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重要生态系统等保护补偿，完善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让保护修复者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者付出相应代价。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下个月我年休，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2: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3: 小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4: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5: 怎么红？
4: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1: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6: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7: 有哪些成语生动形象地记录了读书人刻苦学习的例子？古人勤勉求学的典故对今天的人们有哪些借鉴意义呢？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五集，乐在其中，魂不绝。常言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是人们追求知识的历程，在求学的大道中，免不了艰难曲折，荆棘丛生。只有意志坚强、勤奋探索的人，才能在困境与磨砺中变得百折不挠。由此，勤奋便是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大文豪韩愈曾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读书必定要勤奋与专精，这种勤奋并不是一时半刻，而是夜以继日，长年累月。在这一点上，古人为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示范。那些关于勤奋学习的成语，也大多来自于令人感怀的求学故事。那么，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哪些人？他们为何会如此勤奋读书呢？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到哪些古人思想上的精髓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五集《乐在其中，魂不绝》。
8: 学习是一个追求知识的行为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边是需要一点精神的。那么勤奋呢，就是学习过程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读书一定要有勤奋的感觉，勤奋的这个概念呢，可以说是日夜都需要的。所以在我们的成语里边就有夜以继日这样的成语，我们就先说两个关于夜以继日的。第一个成语，囊萤映雪。这个成语啊，是里面一箭双雕，有两个故事。中华成语很多都是有故事的，但是很多成语都只有一个故事，而这个呢，有两个并列的故事，就是讲晚上怎么样的利用自然条件，想方设法来勤奋学习的。囊萤说的是近代一个叫车胤的一个学子，他小时候十分聪明，也非常爱学习，是停不下来的。

0: 那个时候呢，他们那个郡里边太守呢，有一天跟车胤他的父亲说，他说我看你这个儿子啊，将来一定有大出息，非常的聪明，你得要好好培养他呀。可是车胤的家非常的贫穷，家里面的开销只能用来度日维持生计，是没有多余的钱给他提供比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的。差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车胤晚上想要看书，家里面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为什么？因为灯油买不起。于是他的学习一般是白天读足了，晚上呢，他就在院子里面走来走去，回顾一下白天的功课，然后有的时候背诵一下。有一天，他在院子里边在背诵白天的课程，白天的书籍，然后突然看到低空当中飞出一片萤火虫，萤火虫每一颗都带着一点光，在那一闪一闪的。这个时候车胤突然一想，哎，这萤火虫有光亮，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萤火虫都把它集中起来，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光亮，是不是可以让我看书了呢？于是他拿了一个白色的绢做的一个袋子，抓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到袋子里边，把它系起来，然后吊着挂起来。一看果然这个光亮就增大了，把书拿来一看，真的是可以读书的。于是他只要看到萤火虫，他都会用这种办法把它做成萤火虫灯，用来照亮他的书籍。这样的孜孜不倦的学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了一个才子，然后他的聪明，他的才学是乡里各处都有名的。当时他很顺利的啊步入仕途。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个囊萤的办法是助他勤奋学习，是他想出来的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这样一个办法。这个成语的第二个故事是映雪。映雪呢，也是说的近代一个学子，这个人叫孙康。孙康他家里面也是没有钱的，也是家里面是过着像打工的人、农作的人一样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日子。家里面买不起灯油，晚上呢他就只好睡觉了。有一天他晚上睡觉呢，他就经常是很不满意，总在想书的事情，那经常做梦。有一天晚上他做梦呢就醒来了，醒来了以后呢，看到窗户透出一丝亮光，诶，他说这是什么亮啊，打开窗户一看，外面白茫茫一片，原来是下雪了。他就走到院子里边去，然后欣赏这个银装素裹的雪景。在这雪景里面，他看到雪景映衬着自己，这种色彩对比非常的分明。于是他就想，哎，这个雪景的这个光能不能用来照亮我的书呢？赶快跑到屋里边去，把书拿出来放到雪地里边，果然那个字是能够看到的，已经能够让他看清楚书上面的字了。这样一来呀，只要有下雪，他也都会采用这样一个办法。这样一种学习的方法让他的学业飞快的成长，用映雪的方式来说明他是怎么样勤于学习，最后呢成为一个有用之才的。这是囊萤映雪，我们不仅是要学习，而且要夜以继日的学习一个成语。
1: 在2000多年前，庄子就曾经说过，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也曾讲，养而思之，夜以继日。这些都是在形容古人为求真知而日夜苦思。在唐代也有这样一位在学术道路上孜孜钻研的大学者，他便是韩愈。对于如何求学上进，韩愈有着哪些独到的见解呢？
0: 也是夜以继日的学习，成语的名字叫逢高继轨。

是一种高油，这个高油呢是可以用来点灯的，也可以叫做是灯油。焚烧这个灯油用来干什么呢？继续那个鬼，鬼就是日光。那到晚上了，没有日光了，也没有太阳了，怎么学习呢？我们可以把灯油点起来啊，晚上呢不休息，继续学习。前面我们说的狼吟映雪是没有灯油，那么这个是有灯油呢，他就焚高祭鬼，这个人一辈子都在做焚高祭鬼的事儿。这个事情说的是韩愈的故事，韩愈的这个故事叫焚高油以祭鬼，横物物以穷年。这个话呀不是韩愈自己说自己的，但是他是从韩愈自己写的一个叫《静学解》里边拿来的，最后发展为一个这样成语。那么我们说他不是自己说自己的，是学生在说老师的，说老师啊，你焚高油以祭鬼啊，横物物以穷年啊。那么这个是描写韩愈他是怎么求学，求学成名了以后，做了官以后，还怎么样的继续推广古文运动，继续啊在学术道路上继续钻研，继续推广，要学为人师，要拜老师，要尊老师，他的政治的主张。那么韩愈呢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也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作为一个这样成名的人，他在他的仕途或者他的人生其实是很多的磨难的。韩愈在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是个官员，但是3岁父亲就去世了，于是他就跟着哥哥，但是哥哥呢在他10岁的时候哥哥也病逝了，也走了，他就跟着嫂子，嫂子把他抚养成人。是怎么抚养？首先到了老家把事情料理，然后老家是待不下去的，因为既没有了他的父亲，也没有了他的哥哥，实际上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孤儿，就跟着嫂子。嫂子把他从北方又带到南方，带到南方的居住培养了他。然后韩愈呢从小就喜欢学习，刻苦求进，一直都是把晚上当作白天来用。那么这样一个八大家的韩愈，他的身世磨难非常的多，那求取功名的道路呢也是非常艰辛的。我们现在看到他是八大家，哎呀多么大的一个伟人啊，可是我们知道吗，韩愈其实他是一个多次科举落地的人，也就是科举多次失败，去考进士是没有成功，然后又连续考了3年，考了3年都没有成功，一直到他24岁的时候才考取了进士。按道理考取了进士就应该很好了呀，但是唐朝的科举跟后来宋朝的科举是不一样的。宋朝的科举等你考了进士差不多就有一个官差给你当了，但是唐代不是，唐代你考取了进士，这个科举成功了，进士是很高的职位了，可是呢你还只是求得了一个做官的基本的资格。当时候的唐朝为了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设了另外一种考试，这个考试呢叫全选。那么全选的意思，这个全呢实际上是权衡你的学识的高低，来根据你的学识来任用，来聘任你做什么样的官员。有一个项目叫博学鸿词，你要是选考了这个项目，那它是最管用的，因为它最能任用大职，给你大任。所以韩愈当时我想，我考了4次进士，我有考试的经历，这个博学鸿词跟我的进士考试的题目其实是差不多的，他做了了解，他就觉得自己应该要去考这个最好的这一科，就选了这个考试。但是这个考试啊，他又是连考2次都没有中，而没考取。
那么唐代的科举是一个人才出来的方式，除此以外呢，还可能你作为一个幕僚，通过别人幕僚的逐渐的了解，你的推荐逐渐的也可以做官。所以韩愈他在考试呢总是失利，他最后是做了一个幕僚，最后也做了国子监的博士。国子监在当时候那就是朝廷里边的学术的最高的机构，在那里做一个国学博士呢，相当于就是最高机构的一个教授。在那里他带学生啊，很多的学生，当时候的学分是不太好的，但是韩愈呢是理直气壮的要招学生啊，非常的推崇要尊师重教，就写了一个进学解。进学解的解就是解释，就是分析，要提升学习能力，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平。这个进学解啊很有意思，它是模拟的师生对话，实际上是模拟的一个教授上课的情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老师讲课，讲一些道理。第二个部分呢是学生提问。第三个部分是老师解答。那么在这个进学解里边，老师怎么讲课的呢？老师先跟学生说，跟弟子们说，他说你们啊一定要注意求学问，要把学问做好。学问做好了，你们要知道社会是需要人才的，国家是有很多选拔人才的机会的，只要你们学问做好了，就一定能够得到国家的重用，你就一定能够有施展才华的机会。这样一个话说出来道理没错，可是话还没有说完，有一个学生就赶快问他，老师啊你就不要骗我了，我跟了你多年了，我都知道你呢是一个什么人呢，你的五经六学全部烂熟于胸，你就满腹经纶，即使是这样呢，你还把黑夜当作白天用，就是你焚膏祭火，就是那个烧着油灯来祭白天的日光，那么你像这样的呢都已经是物物以穷年。物物是什么？就是勤奋学习的样子啊。物物有这样一个词义，恒物物以穷年，你经常是这样的，你已经学富五车了，你还是这样的学习，但是你的境况怎么样呢？你好像怀才不遇呀，家境也不宽裕。我们是丰年的时候，你家里边居然会存在粮食问题。那么你这么样的学富五车，可是呢，你有很多的理想，你也不能够得到施展。你这样的来啊，来教育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都还很遗憾。那你为什么要来教我们怎么样的加强学习这个学业呢？学生就觉得他教他们啊，为时太早，先把自己的事情解决。这个时候老师怎么回答呢？他看着这个提问的学生，他说来来来，你到前面来，跟他说，你说我呢好像是逢高祭鬼，还是没有能够达到我所希望的那样一个人才任用的那种境况。可是你知不知道啊，我们有两个大儒家，一个是孟子孟轲，一个是荀子，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宗师级的。你看他们作为一个大儒家，可是他们的生活生平也是很多坎坷的。老师呢虽然是说啊，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如意，但是求学求学就求两个字，一个是求业，一个叫求行。我们在业这个方面呢是专业，要把它知识的方面加强深化巩固成为系统。那么这个业呢，在我而言，我自己认为读了那么多书，我也很愿意写，写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写的东西呢可能不太切合体制啊，需要什么我可能写的不一定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写的东西呢还有可能是从前人那些文章里面，那些经典里面把它摘抄，然后形成一个东西，
这实际上的创造性还不够，所以我的这个学的这个方面在业的表现上面其实并没有那么突出。那么在行

0: 幸运了。我在追求古文的时候写了一些东西，每一次写出来会有人诽谤我，会有人批评我，但是他们的批评并没有说给我带来一个恶名，或者是我的名声降低，反而我的名声还越来越高。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把我放在现在的这样一个职位，就是国子监的教授这样一个职位，其实已经是很好的了。这样的话在韩愈说出来，当然有一种讽刺的讽讽的意味，那是因为韩愈的志向不止于此，他的那些抱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所以有的时候他会流露出来那种不满，或者是说不得志。但是如果真像他刚才跟学生所说的那样，那就是他还是很满足的。这两个故事我们说的都是晚上当作白天用。那么第二个逢高忌诡的韩愈啊，他其实是一辈子都在做这样的事。
1: 学习可以说是伴随我们一生的课题，从牙牙学语开始，我们就通过不断学习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通过学习我们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体系，从而收获一个更加完善的自己。数学家华罗庚曾经说过，在寻求真理的长河中，唯有学习，不断的学习，勤奋的学习，有创造性的学习，才能越重山跨峻岭。想要寻找到心中的真理，实现人生的理想，学习是最佳的途径。然而学习并非易事，想要学好需要掌握一些必要的方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和周围人身上存在一些不好的学习习惯。这些不好的习惯若不加以重视，会影响我们的学习效果。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规避学习中的恶习？博大精深的中华成语又为我们揭示了怎样深刻的道理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六集，恶习起时能自诵。在我们的印象中，许多古代的读书人常会夜以继日的寒窗苦读，不过勤学不分早晚，并不一定在夜晚学习才算勤奋。在我们正常的作息时间里，也可以充分利用好白天的时光努力攻读。当然夜以继日的学习也不要忘了劳逸结合，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那么除了在夜晚坚持读书的例子，成语中还能找到哪些在白天勤奋学习的事例呢？
0: 白天的学习也是有很多非常勤奋的很好的故事凝练成了成语的，我们今天也说两个。一个叫做牛角挂书。牛角挂书这个成语你要听起来很容易理解，牛角嘛，上面挂了一本书，或者是用袋子挂了一本书。牛角挂书它跟前面的囊萤映雪一样，它有一个画面的感觉啊，好像一个牧童啊坐在牛身上，然后牛角上面挂了一个书，有一种画面感。但是这个画面呢，它并不是牧牛，它也不是去赶集，它也不是去展示，而是一个读书人在走路的时候利用牛来代替车马，然后在走路的时候呢都在学习，一个勤奋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李密的人，他是一个贵族之家的子弟，就是世代都是贵族。因为是贵族之家，所以当时他是有一个很顺利的找到一个宫廷的工作的这样一个机会。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宫廷的工作，被隋炀帝给他开除了。隋炀帝把他开除工作了，这才有了牛角挂书的美谈和传说。

0: 那当时他求学的时候，很多人都想要拜一个很好的老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名人叫包凯。包凯这个人啊，就是李密认为非常好的老师。当然包凯在当时确实是赫赫有名。最主要的，他除了在国子监进行教学以外，他啊培养的学生里边是社会名流，比较崇尚读汉书。那么他呢，就是当时研究汉书、研读汉书的最有名的一个。所以这个李密呢，听说这个包凯当时是在勾山，在那里教书，他就想到勾山去找他，投他门下去学习拜师。怎么去呢？他的家里边啊，其实虽然是说贵族之家，可是呢家道并不是很殷实。人家呢出去呢，富贵之家出去可以坐马车，可以骑马，那么他们家有一头牛供他作为他的坐骑，然后自己呢爬上去，然后又拿了一本汉书挂在这个牛角上面，坐在牛背上面悠悠的走，他就一边的看书。这个看书的举动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的。有一个越国公叫杨素，他当时策马前行赶路，赶着赶着就看到前面有一个骑在牛背上一边走路一边看书，他觉得这个太奇怪了，就跟了一会儿看着。看了一会儿以后呢，就赶上前去就问他，你这是哪家的学子呀？你叫什么名字呀？你这个学的是什么东西呀？就问他啊。这个李密呢，他是认识杨素的，连忙下了这个牛背，然后给杨素施礼。他说，我看的是项羽传，汉书里边有很多人物，他那一天看的是项羽传，他要去拜师，那个师傅是汉学学的最好的，于是他把汉书带着啊。这个杨素呢就跟他聊，听他说话就觉得他这个人说话呀可不比一般，是个非常有才学的人啊，非常的敬佩，于是呢就跟他交上了朋友，而且把这个故事回去以后告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杨玄感，他父亲说，我今天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叫李密，这个人啊可是你们兄弟几个都比不上的一个人，那么以后呢你要是有什么事情就可以去找他。以后呢他儿子杨玄感跟李密呢就变成了挚友。这就是李密他牛角挂书的故事。白天走路都用功，勤奋学习。另外我们要说一个非常用功，而且是极其典型非常伟大，那这个成语叫做围边三绝。唐代的大诗人杜甫有两句名言，叫做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个里边用了一个破万卷，那就是你要做到下笔如有神，你要做到写好诗写好文章，你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积累，这个积累呢叫破万卷书。这个名言啊，其实在春秋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成语来说明是怎么读破书的，读破书的功夫是怎样来的。我们刚刚说的围边三绝，围边三绝说的是我们的教育大家，说的是我们的哲学大师，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的一个故事。我们在理解这个成语的时候，先要理解一下什么叫围边。在春秋的时候，当然没有印刷术，也没有纸质的书，那么没有纸质书之前，最早呢书是用竹片编成的，后来可以写在丝帛上面。那么用竹片编成呢，是要把竹子削成一片一片，每一片竹片一般写一个句子。一本书那要写多少个竹片啊，你不把它编好，这个竹片是乱的。于是那个时候就用一些东西把竹片把它连缀起来，这叫编。当时编竹片呢有三种形式，一种呢是用丝线来编，那个叫丝编，还有一种呢是用麻绳来编，那个叫绳编。 还有一种就是用牛皮来编，熟牛皮，把它裁成一丝一丝的熟牛皮，把它编起来。那么牛皮呢，比麻绳、比丝线更要牢固。在我们编书的时候，可能要看这个书的贵重程度，采用不同的编书的工具。围编三绝，这个围编就是熟皮编的书。当时候熟牛皮叫做围，生皮叫做革，是这样区分的。孔子呀，在晚年的时候特别喜欢读易经。易经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哲学、天文、星象什么都包括的，这是一本非常难解读的书。那么孔子在晚年的时候很喜欢读这本书，他读这本书呢，不断的翻，不断的读。易经是很难读的，字词句的理解都很难，读第一遍呢，梳理字词句，了解它的大概意思，然后再来读第二遍，读第二遍呢，把它的基本的思想把它理清楚，基本的要点把它理清楚，然后再来读第三遍。读第三遍呢，就深入它的内核，挖掘里边的核心的要素，里面说的到底是什么，精神是什么，本质是什么，这读第三遍。然后他后来呢，为了要研究它，还是不断的读，为了要教学给弟子，跟弟子讲这个易经，他一直不断的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读。这样的翻啊，这个熟牛皮的那个线做的那个围边的那个易经，被他翻过断一次，再续上一根新的，又把它编好，然后读着读着又把它翻断了，磨破了，断了，然后又续起来，这样的叫围边三绝。三绝实际上意思是多次读书勤奋，把这个牛皮线给它磨断了，多次磨断。
1: 在漫漫时间长河中，书籍是传承历史与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圣贤辈出，他们大都会以阅读来丰富自己，开拓思维。在今日，阅读更是不可或缺。我们可以在阅读中感受文化的精髓，追思古今之贤达。不过有人以读书为苦事，也有人以读书为乐趣。那么成语中记载的古人勤奋读书的例子，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0: 以上我们说了四个成语，有两个呢是晚上当做白天用，有两个呢不是讲夜晚的事情，直接就是讲怎么样勤奋学习。这四个成语呢，可以让我们还原古代人勤奋读书的榜样的样子，也可以让我们体会什么叫做勤奋的精神。那么这四个成语拿到我们现在，我们除了要了解它的故事，除了要了解它的来源，我们还可以从这四个成语里边给我们其他的提示和警醒，这在全民阅读的今天尤其重要。第一，苦乐相伴。很多人都说读书苦啊，要读书是很辛苦的。那么如果作为一个勤奋学习的人来说，从他的角度有可能不一定有那么苦，有可能苦里面还透着乐，有可能他是把这个苦当作乐，没有这个苦他反而不习惯了。勤奋的人在勤奋读书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通过勤奋的阅读来得到他所要知道的那个知识，来解决他所要面临的那个难点，来传递他的一种思想见解。那么这种收获往往是别人一般的没有读的人，没有勤奋，没有这种获得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如果你持续的勤奋，持续的获得，反复的勤奋获得，你就会形成一个规律，这个规律的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习惯成自然，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说的一句话。当你已经自然了，你还会觉得苦吗？如果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你反过来让他不去读书，他反而觉得我很喜欢读书， 我已经习惯读书了，你要不让我读书的话，我多难啊，我反而不习惯了，反而会感觉苦闷，反而会有一种苦的感觉。第二，学求甚解，学习要勤奋，勤奋学习，它跟求甚解一定是一致的。因为我们勤奋学习的目标不是要学习这件事的皮毛，而是要学到它的真谛、它的真知、它的本质，这就是甚解。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求甚解应该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围边三绝的故事告诉我们，孔子在读《易经》是怎么求甚解的。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无数遍，读到他已经是一个大家了，他还不满足，于是他还说，如果能够多给我几年，我还会进一步的真正的做到求甚解。这就是求甚解的一种精神。在我们现代社会，纸质书越来越少，那么我们这个读屏时代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啊，海量的信息供我们读，那么我们现在的求甚解的可能性也已经弱化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时间，顾不过来。那么我们现在如果要求甚解的话，首先一定要注意精读。孔子读易经，它就是精的不能再精的一种精读。在求精读的过程当中，现在我们提倡读完整的一本书，而不是读书的一个篇章。读一本完整的书的目的实际上是让你了解全牛，了解这个全牛里面究竟有些什么。读一个整本的书的这种精读的方式，它可以减少我们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这样一种可能性，减少这个可能性。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它可能使得我们每一次啊，在处理海量信息的时候，碎片阅读，有可能你并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你曲解了。所以精读，整本书的读，是让我们减少望文生义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这是第二。第三，学无止境。这句话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也就是说，学习是没有边界的，学习是没有限制的。那么我们前面说的这四个成语里边，每一个成语都是这个主人公在学无止境的路上。我们说车胤，说孙康，我们说韩愈，说孔子，他们所有的这个求学过程里边，其实并不一定是说我就完成这个短期计划就满足了。我们说这些人在古代，有的人像孔子是一直在做大师，就做老师，那么前面那几个人呢，都做了官，他们做官了以后，他们一样没有停止求学、读书、阅读的那个步伐，一直要与时俱进。如果你不是学无止境的话，你就有可能停步不前。你一停步不前，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在，社会是不断的，一定会向前发展的。你要是停步不前，昨天的东西你没有学到，你今天就会觉得自己过时了。这种情况在现在是尤其突出。那么这种学无止境呢，不受自己的年龄限制，也不受我们的范围限制，主要的是有一种与时俱进的那种追求的精神。文明社会的向前发展，跟很多学无止境的创造性的成果是分不开的。或者说，直接说，学无止境，其实也就是推动我们社会文明向前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方式途径。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谢谢。
1: 学习可以说是伴随我们一生的课题，从牙牙学语开始，我们就通过不断学习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通过学习，我们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体系，从而收获一个更加完善的自己。数学家华罗庚曾经说过， 在寻求真理的长河中，唯有学习，不断的学习，勤奋的学习，有创造性的学习，才能越重山，跨峻岭。想要寻找到心中的真理，实现人生的理想，学习是最佳的途径。然而，学习并非易事，想要学好，需要掌握一些必要的方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和周围人身上存在一些不好的学习习惯。这些不好的习惯若不加以重视，会影响我们的学习效果。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规避学习中的恶习？博大精深的中华成语又为我们揭示了怎样深刻的道理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六集，恶习起时能自诵。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尤俊达和程咬金摊牌，说出自己真实身份。当初我是绿林中东路大头领啊，我这份家业就是这么挣来的。我想，也叫你当绿林好汉怎么样？程咬金一听这话就火了，你别看他抓切糕、抢馅饼、卖私盐，被生活所迫呀。他的本质没想当贼。哎，小尤哎，你可真不干人事儿啊，你们放着好日子不过，无故的连抢带劫，占山为王，小名落个贼，你还拉我入伙啊？啊，等等，哥哥，你呀、啊、是住在斑鸠镇不知天下事啊，我们为什么当绿林好汉？什么叫贼呀、啊？啊，这叫官逼民反。当今皇帝昏庸无道，残暴不仁，朝中大臣悬城卖官，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用，老百姓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呀，苛捐杂税，贪官污吏，你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我们穷人活不了了。我跟你一样，也是个光杆一个人，上无栖身之处，下无追扎之地呀、啊。我不反怎么办呢？我不抢，我得饿死，我老娘也得像你的娘一样。为什么叫绿林好汉呢？我们团结起来，目的一个，杀赃官污吏，惩恶霸土豪，抢来的钱财散发老百姓，当然我们得花一部分，所以才叫好汉。暴打不平，你不也这个性格吗？要不是这个脾气，我能教你吗？嗯，程咬金头一回听这话。是啊，我有把力气，为什么我穷呢？穷人谁都瞧不起，穷人到处挨欺负，我卖私盐不就是推几小车盐吗？叫我娘吃口饭，被压3年。他说的有道理，不过我娘教训的好，穷要穷的干净啊。打家劫舍，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我再往下听听。想着这儿，他把火压了压。好啊， 我说不过你，这么办，你接着往下说，你是怎么发的财？哎，我呀，自从当了东路的头领，没有几年儿，挣来的家大业大，这份家产，我觉得也够了，就到潞州天堂县二仙庄，找到了上二员外，金盆洗手，起了事，洗手不干了，我来个自中自吃，当好人了。你瞧，我这里种地的人，连饭馆人，多数都是当年我在陆里里做买卖时候的手下人，他们都学好了吗？不再抢劫，这就是我本人以往的事儿，全跟您说了。程咬金说，你说了半天，你打算什么意思呢？你叫我当贼吗？不，你是大英雄，你得了吧，我狗熊都不够。哎，哥哥，我不敢说我是伯乐，你在我的身旁很快就能出了个惊天动地的大英雄。程咬金听这话又有点飘飘然然了，那你接着说，咱们先撂起来不说，就拿你吧。哥哥，你在饭馆里耍矫情打架，把家事也都砸了，把掌柜的也扔泔水缸里了，我不但不恼，反倒跟你交朋友。咱们在家里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看重你呢？
9: 我不知道啊。
8: 哥哥，一来你的履历过人，掌柜的坨不小，被你拿就举起来了；二来你这张脸，嘿，长得太好了，要搁在我们陆林里，这是吃头口饭的脸。老程一听乐了，啊，感情我这电脸朱眉还有人爱看。哎，怎么样，你说说 你看我这脸怎么好。哥哥，你哪知道我们陆林里吃头口饭的脸是长得越凶越猛越好，哪怕你没有多大的能耐，叫人一看就吓得胆战心惊，这叫貌能压众，是吃头口饭的，你听明白了吗？程咬金说，我还没明白，你倒把我弄迷糊了。怎么，刚才你说你已经洗手了，即便我这张脸能够吓唬人，你还能叫我干什么呢？因为我不懂这行啊，有你带着我可以跟你吃这口饭，可是你都不干了，我去干嘛呀？你简直说的是前言不搭后语，不把我弄糊涂了吗？别忙啊，我的哥哥，咱们一样一样说呀。皆因为我家里人口多，挑费大，买卖也不大好，亏俩钱儿。现在有一波买卖打我们家门口过，我是伸手可得，这笔钱得到手，一来可以散发给穷人，咱们积点德，二来自己有够吃的。可是我不能伸手啊，我要二次做陆林买卖，就得落个乱刃分身的罪名啊，就得把我给剁了。再则说了，我要是结下来单雄信，他是坐地分赃，见面得分一半，我做下这号买卖得皮他一半，我觉得太便宜他了，我打算背着他把这生意得起来，把他弄过来。程咬金说，你弄就弄呗，碍着我什么事啊？你听我说呀，常言说得好，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我是人单势孤，要论武艺我倒是顶得上，无奈我这张脸儿不怎么撞门面，咱们哥俩要是同心合力呢，这波买卖是伸手可得。哈哈，小子，程咬金乐了，谁高人呢？还是我娘高人呢？我妈说过，别瞧啊你尤俊达外面是个财主，买卖开着，背地里就不是好人，中你圈套了。你今天这么一说，是应了我妈那句话了，你纯属是安心不善呢。哎，哥哥，别这么说，你知道这波买卖是什么吗？
9: 不知道啊。
8: 嘿，这买卖啊，是雁海登州靠山王杨林的。 你知道多少吗？
9: 啊，多少？
8: 他这是一拨黄杠啊，有32万两黄金，32万两白银，还有一份价值百万的龙衣贡。咱们要是背着单雄信把他抢过来，不让哥哥您搭情的话，您的钱也有了，您的英雄名也闯出来了。要不然甭说英雄了，哥哥，你离开我这儿连范哲都没了。程咬金听着话，大眼珠子逛荡逛荡，心里琢磨，靠山王杨林，他没言语。尤俊达说，靠山王杨林的黄杠你敢劫不敢劫？程咬金说，等等，靠山王杨林怎么弄来这么多银子和金子？什么又是贡衣呀？哪来的？嗨，兄弟啊，他是刮进民脂民膏，这个消息我已经问清楚了，几个月前我就派人打探去了，是因为现在的皇帝是老皇上的二儿子，叫杨广。杨广怎么登基继位呢？听人传说是镇兄屠嫂弑父夺权，把他爹给杀了。这件事儿都瞒着靠山王杨林。杨林是皇上的亲兄弟，杨林说起来是大隋朝的忠臣，隋朝的江山是他帮着杨坚打下来的。老皇上宴驾，新皇上登基，宫廷这些事儿啊他不知道，最近他得到消息了，听着这个信儿之后，他半信半疑，决定要到京都长安去问问皇帝杨广。他是镇守沿海登州，想要离开镇守的地方必须请示。折报一进京，把皇帝杨广吓坏了，心想这杨林老头眼睛不揉沙子，他到京城一访查我的所作所为，什么七娘细妹，我妹妹都跳了八宝琉璃井了，他能完吗？他一定要整顿朝纲，逼我脱袍让位，没别的，我呀给他出点难题儿，叫他永远进不了京。他又刷下一道旨意，老皇叔，老柱国，老人家，我刚刚登基，国库空虚，望你老人家无论如何要准备国币躺银，另外要准备龙衣贡，您准备齐妥了再进京。旨意传下去，杨林呢也着急，是啊，他刚刚登基，这处闹灾，那边打仗，得需要钱，准备吧。32万两黄金，32万两白银，还有贡衣呀，老了钱了，怎么办？就在山东啊，州城府县增加客捐杂税，最后这客捐杂税搁谁身上？老百姓身上，衙门借，商号借，好不容易把这东西准备齐索了，就这样要押往京城。尤俊达说，你说这钱是哪的？是老百姓的，是刮进民脂民膏啊，能把这些钱送到京城就那昏君挥霍吗？咱们结下这不义之财，一部分咱留下够吃一辈子了，三辈也够了，一部分赈济山东灾民，咱算修好积德了。只是要劫黄杠可不光是掉脑袋罪呀，这形同造反，要是被抓住，我的哥哥你可想好了，八匹弯眼摘心呢都不够，恐怕得五马分尸，全家该斩，祸灭九族。所以劫黄杠斗杨林，你想好了，我不逼你，你敢不敢？你要敢咱们就一块干，要是不敢，哥哥咱是朋友，我不逼您，您呐背着老母亲该上哪儿去哪儿去啊。 您走吧。程咬金闻听，一咬后槽牙，我的兄弟，要说打别人我还不去呢，要说斗杨林你问我敢不敢，我告诉你吧，当初老小子杨林在长春关打死我父亲，与我有杀父之仇，你说这仇能不报吗？这杨林呢，我斗定了。尤俊达闻听心里高兴。程咬金说，哎，我是小尤啊，你小挺损，自从我到你们家这些日子，吃得罐罐的，喝得好好的，多少人伺候着，吃得顺嘴流油，我要不由着你走这条道，背我妈一走，今天晚上我就没有辙呀。嘿嘿，这不是你说了吗？行，我帮你接黄杠就是，可有一样啊，我不会武功啊。好办，你过去没练过吗？小时候练过，现在早扔了。那好，我教你。那什么时候接黄杠呢？快了。正说着，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和尤俊达太熟了，推门就进。哥哥，我给您施礼了。啊，兄弟回来啊，免礼。程咬金一看进来这个人，20多岁，身材矮小，个子不高，头戴一顶六愣抽口软状帽，身穿青色短靠，胸勒十字盼，腰系大带，背后背个小包裹，大长在身上斜系着，往脸上看刀条脸儿，挺瘦可挺精神，两个眼珠溜圆，说话乱转。刘俊达说，兄弟你回来了，来，我领你见个朋友。一指程咬金，这是我新认识的大哥，将来我们共图大业，也是你哥哥，见礼吧。哥哥，这位你不认识，他是咱们这踩盘子的大头，人称飞毛腿，叫朱能。比如说你骑着马，他在步下跑，不能叫你落下，所以人称飞毛腿。哦，这么回事啊。哥哥，所有我这份家财啊，都是他两只眼睛给我挣的。嗯，老程说，我明白了，他是你的探马，他在外边打探，你在家里坐等，静等着下手开劫，对不对？对了，朱贤弟，这也没有外人，有什么话说吧。启禀二位哥哥，据我所知啊，黄杠已经凑齐数了，都装到银鞘里了，准备好了，选良辰吉日就要出发了，大约半个多月准路过咱这，到时候我再给你送信儿，您可准备好了。嗯，我知道了，那我走了。程咬金说，别家兄弟，喝点酒再走。哎，做买卖要紧，喝酒日子在后头呢。说完蹭他就出去了。程咬金说，哎呀，眼看杨林压着黄杠要来了，我不会武功，我也不知道怎么劫道，你得教教我呀。哥哥，明天我领你去个地方，咱们开始练功。好了，省着成天的没事吃饱的蹲镖，怪闷得慌的，我练练。等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往后头走，一边走一边说，兄弟啊，我可挺笨，你得好好教。那你练过没有？我是好练，你看我这体格多壮啊，不爱念书认字儿，就好练功。从小呢，我父亲也给我弯腰六腿教我打拳，

喝酒闲逛了，忘告诉你这有花园了。你瞧这里头好不好？真好，你随我来。两人拐过池塘，这池塘地方很大，绕过来一看，是一马平川地，这是个把式场子。靠北墙啊，这有廊檐，摆着一溜兵刃架子，上面摆着刀枪剑戟、躺棍插环、鞭锏锤杵、拐槊钩镰，带枝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儿的，各种军刃无一不有。程咬金一看，哎呀，真可以呀！你这天天得练功，那当然了。我跟你说清楚了，我是干这个的，手下弟兄得练呢。哥哥，那么既然咱们要结黄杠，您得练点本事。你看看，你喜欢什么军刃？嗯，我瞧瞧。他一眼就看见把大斧子了，他抽出来，哥哥，就这把斧子。哎，这不叫斧子，叫八卦开山月，我就管它叫斧子。哎，行，哎呦，太轻了，这像擀面棍一样，不好使。哥哥，这么办，你先拿它练功，我呀，给你打一把斧子，很快就打出来，照你的身量和你的力气，你保准喜欢。咱们现在就开始练这把斧子。好了，从这天开始，尤俊达教他什么搬斧头、献斧转、迎面门、迷心点、二马错蹬、拦腰砍、翻身反背、倒劈山等等，全交给老程了。程咬金呢，心还真灵，练了几天他全练会了。要不说人呢挺有意思，你看他认字儿慢呢，练的功挺快，但是他有一个缺点，他学的非常快，可别吃饭，吃饱了谁也没有他的忘性大，他就全忘了。那不说，很快学会了，前边学会了把后边忘了，后边学会了前边他又忘了。不定什么时候他先想起来，乒乓乒乓练挺好，一会儿再问他忘了。一共教他864招斧子法，可老程啊，没剩几招啊，把个尤俊达急得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掉啊，心想感情他是蛤蟆蹦在脚面子上，咬不咬人吓一跳，坨挺好。嘿嘿，没长脑袋，我的哥耶，这不行，没大事儿。你教的不行啊，慢慢我自己琢磨，我琢磨他保证比你好。我看你这招啊，俗，太俗了，谁都会。那出去我一使，人家就会破了，那能行吗？我自己研究一套。耶，尤俊达说，哥耶，你不怕说话风大扇了舌头啊？啊，这斧子招没会。你憋什么呢？你瞧好吧，我憋出那招，保证你不是对手。尤俊达说，好好，我听你的。没有几天，铁镜给程咬金打了一把八卦开山月，重64斤，这头大斧子长有1丈开外，斧子头像小车的轱辘大小啊，斧柄也有茶碗粗细。程咬金拿到手里，空中一晃，哈哈，太好了，合适，可手，这把斧子好，哎，八卦开山月都行啊。兄弟，这把斧子太好了，不过你教我那些不行，我记住，凡我记住这么身手那么身手，行了，你给我找个清静地方，我自己研究憋几招行不行？尤俊达说好。他把老程带到后花园的东花厅，程咬金进来一看，这块可真雅静，是3间厅房，屋里头摆的家具都是花梨紫檀，多宝格摆着古玩玉器，桌上摆着尊罐胆瓶。兄弟，这屋子怎么这么多东西？都值钱吗？值钱呐！我一生就爱古玩玉器，这是我多年搜集来的。哦，那就是了。哥哥，你困了就在床上睡，渴了饿了你一拉门楣子的绳，前边就知道了有人伺候你的吃喝，大斧子
给您立到这了，我。

等着瞧你憋什么特别招呢。这才演出一段程咬金、常叶林结黄杠会斗杨林。

0: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国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9427 010-8410-9427 评书记，
8: 程咬金跟尤俊达练斧子招，他记得挺快，可就记不住路数，后来自己都着急了，干脆我呀研究一套跟别人都不一样的，只有独出心裁，别具匠心。你看程咬金胡了八嘟的，哎，有心眼儿。尤俊达不信，以为他懒惰就是找个清静地方睡觉吃饭，赌气尤俊达把他留在了花厅自己走了。不过程咬金可有心眼儿啊，他住在花厅，渴了喝，饿了吃，困了躺在床上，可睡不着了。他一想，我父亲死在老贼杨林手，我要是没能耐，那就没办法，既然有这么机会，我要劫他的黄杠，要他的性命，那么我得有能耐呀。靠山王杨林胯下马手中一对囚龙棒，勇冠三军呢，一辈子没打过败仗，我得用什么特殊招要他的命呢？是啊，他打多日仗了，我刚学，非得有啊一个特殊的。哎呀，什么好呢？一晃就憋了好几天呢。他梦中啊都在练斧子，醒了两眼发直，一晃过了5天。尤俊达都挺服气，程咬金爱溜的，这5天愣没出来。行，我看你憋到多子。这天他在中院睡着了，正睡呢，就听着外边有喊，哎，杀呀，哇呀，乒乓叮当。尤俊达在梦中给惊醒了，哎，怎么回事？什么动静？赶紧下地穿鞋，没等出来呢，家人过来了。二员外，您听，这后院是怎么了？后院是哪呀？哎呀，那不是咱大员外在呢吗？原来尤俊达住这个地方跟那个花园就隔一堵墙，不知道那边声音多大，把所有人都惊醒了。我快看看去吧，这怎么了？尤俊达噔噔噔噔噔噔，家人气了，咕噜咕噜都往后跑。大伙来到后院，往院里一瞧，在月光下，程咬金正轮着八卦开山月，噼啦啪叮当，杀呀打呀，哇呀呀，正叫唤呢。打什么呢？火星乱冒，仔细看，把假山石都给劈掉好几块。怎么了？撒癔症啊？哥哥你怎么了？停停停，别打了，斧子该卷刃了啊。兄弟，这斧子招我憋出来了，哎呀，这几天差点没把我憋死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老神仙，他教我几招，我自己又琢磨几招。兄弟啊，这回斗杨林，我准把他脑袋劈下来。尤俊达晃晃脑袋，嘿嘿，哥哥你别冤我了，我不信。你不信？我问你，你使什么军刃？我使五谷烈炎托天叉。好，咱俩比试比试，保管我赢你。尤俊达心里高兴，心想他真赢了我，咱们的生意就做成了。不过我练了多长时间？得20年了，他这2天半就能赢我？我不信。那咱俩试试。等等，我这招都是马上的招数，我得来匹好马呀，我没马怎么能出阵呢？哎，尤俊达一想提醒了，你看我这人也是，劫黄杠时候得骑马呀。对呀，我给您挑匹好马，我家有的是马，走。俩来到马棚一瞧啊，由南向北好长的马棚啊，你看看吧，您喜欢哪匹？程咬金腾腾腾溜两个来回，不行，这马我都不喜欢。 个儿小，我喜欢花马，你看我这脸没有，像花里棒槌一样，哎，给我也得找匹花马。嘿，尤俊达心想，他还真能琢磨，我还真有匹宝马。这匹宝马可大有来头，我是从姑北口买来的宝马良驹，叫斑豹铁花流。可这匹马太烈性了，见着人又踢又咬，我买了一年多就没骑过它一回。你看没有，在那边那个门都用栅栏拦着，铁丝盼着，生怕它闯出来，连马夫都降服不了它。你要能够降住它，哎，这匹马就给您了。
9: 好，我瞧瞧。
8: 他到近前一瞧，嘿，这匹马都成了泥马了，看不出来什么颜色，不过个儿很大，嗯，肚子又不小，嗯，我看看，这是天光已经大亮，家奴院工都起来了，方才那伯儿还没睡觉呢。尤俊达说，哥哥，天亮了，您别急，您呢梳洗收拾收拾，咱们吃完早点再看马行不？可以可以。两个人收拾已毕，吃饱喝足了，已经日出三竿，来到那匹斑豹铁花流的栅栏外边，一看里边这匹马个儿也高，肚子也大，就是分不清什么颜色。是啊，没人敢接近他，没人给他刷，那身上跟泥猴一样。他叫马夫头过来，快把这栅栏去了，铁丝儿都给我拽起来，我进去瞧瞧。马夫头说，不行啊，大员外，您进去他非咬你不可，你待着吧，叫你撤就撤。哼，多横的人我都不怕，哪有人还怕畜生的，我没听说过，我瞧他怎么咬你。哎呀，他真咬啊，你快点吧，听我的。尤俊达冲着马夫点点头，马夫头把这栅栏起了咔嚓都拔了，程咬金走进了马棚，一直来到这匹马的旁边。这匹马有灵性啊，一看进了人了，他一翻眼睛瞧见老程，老程咧着大嘴乐乐呵呵往前一凑合，这匹马一扭脖子张开大嘴奔着老程的脸吭一口就咬下了。程咬金一看，呀呵，真咬啊，也是个急劲儿，往后稍微一退，一伸手捧就把马脖子的鬃毛抓住了。这匹马没有人刷，未剪鬃，毛特别长，他在手里玩两个圈，抬起右手照定马的耳根子，当当就是两拳。前文我说过，程咬金力大无穷啊，当初吃不饱饭半饱啊，现在吃饱了喝足了，有劲儿没地方使，一看这匹马要咬他的急了，当当两下把这匹马疼得稀溜暴叫啊，前蹄子刨后蹄子踹。大伙一看，行啊，大员外真可以呀，嗯，真可以，在这儿呢。我说宝贝儿，跟我出来吧。他一蹬马脖的鬃毛，就把这匹马给牵出来。不过这匹马不老实，稀溜乱叫乱蹦啊。大伙儿一瞧，大员外，我们帮你规制规制啊。嗯，行，我拽着他，他敢动，当又给一下子，这匹马给打疼了，耳根子处不禁打呀，昏昏乱叫。这匹马是不说话呀，心里琢磨，哪来这么花里棒槌，这么狠的往死打我，我老实点，等你们骑我时候再说，现在啊我挺着点。老程一看他不动了，来来来，我这么拽着啊，你们别怕，你们过来帮我规制规制。这才过来两位马夫，拿过了龙头，给这匹马换上新龙头，卡上脚子，把缰绳交给程咬金，程咬金才撒开了脖子的鬃毛，把它拴在桩子上，他在旁边看着。马夫过来将这匹马用水刷了刷，拿细沙子揉了揉，干刷子把毛打亮了， 用剪子把门鬃、脖子鬃和尾鬃都剪齐了。程咬金一看，嘿，这个爱呀，这匹马够尺寸的，头至尾长有丈四，蹄至背高有九尺啊，大蹄碗、细蹄穗、刀浪脖、猪签的小耳朵、水桶的脑袋瓜，这样的马据说跑得快，不过它有点缺陷，肚子稍微点大。那么什么颜色呢？这匹马你离远一看，它是黑色的，可是要跑起来，马鬃、马毛被风一吹，沙变成红的了。原来马毛的根部啊是红颜色，这全身的毛呢还有一个个的圆点儿，这圆点分为青、黄、赤、薄、黑，故此叫斑豹铁花流。铁花流是冲它毛梢是黑的，有各个点儿像斑豹。根部可是红的，马肚底下马毛稍短成红颜色，后来程咬金自己给起名叫大肚子蝈蝈红。给这匹马备好了鞍鞯，配上双镫，挂上威武铃，又多了一份威武。尤俊达笑着说，哥哥你瞧得怎么样，你敢骑上走一趟吗？
9: 敢呐。
8: 小心点，这匹马太烈了，另外你不经常骑马。
9: 没事儿，我就不怕厉害的，你们瞧好吧。
8: 他将这匹马拉到了街上，大家跟出来，有人递过鞭子，程咬金抓住缰绳，任凳上马，在马后丘上啪就是一鞭子。这匹马本来就厉害呀，再给一鞭子，这匹马没气死，谁敢打我，我来一年多大伙都恭敬我，你打我呀。西流声暴叫，龙吟虎啸，不亮亮亮亮亮，一溜烟向东就趟下去了，出了村口就没影了。可把尤俊达吓坏了，不好，他拢不住缰绳啊，这匹马管不住可怎么办，他也不会呀。等着吧，大家着急没用，跑了很长时间，围着庄子跑了一圈，是东村口走的，又从西村口回来了，来到了庄门前。嘿，程咬金勒住马跳起来，兄弟怎么样，我这马骑得如何？嗯，不错。那不说，这匹马还真就跟老程啊有感情了，突突打着响鼻儿，用耳朵去撞程咬金。从这天起，程咬金和这匹马就有了不解之缘。哥哥，我得教你马上功夫。
9: 啊，马上什么功夫？
8: 哎，战马跟一般马不一样，这匹马没训出来。
9: 那好，咱们学呗。
8: 后来程咬金才明白，上了马，里为裹，外为绡，踹镫是出马，扣镫是停马，人也灵，马也灵，没有几天，人也学会了，这匹烈马也成了战马。尤俊达还想那个事儿呢，
9: 哥哥，
8: 你说你憋出的斧子招比我强，我有点不服，咱们试试行不行？你有了战马，也有着军人，咱们比划比划。
9: 好啊，什么时候比划？走，出去。
8: 两个人带着战马，挂上了军刃，出了门各自上马。哎，兄弟上哪去啊？你随我来，先看看地势。俩人往东南走去三里多地，前边是个宽敞地带，我们就在这比试。哎，这块这么宽敞，南边有山，这什么地方？那座山叫小孤山，此树叫长叶林呢。这里是东阿县历城交界地方，你看没有，你的斑鸠镇归东阿县管，我的武南庄就归历城管，将来咱们结黄杠就在这座长叶林。
9: 哦，那这大道东南通到哪儿啊？
8: 这条道一直通到燕海登州城，往西北呢通河北凤鸣关，
9: 西南呢？西南通曹州，东北是通历城。

0: 县。好，就这一遍，程咬金就记住了。程咬金绝顶聪明，是高智商的人，有待开发呀。尤俊达，就起了开发的作用了。哥哥，咱来比试比试。
1: 好了，兄弟，你可留神呐，你可小心点啊。
0: 哥哥，我吃那两下子没事。那好，开始。说着，两人各自分马，将马圈开，跑出百步开外，圈回来。尤俊达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钢叉，哗楞楞，举火烧天，催马抬头一看，哟，把老尤吓一跳啊！他机灵打个冷战，怎么？只见程咬金和以前判若两人。这身英格绿的扎金箭袖，再配着蓝垫脸，两道板刷眉毛，大波浪头，眼珠子搭于眶外，葫芦鼻子，大嘴叉，海下一部红钢须亚赛钢针相仿，胯下斑豹铁花流，大肚子官乎红，掌中八卦开山斧，真是亚瑟天神，猛若太岁，人也精神，马也威风啊。哎呀，这可是员好将，他愣到这儿了，那没动。程咬金一看，小尤哎，你怎么战马带住不动地方啊？打呀，撒马过来。尤俊达一想啊，那咱就试试吧。他刚一催马，再一干，又愣到那儿，心想，哟，人也精神，马也欢实，倒是不错了。他这拿斧子什么招啊？架势不对呀。一般将官拿斧子，有的是秦王扯旗，或者是太公钓鱼，控着斧子头的是青龙戏水，背过斧杆的是听风献纂，都是分住了猛虎，差不多都是这一种架势。一看他使斧子可不一样，这是别开生面，另出一家呀。他是双手攥着斧子杆，把这斧子立起来，斧头搭在了肩头上，好嘛，他扛锄头呢，那还不算，他用他的大脑袋挡着斧子头。尤俊达就糊涂了，看他这个架势，哎呀，这斧头是扁着呢还是立着呢，我也不知道，真得小心点，多多留神。就在这阵儿，马打冲锋，很快碰面儿。按理说呢，两人是好朋友，都应该互相谦让，不伸手，第一招就过去了。二次再见面伸手，哪知程咬金不懂，也不管那套，来到了切记，还没等尤俊达伸手呢，他先动手了，嘴里喊着：“哎呀，小子，处你！”只见程咬金搬斧头现斧转，斧转的三棱透甲锥蹦着尤俊达的脸面，唰就过来了，把尤俊达吓一跳。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啊，没想到往致命地方扎呀，急忙又手中五谷托天叉立起来，刚啷一挂斧转，还没等碰上斧转呢，老程高举大斧子，力劈花山，搂头盖顶下来了，嘴里喊着：“劈脑袋呀！”啊！尤俊达急忙钢叉一横，汤往外一挂，大斧子砍在了钢叉杆上。紧接着，老程凭着斧头在叉杆上往左一划了：“小手啊！”啊！尤俊达急忙抬左手让过斧子，要不然这手指头得削掉啊。哪知道还没等他说话呢，老程的斧子一掉个又回来了，再削手。尤俊达又抬起了右手，差点削上。紧跟着程咬金平抡斧子奔着尤俊达的耳根子砍过来，嘴里喊着：“掏耳朵啊！”尤俊达吓坏了，掏耳朵，好嘛， 有小车轱辘那么大的斧子刃要掏到耳朵脑袋就没了。

0: 急忙大低头，稍微慢了一点儿，擦楞一声，把头上的大红缎子的软翅筋给削掉。尤俊达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此时二马一搓凳，还没等尤俊达伸手呢，老成大斧子往下一划了，来个海底捞月，嘴里说呀：“磨脑袋呀！”就听咔嚓咕噜的一声，他把尤俊达的马头给砍掉了，死马哭丘趴架，把尤俊达摔出老远。程咬金一抬腿，在靴底上荡荡血迹，哈哈大笑：“小尤哎，你服不服？怎么样？”尤俊达半天才说出话来：“哥呀，你这大斧子神出鬼没，兄弟我服了，哈哈！兄弟，告诉你说，咱哥俩动手，我是先喊后出招，要喝别人，我得先下手后喊。要是那样，你呀早完了。”说完，扛着斧子一学马，哈哈哈！他奔武南庄而去。尤俊达赶紧坐起来，冲着程咬金喊：“哥哥，你慢走，我的马叫你给抹了，咱俩一马双跨，你把我带回去啊！”程咬金乐了：“小尤哎，你慢慢走吧，你的马趴下了，那你就马队赶部队喽，我喝茶去喽！”啪！这匹马四蹄蹬开，飞驰而去，很快回到了庄子。到了门前，下了马，家人接过缰绳：“哎，大员外，我们二员外呢？你们不一块儿去比武吗？他呢？”“
1: 他呀，慢慢走吧，快给我沏茶，我嗓子冒烟的。”
0: 程咬金来到客厅，往这一坐，有人给沏上茶，倒上一碗，滋喽滋喽喝了好几碗，尤俊达才回来：“
2: 哥哥，你真损呐，你怎么叫我走回来？兄弟，你呀也练一练吧。
1: 哥哥呀，你斧子招太高了，你会多少招？”“
2: 那你分大招小招，大招呢，大招360，小招多如牛毛，都是我憋出来的。”“
1: 嘿，兄弟我服了，准成。就在这阵儿，朱能回来了，启禀二位员外，黄杠到了。”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

0: 生息，
1: 服务侨城发展，
2: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2: 侨城之声。
3: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在近日

0: 举办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就二手房登记过户的办理方式、部门数据共享等群众关切的问题作出详细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提出，群众十分关注二手房登记过户的办理渠道，想了解目前该业务是否可以线上线下双向办理，具体办理方式有哪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转移变更登记科刘红秀：
1: 线上可以登录安徽政服务网皖市通 APP， 进入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服务模块即可申请。线下，我们在市县政务服务中心均设立了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综合窗口，可现场提交申请材料。办件进度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皖市通 APP 自助查询，也可前往线下综合窗口咨询。在办理过程中，如果有疑问或需要帮助，可以拨打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转移登记科5025506进行咨询。
0: 现场有记者提问，二手房登记过户涵盖多个行业、多个职能部门，业务环节繁杂，我是通过哪些举措保障各部门高效协同，实现业务无缝衔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穆涛：
2: 创新推出三同步审批机制，即税务部门在不动产登记受理时同步核税，金融机构在转移登记审核时同步办理抵押注销设立，水电气企业在登簿时同步启动过户程序，实现各环节无缝衔接并联审批，避免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流程脱节。通过不动产登记系统功能升级改造，推动不动产登记系统与税务、水电气、金融机构等部门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实时共享，实现税务核验数据、抵押登记状态、水电气过户信息等跨部门数据交互。
0: 针对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改革的后续推进工作，有记者询问，今年我市在深化此项改革、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水平方面有哪些重点工作安排？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董金平：
3: 一呢是总结试点经验，打造播种样板；二呢是持续优化服务，提升办理效能；三呢是健全协同机制，保障畅效运行；四呢是加强宣传引导，扩大改革成效。
4: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上线政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上楼、消防设施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网友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针对电动车推上楼的现象，消防部门可以做出相应的处罚吗？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姚峰回答说：
5: 如果说是在高层建筑里面，我们根据这个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47条，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等这些公共区域内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说这个局部改正的，可以由我们进行这个责令改正，同时对这个经营性的这个单位和个人处这个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这个处罚，对非经营性的单位和个人呢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4: 有网友留言咨询，发现有人堵塞消防通道该如何举报？姚峰回答说：
5: 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或者安全出口以及消防车通道。然后我们这个居民如果遇到此类问题呢，可以收集好这个相关占用通道的相关的一些现场的照片、视频以及其他的这个反应记录的相关证据，可以通过这个拨打这个12345，然后这个热线以及这个直接向消防救援机构进行举报。同时呢，根据这个消防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下发这个责令改正通知书。
4: 有市民现场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在小区内发现了消防隐患，拨打12345反映之后，需要等几天才有结果。请问有没有直接反映给消防部门的电话？姚峰回答说：
5: 当时为了这个统一管理，以前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有一个96119，后来因为这个职能合并，他要求这个统一进行接这个相关的这个举报投诉热线，所以说都并到这个12345里面了。目前就是一个12345。当然你刚才你反映那个情况， 向你反映的有比较紧急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这个报警电话，你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也会进行受理进行核查。
0: 在暑假即将来临之际，市公安局反诈民警走进亳州学院，为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反诈课，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学生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平安无诈校园保驾护航。反诈民警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向学生详细讲解兼职刷单、冒充客服等诈骗类型和防范要点，普及贩卖凉卡、网络游戏等诈骗手段。民警提醒学生们不要贪图小利，不轻易透露个人信息，
6: 可以拨打96110去进行咨询和甄别。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是，如果这个96110给你拨打电话了，说明极大的可能你已经被诈骗，或者说是你是高危被骗人群，这个电话大家一定要接。
0: 在反诈知识有奖问答环节中，学生们踊跃参与，积极抢答，进一步巩固了反诈知识，提升了识别诈骗的能力。
6: 凡是说有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亳州学院学生李中奇：
7: 诈骗分子的手段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做到不听不信不贪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0: 为筑牢校园反诈防线，守护师生财产安全，高新分局再次走进高校，聚焦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结合学生身边的真实案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开展反诈宣传。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刘乔慧：
6: 结合高发的刷单返利、网购退款、游戏充值等诈骗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诈骗手法，教会学生如何下载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提升学生识骗防骗能力，推动反诈宣传融入校园日常安全教育，积极营造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全力守护平安无诈校园。
8: 来自乔城一线的报道。
4: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乔城一线的消息。乔城区古井镇强化村级光伏电站日常管理，压实管护责任，让光伏电站成为村集体稳定增收的阳光存折。每村明确清管员职责，严格落实每周三光伏板清洗日制度，及时清理电站周边遮阳树障及板下杂草，确保发电效率最大化。镇级每周开展督查巡检，截至5月底，全镇12个村26座电站累计发电 253.98 万千瓦时，累计有效发电小时数 521.82 小时，规范光伏收益分配，用于小型公益事业和公益岗位工资发放等方面支出，让群众共享光伏收益红利，提升群众满意度。
0: 为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常态化管理，提升广大师生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度，积极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乔城区沙土镇持续开展全方位多形式的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让绿色环保理念浸润校园，走进千家万户。李大村、田大村志愿者充分利用学校宣传栏、广播站等阵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讲解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标准、投放规范和资源再生价值。张庄村志愿者精心制作电子课件，将垃圾分类教育融入学校德育课堂。大洋村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班会，通过结合生活实例，为学生拆解日常垃圾分类易错知识点。戴楼村志愿者组织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讲座，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居民细致普及垃圾分类政策要求、投放时间、分类技巧。接下来，沙土镇将持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不断完善垃圾分类配套设施，优化精细化管理服务，让垃圾分类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4: 乔城区薛格街道围绕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深入辖区商圈、老旧小区、沿街商铺，开展宣传宣讲加隐患排查专项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以扎实举措筑牢基层安全生产防线。活动现场， 志愿者们结合基层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鲜活的事故案例，向过往居民、沿街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电气线路、楼道疏散、应急避险等重点知识。针对群众日常忽视的居家用火用电、电动车违规充电、楼道堆物等常见问题，工作人员逐一细致讲解自查方法、整改要点和自救互救流程，现场答疑解惑，手把手普及安全常识。一张张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一个个接地气的安全提示，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活动同步聚焦老旧小区、酒小场所、沿街商铺等安全风险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工作人员重点核查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安全出口与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燃气软管是否老化破损，电气线路是否撕拉乱接等关键问题，对排查出的隐患逐项登记建档立卡，落实一患一档闭环管理，轻微隐患现场督促立即整改，复杂隐患明确实现压实责任跟踪督办，确保隐患动态清零不留死角。
0: 为充分调动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推动移风易俗走深走实，近日乔城区五马镇杨楼村举办积分制兑换活动，以行为积分、积分兑物的正向激励模式，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村级建设，激发群众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生动力。杨楼村自推行积分兑换制以来，群众可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捐钱捐物建设宜居村、践行移风易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等方式积攒积分。每季度集中开展一次积分兑换大会，可兑换洗衣粉、水壶、卷纸、洗洁精等实用生活用品。积分兑换活动当天上午，村民们早早来到村委会，现场热闹非凡。村民们拿着兑换的生活用品，喜笑颜开。大家表示，积分制让做好事、讲文明有了实实在在的回报，今后会更积极地参与村里各项事务，自觉践行新风尚。下一步，杨楼村将持续优化积分细则与兑换机制，常态化开展积分兑换与文明评选活动，让文明新风扎根乡村，惠及民生，不断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
4: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属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青，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起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乔装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 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
6: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众朋友、
7: 农民朋友，
3: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
3: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西北风2到3级。
4: 三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
3: 谯城24到30度，涡阳23到28度，蒙城23到30度，利兴23到29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利兴县展沟镇依靠智慧农业田管系统，选种子、整土地、施肥。

0: 都有了明确依据，种田变得又科学又省心。
1: 反电诈攻略，刷单反另类诈骗如何防范？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天热别一直穿着出汗的衣服。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全党同志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中央和红军安家延安后，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十分艰苦，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延安时期，党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有力开展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有力应对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重庆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挑战，有力领导和指挥了全国革命斗争，有力应对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靠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0: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4: 每年我国有 5.7 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

0: 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1: 聚焦三下，
2: 眼下正值夏种关键时节，在利兴县展沟镇，智慧农业田管系统正成为农田里的数字管家。通过物联网监测、大数据分析，农民们种地不再只凭经验，而是依靠精准数据科学施肥、选种、整地。
3: 智慧农业这块地目前是氮肥偏高，加肥偏低，所以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加肥要适当的增加，氮肥要降低。
2: 利兴县展沟镇苏湾村的种粮大户郭世珍，在播种水稻之前，先通过农技人员在智慧农业田管系统获得一份详细的土壤体检报告。正是依托这些实时传回的数据，郭世珍今年下种的底气更足了。过去凭经验施肥，现在按方子下料；过去担心伤情不准，现在物联网设备24小时站岗，智慧农业让田管变得更精准，更有信心。郭世珍：
4: 项目区通过那个智慧农业的实施，通过这个大数据的检测，对土壤伤情还有它的肥料的配比，通过这些数据指导我们的田管更精准，对于这个秋季的丰收更有信心了。
2: 不仅种粮大户受益，智慧农业的监测数据还面向全镇开放共享。今年展沟镇水稻种植面积已达2.6万亩，镇里依托旱改水项目，将数据与专家建议结合，指导全镇科学施肥，推广两种粮法。展沟镇农业科技特派员侯穗：
3: 我们展沟镇实施了智慧农业项目，对土地的伤情以及微量元素进行了精准的检测，这些数据对万亩旱改水项目乃至全镇的下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地平整了，田管精准了，效益也上来了。苏湾村通过旱改水和智慧农业项目，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藏粮于地、藏粮于季带来的变化。眼下趁着夏收夏种之间的晴好天气，村里正组织机械对坑洼地块进行精准平整，为稳产增产打下更扎实的基础。苏湾村党总支书记苏金龙：
5: 我们利用这个就是夏收与那个夏种的空闲期，这个天气也好，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把这个土地平整，主要是按照我们对面这个智慧农业的标准来打造，我们这个为这个稳产增产打下基础。
2: 从一块屏幕上的数据到万亩良田的精准管理，智慧农业正在让夏种变得更科学、更高效。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6: 我们展沟镇现有水稻种植面积2.6万亩，我们依托旱改水项目，运用智慧农业系统实时监测土壤肥力，夏种时以及数据结合专家建议科学施肥，同时推广两种种法，全力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源地。
7: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不是网购的产品就不能7日内退货吗？
8: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法律小故事。这天下班之后呢，小美到市区一家服装店去买衣服，买完回到家之后呢，就把衣服放到了衣架上没有穿。2天之后，她发现这衣服不是很合适，于是呢就返回服装店要求退货。商家却告诉她，这又不是网购的衣服，不存在7日内退货。小美就很纳闷，难道不是网购的产品就不能7日内退货吗？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如果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是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话，消费者可以依据国家标准或者是双方的约定去进行退货。那如果是没有国家标准也没有双方的约定，也可以在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进行退货。所以说呢，不是只有网购的情况下才有7日的退货权。如果出现买到质量不好的商品，要求商家退货而不退的话，建议大家找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直接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2: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 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9: 返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7: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预防火灾，祝平安。
1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1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端午佳节将至，走亲访友、赶集出行增多，为确保大家平安出行、快乐过节，蒲州交警温馨提示，驾车出行务必谨慎。
7: 农村道路多狭窄曲折，部分路段视线不佳，驾驶车辆时请严格控制车速，尤其在经过村庄、路口、集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必须提前减速鸣笛示警，切勿超速抢行。酒后驾驶是严重违法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饮酒后务必选择代驾或由未饮酒的亲友接送。
2: 驾乘摩托车、电动车规范防护，摩托车、电动车稳定性差，安全系数低，骑乘人员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并确保系牢卡扣，无论路程远近都不可因天气炎热或图省事而弃之不用。同时严禁超员超载、逆向行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和标志标线。
7: 行人及乘车安全第一，行人应靠路边行走，横穿道路时严格执行一慢二看三通过，严禁在道路上追逐打闹，农用车、拖拉机、三轮汽车、电动三四轮车等严禁违法载人。此类车辆设计用途并非载客，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一旦发生侧翻或碰撞，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请广大村民切勿贪图一时方便乘坐此类车辆出行。
2: 做好出行规划与应急，出行前请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状况，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恶劣天气和拥堵时段，途中如遇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等突发情况，请保持冷静，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规定距离设置警告标志，并迅速报警求助，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7: 交通安全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节日交通环境，确保每一位乡亲都能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亳州交警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 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4: 健康小贴士，
7: 夏天天热，特别容易出汗，衣服经常湿哒哒贴在身上，千万别一直穿着，很容易着凉感冒。出汗多了还会刺激皮肤，要是衣服不透气，汗一直闷在皮肤上，很容易长痱子，还可能诱发马拉色菌、毛囊炎。
2: 6月8号到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重、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7: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15: 很高兴认识你。
16: 很高兴认识你。
17: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6: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15: 哦，忘了放盐了。
16: 你
17: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6: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7: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6: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17: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6: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7: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爸爸的餐馆。
2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1: 老板结账
23: 来嘞。
2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 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本期节目聚焦我市乡村民生热点田间农事难题，内容接地气，干货满满，贴近百姓生活，贴合农业生产需求。
1: 下馆正当时，针对农户田间管理的各类难题，本期节目走进桥城区赵桥乡田间地头，邀请农技人员现场讲解玉米苗夏季科学管护技巧，手把手教大家管好苗期，稳产增收。
0: 不少农户反映自家种植的大豆出苗稀疏，长势不佳。为此，节目特邀科技特派员详细拆解大豆播种田间管理的核心技巧，破解大豆种植常见误区，帮大家找准科学种植方法，轻松解决种植难题。
1: 除了实用农事干货，本期节目还带大家感受乡村文明新风。桥城区五马镇一对新人摒弃铺张攀比，不重彩礼，不搞奢华排场，简约质朴办婚礼，用踏实暖心的婚恋新风诠释新农村的美好家风。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敬请锁定播出时段。首播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本台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12:30，周二12:30。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1:05、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知道不知道》。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

0: 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上线。本周共有4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6月15号农业银行亳州分行，6月16号亳州市消防救援局，6月17号市自来水公司，6月18号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6月16号市消防救援局上线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小区部分的楼道消防栓没有水，灭火器过期没有更新，多次反映物业仍没有整改，该如何处理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16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对管理辖区内的 公用消防设施负有维修管理、确保完好有效的法定职责。消防法第60条明确规定，单位存在消防设施、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等行为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根据相关的文件要求，高层公共建筑的业主单位、使用单位应当对建筑消防设施、器材定期进行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居民多次反映后，物业仍未整改的，可继续收集好相关反映记录、现场照片、视频等证据材料，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直接向消防救援机构举报。消防救援机构接到举报后，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依法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督促物业限期恢复消防栓正常供水，更换过期灭火器。对拒不整改或逾期未改的，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也可向住房发展中心投诉，督促物业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群众反映，小区消防通道常常被私家车占用，物业没有有效的管控，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怎么解决？那根据相关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物业服务企业对辖区区域内消防车通道负有巡查、劝阻、制止和报告的法定责任。居民遇到此类问题，可收集好车辆占用消防通道、物业不作为的现场照片、视频、反映记录等证据，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直接向消防救援机构举报。根据相关的规定，单位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此行为的，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的罚款。消防救援机构接到举报后，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依法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物业落实管控措施，清理占用车辆，对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人或未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物业单位，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也可向住房发展中心投诉，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严格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同时可联系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联合协调联动，开展联合整治，规范消防通道管理，切实保障生命通道时刻畅通。来关注6月17号是自来水公司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很多人反映水里面有84消毒液的味道，是不是存在加量投放的问题？来关注一下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为了保证水在管道运输过程当中不被微生物、细菌等二次污染，水中要保有一定的消毒余剂量，持续产生消毒效果。所以水到用户家中呢，大家可能就会闻到消毒水的味道。那根据相关的要求，管网末梢水中必须含有一定量的余氯，均不得高于每升2毫克，不得低于每升0.05毫克。自来水中添加的消毒剂都是正规的涉水材料，不是市面上出售的84消毒液，而且投加的量都是经过科学计算的，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公司也将根据实际情况，在保障水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消毒剂的投加量。有群众说，自来水当中的水碱比较大，是什么问题呢？水碱大是由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亳州市区用的水均为地表水，水源来自西肥河，其中水溶解了大量的钙、镁、碳酸氢根、硫酸根等离子，加热烧开之后，形成大量的碳酸钙和碳酸镁沉淀，大颗粒沉到容器底部形成水碱，小颗粒部分形成絮状物漂浮在水面上部。目前自来水的总硬度的话是在每升300至420毫克，但较高可是不超标，低于国家规定的总硬度每升450毫克的限值。自来水公司也在积极协调各部门，优化供水水源水质，提升广大市民的用水体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走入热线回音。利辛县的有一位张先生说呢，自己想要与父亲分户，但是自己不认识字，已经办理3-4回了，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帮助。
13: 您反映的问题是高新区和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14: 没有。
13: 现在这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呀？
14: 我是没处理，我都打到栏目组电话，我都说了不够时间了啥的，我说提了来没，我没就接着我到山东给打了，没打。
13: 这个当时拆迁的时候，如果说是您父母留下的这个房屋的话，他肯定要登记您父母名下呀，对吧？
14: 不是，我父母两个父母都不在了呀。
13: 2024年拆迁的，他不在之后，这个房屋是谁在使用呢？
14: 俺大哥的侄子，俺大哥的要那个儿。
13: 那您父母的这个房屋怎么他？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他能去使用这个房屋啊？你们当时是有什么约定吗？还是怎么回事？
14: 没有啥约定，这本来这个弄的吧，三间房子，我发现了这个都这个张万荣嘛，他是俺大哥的三闺女女婿，他当时他不他是买俺哥的房子，他是国家干部，他是新集的主任，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公安局来没给我回房？
13: 这个房屋。当时是在您父母的名下是吧？您父母是大概什么时候去世的呢？
14: 啊，96年俺父亲去世，92年俺母亲去世的。
13: 哦，这也就是20-30年了，对吧？
14: 20-30年了，对不对？
13: 那这个房屋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好呢？这个房屋是当时是给他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14: 现在他拿的手续，他不是俺大哥死了，他不是俺大哥卖给他的，他不能卖给他的。我的妈，领导！他要卖给他的，你自己买的房子，跟买俺大哥的地，都没有，那没有中道长，那没西道宽，那没有那中都没做地亩簿，我个又没有又没有私人签字，别他自己写的。
13: 您不是说这个是你们兄弟四个所有吗？你们兄弟四个其他人怎么说呀？
14: 其他人都问出来。
13: 那行，那这样，因为这个时间可能也比较长了，因为这个房屋中间过了20-30年了。可能中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帮您咨询一下高新区管委会还有市公安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了解到这个具体情况之后，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14: 好，谢谢谢谢。
13: 不客气，
14: 谢谢，
13: 祝您生活愉快。
14: 谢谢，
13: 不客气，再见。
14: 谢谢谢谢。好嘞。
12: 杨先生说呢，之前自己加盟的电信公司的门店在沙土镇蒋集行政村，现在店呢已经不干3年了，自己缴纳的押金10000多块钱迟迟没有退。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5: 没有。
13: 还没有跟您联系啊？
15: 对。
13: 您当时退这个押金的时候是有押金条是吧？给他们。
15: 没有押金条了，然后他们让打一个那个押金条遗失的一个说明。然后也打印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们了，交给他们每次去弄的时候他说还差领导没签字，然后又一直在找。再有说，又把手续给弄丢了，
13: 他们把手续弄丢了，
15: 对，
13: 那他们弄丢了，那这个怎么办呢？
15: 怎么办？那是他们的问题啊，他们弄丢了，然后我又看好又交给他们，这又好久过去了，还没处理。
13: 哦，您又重新又打了这个相关的说明，
15: 对，
13: 然后这么久还是没有退下来，
15: 对，反复的就是，找领导签字，他们，
13: 嗯。那您说往后推，他们就是以领导没签字往后推，还是
15: 领导没签字往后推？
13: 啊，行，是需要领导签过字之后就能退了。
15: 对，其实这个很简单，我其他同事就是不干半年左右都退回来了，我这还是弄了好几年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3: 哦，行行，您刚开始不干的时候就已经提交这个押金的申请了？
15: 从24年的我都提交了。
13: 啊，然后一直到现在了。
15: 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有。一直到现在还没处理好。
13: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催促一下，好吧？
15: 好，麻烦您了。
13: 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15: 好，再见。
12: 蒙城县的冯先生他说呢，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阴雨天气，自己种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包括这个生芽的一种情况，请问是怎么处理的？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6: 联系了，去现场看了。
13: 啊，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16: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是没理赔了。
13: 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个过程吧？
16: 应该我这我不说的，
13: 哦，
16: 我不清楚，我知道。
13: 行行， 他们既然受理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在理赔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16: 哎，是是
13: 啊，
16: 不过这个热线很不错的，这个热线。
13: 嗯，行，也谢谢您的认可。
16: 谢谢
13: 啊，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他们走完这个流程，应该这个款就能打下来了。
16: 是的，是的
13: 啊，行行，
16: 谢谢您啊，
13: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来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16: 好，可以可以。
13: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6: 再见啊。
12: 何先生呢？他说：“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
13: 咨询，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这个问题是吧？
17: 啊，对对，我会了。他说了，我这可能心里下午可能都快乐了。
13: 哦，
17: 我这那不都是都是意思的，等心里明白以后都开始那了，得等两年了。
13: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调整需要根据国家政策文件进行调整。目前呢，暂未收到2026年度相关调贷文件，等待调贷文件下发后，桥城区将按照调贷文件执行。这是他们的回复。
17: 好，谢谢，是是是。
13: 哦，行行，他们说这个省文件下发了吗？省文件有没有下发？
17: 这美国都是等在审理的时候，大概都是对对国家的那个。
13: 行行行，那您再等待。
17: 等两年了，等两年也都随时都那了，是不是？
13: 啊，行行，好的，
17: 我帮你了。
13: 哎，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2: 王先生反映，他们同村的很多人的宅基地不动产权登记证已经发下来了，为什么自己的还没有领到？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8: 联系了，联系从一开始。在咱国家的服务中心的一个路人，
13: 嗯，
18: 给我打电话，怎么，他要了我的身份证，给孩子的身份证都要去，他说给你办，
13: 嗯，
18: 办了怎么他给大队的一打电话，大队不是大概的说的，他也不办了，也不办了，也怎么他要这去找延吉镇的李喜凤，找那个也没找到，他那个虽然说的姓那个啥呀，就我叫他姓一牌，姓一牌名字也没找着人，
13: 他怎么说呢？
18: 他说谁给你找的？
13: 嗯，
18: 我谁要找的？我也没敢说是卢主任家找的。我找的有事，他说是啥事儿？我的这证没下来，那错了是咋弄的？他人都下来没下来？他说没下来，没下来，你等着，没下来。我这儿大队里有的给说的是，他说的是桥城区的卢主任来了，给大队里一路来到这个也没说啊。他说你的那没下来，等等吧，等我等到今天，他说你慢慢等吧，等到下一局或者啥时候。我在那跟卢主任说的，他还说了又说，我这是几百农田，说一句话又走了，我还没问了，那我咱这几百农田，我这个咱这也经过几个书记，俩大队长，几个这村的这集体规划的成好的，那一处一处的都规划了，都画好了弄好了，这我这一处盖的还是这几类书记，他是个这园区盖的，这我这又说我几百农田。
13: 您的房子什么时候建的？
18: 2013年是2014年，
13: 我这边有他们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18: 啊。
13: 他说经过核查，您户占房占用土地为农用地，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对第一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排，针对摸排情况，由乡镇会同桥城分局共同确认后，对符合登记条件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18: 那我的这也经过规划的，这咱都又说这几分钟的，我这老家的这20年的，这不是又建了，咱也不过一这证也没给我发下来。
13: 他们说现在针对这个情况在进行确认，国家层面自然资源部针对历史遗留问题有相关的工作通知，啊，这个您在等他们这个后续的工作，好吧？
18: 嗯，关。
13: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8: 嗯。
12: 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反映，他们村的村民组长侯先生违规建房，村里规划的是3间房屋，他却建了4间，请有关部门调查。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9: 正在处理，还没处理那里几个房房坐在一块正谈着呢，还没有结论呢。现在
13: 哦，就是现在已经介入处理了是吧？
19: 对对对，3个多月了，我说的他才处理啊。
13: 哦，行，我看您是5月28号反映的。
19: 对对对，那是最近5月28号啊，我是关于换这个 就这样，他不换这个，我就给他个建房的问题，就这样的。
13: 哦，那既然现在已经介入处理了，那您就等待这个处理结果，好吧？
19: 好的，好的，好的。
13: 哎，
19: 好，谢谢你的关注啊。
1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9: 好好啊，再见，再见。
12: 王女士说，上次反映村民私自填平了村里面的公共排水沟，想问一下，他有这个权利吗？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0: 联系是联系的，但是我没有解问题没有解决掉。
13: 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20: 他联系就是两家人坐在那里说嘛，
13: 啊，
20: 说就是各说各的，说过就没有那个了。
13: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0: 啊，好，你说。
13: 啊，他说您反映本村村民填埋公共排水沟一事属实，另外被投诉人也打热线电话反映您家填平自家现在居住地方原有的排水沟，现仍然有未填平的老沟样。5月28号上午，村委会组织双方在村部会议室见面沟通，两家60岁以上人员分别指出对方都占有自然庄内村集体沟，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协商时，王女士再次拨打政风航空热线，另当日上午包村干部到实地查看了解，因两户争议不同，当时没有给予两户具体的处理结果。目前

0: 对呀。
1: 哦，他们给我们回复的是您反映的事情属实。
0: 但是他凭什么说我填埋了呀？但是我没有填埋呀，他们也去实地考察了呀，我确实没有填埋呀。
1: 嗯，对方可能没有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反映，我们这边没有收到他反映问题的回复。您反映的问题说是属实的，属实的话，那就证明对方是填埋了这个沟，对吧？
0: 是呀，这种他们这里面也去看了，不知道到现在为什么还能解，还解决不了呢？
1: 他们回复说是现在有人在填平的沟塘上建起了房屋，村委会很难把填平的沟塘都恢复原状，可能涉及的这个户数有点多。这是他们回复这
0: 但
1: 样
0: 是我
1: 说
0: 知
1: 的。
0: 道他们回复是这样回复的，但是我想知道就是我的这个能不能扒开呢？
1: 嗯，扒开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他填平了，他肯定要扒开了，
1: 让他
0: 应该
1: 扒
0: 是
1: 开
0: 排
1: 还
0: 除
1: 是
0: 的，
1: 您去扒开？
0: 让对方去扒开呀，肯定的，
1: 哦。
0: 他填埋了，他扒开，我扒开，那不是找事儿吗？是不是？
1: 嗯嗯，行，那您这样，他们是这样回复的，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我们再帮您记录，或者说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
0: 那你帮我再记录一下吧，我看他这边。这两天怎么跟我说？不说的话，我就再继续打你们这个电话，可以吗？
1: 行，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
0: 好的，谢谢，谢谢，谢
1: 哎，
0: 谢。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
0: 好
1: 与节
0: 的，
1: 目当中，好，再
0: 啊，你
1: 见。
0: 帮我来记录一下啊。
1: 好的，好的，好，再见啊。
0: 好的，好的，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假装听不见。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1: 这还差不多。
12: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1: 如此甚好。
1: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2: 跟着社区一起包粽子做香囊，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3: 亲身参与端午传统活动，在时间中我们也了解端午的由来与习俗，这样呢，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也看得见摸得着。
2: 亳市推出临停公交，这一服务模式有啥优势？
4: 乘客需提前按下车铃或口头告知驾驶员师傅，车辆启动或驶出站台不再开门。
2: 这个小区用了啥办法让市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
5: 像原来这内热的天，垃圾桶旁边原来都是蚊子苍蝇，气味还大，现在分类过以后总那个地方非常干净。
2: 非遗美食曹操鱼头究竟有啥来头？不仅鲜美，还有养生功效。
6: 它有传统的炖制方法的基础，是让我们又加入了天麻、这个茯苓、葛根等几味中药材。
2: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在传统端午佳节到来之际，桥城区薛阁街道马园社区的一些居民们齐聚一堂，包粽子做香囊，在欢声笑语中感悟传统民俗魅力。活动室内粽叶、糯米、红枣等食材整齐摆放，居民围坐桌前折粽叶、填糯米、缠棉线、巧手包粽，现场氛围热闹温馨，活动现场香气四溢。一片片翠绿的粽叶在居民手中翻转折叠，填入饱满的糯米，搭配香甜的红枣，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不一会儿，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圆润的粽子便整齐成型。老少居民同台参与，在亲手实践中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习俗，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亲身参与端午传统活动，在时间中我们也了解端午的由来与习俗，这样呢，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也看得见摸得着。
2: 端午包粽，岁岁相传，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民俗体验，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接力与传承。今年78岁的居民李新华深耕传统民俗技艺，在活动中细细讲述端午习俗的由来，传递家国情怀与文化初心。
7: 包粽子是为了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我们要把这个优秀的文化传统传承下去。
2: 包粽子聊民俗，一场接地气的民俗活动，不仅活化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邻里情谊在节日氛围中得到了升华。
8: 我们社区通过包粽子做香囊来引导群众了解端午习俗，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也搭建了邻里交流的平台，来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今天是端午节，市区的400多辆公交车也装饰一新，每辆公交车上都挂上了中药香囊，让中医药文化随车厢流动起来。在亳州公交高铁南站公交枢纽站，亳州公交集团与卫博药业的工作人员在公交车内悬挂端午香囊，香囊里添加了艾草、藿香、薄荷等，有驱除避秽、醒脑提神、去除异味的功效。
9: 然后端午佩戴悬挂香囊是流传千年的传统民俗，它有驱秽防虫、祈福安康的美好寓意。卫博药业呢，希望把传统节日文化能够延伸到大家的通勤路上，
10: 感觉到这个车厢里边香气特浓，然后给人的精神提升很多。外地的朋友到亳州闻到新鲜的感觉，来到了我们华佗故里，中华药都。
9: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我们悬挂香囊呢，主要是还是让传统的民俗文化与亳州的中医药文化相结合，让亳州公交成为流动的中医药文化明信片。
2: 小小香囊浸满公交，淡淡的中草药味道不仅可以缓解驾驶员疲劳，同时也为广大乘客营造了一个健康清新的出行环境。此外，车厢内的一个个小香囊还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药知识，让中医药文化随车厢流动起来。
11: 这已经是魏博爷第三连续三年来到我们这个公交车上挂这个箱包了啊！我们亳州公交车400多辆车将全部覆盖这个药箱，让为乘客广大市民提供更好的乘车体验。
2: 为进一步优化公交运营模式，提升公共交通运行效率，减少无效停靠，缩短市民出行耗时，近日亳州公交创新推出临停公交服务新模式。6月12号率先在107路、209路两条公交线路试运营，以精细化运营服务升级市民出行体验。以往市区公交线路实行逐站停靠模式，不少站点无人候车，也无乘客下车，车辆依旧减速进站停车。起步频繁的无效停靠不仅拖慢了整条线路的运行节奏，降低了公交的周转效率，也让车上的乘客白白耗费了更多的出行时间。针对这一现象，亳州公交集团优化运营规则，全新推出按需停靠、按铃下车的临停服务。
12: 站台无人候车，车厢内无人按铃，车辆将减速通过，不靠边，不开门，有人必停，驾驶员逢站必观察。站台有乘客候车都应进站停靠，下车提醒，乘客需提前按下车铃或口头告知驾驶员师傅，车辆启动或驶出站台不再开门。
2: 如果站点无人候车，车内也无乘客按铃，车辆将正常通行，无需停靠，彻底告别无效启停带来的时间浪费。
12: 临停公交的落地试行，实现了双向提质增效，对公交运营而言，减少了无效停靠次数，有效缩短运营时长，提升车辆周转效率，降低运营能耗。对广大市民而言，减少了路途等待时间，提高了通勤效率，让公交出行更贴合市民实际需求。
2: 为保障新模式平稳落地、有序运行，车厢内下客区扶手杆、窗户等处已经张贴了温馨提示，同步通过车厢内驾驶员提醒，引导市民熟悉全新的乘车规则。
12: 再次呼吁广大乘客，站台候车请站在站台显眼位置，确保驾驶员师傅能够看到你。二，下车按铃，听到报站下一站目的地时，务必提前按下车铃或者口头告知驾驶员师傅。三，不确定就问，如果对站点或者规则不清楚，直接询问驾驶员师傅。
2: 此次试行的临停公交智能服务模式，是亳州公交聚焦市民出行痛点、深耕精细化服务的重要创新举措。
12: 下一步，亳州公交将持续跟踪107路、209路临停公交的试行情况，广泛收集市民反馈意见，不断优化运营细节，同时将根据试行成效逐步评估，有序推广至更多的公交线路，全力打造高效便捷优质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2: 高考虽然已经结束，但接下来还有查分、填志愿等录取收通知书、缴学费、申请助学金，每一步都牵动着考生和家长的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骗子最喜欢趁虚而入，很多骗局看起来并不高明，但偏偏有人上当。下面这几类高考后的常见骗术，请务必小心。一、提前查分钓鱼链接，不要点。成绩公布之前，骗子会假冒教育考试院发送带链接的短信，号称内部通道抢先查分。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填写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信息，极易被盗刷钱财。
13: 警方提示，考生及家人查分时，应认准教育部门指定的查询方式及查分网址，不要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
2: 二、付费内部可改分，不可信。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或黑客技术人员，能从后台修改高考成绩，以此骗取改分服务费。
13: 警方提示，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切勿抱有侥幸心理，避免财产损失。
2: 三、补录名额、内部指标都是骗。
14: 骗子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负责人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高校，要求支付指标费、打点费等，实施诈骗。
13: 警方提示，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需要收取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的招生指标，100%都是诈骗。
14: 四 ，AI 填报保录取骗局要警惕。培训机构鼓吹付费 AI 志愿填报，承诺精准投档、灵活档，轻信易导致填报失误落榜。
13: 警方提示，填报志愿可在网上寻找参考资料帮助，但对于收费的指导一定要提高警惕，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14: 五，助学金、奖学金提前领取系核实。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或高校工作人员，谎称可为考生提前发放助学金、奖学金或贫困补助，以再不领就过期为由，要求考生支付手续费或提供银行卡信息，通过 ATM 机或网上银行转账，实施诈骗。
13: 警方提示，当接到相关电话、短信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
14: 六，伪造录取通知书要小心。骗子非法获取考生报考志愿及录取信息，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要求将学费、住宿费等打入指定银行账户，实施诈骗。警方提醒，正规高校缴费一般通过学校官方平台对公账户或报到流程完成，不会要求转账给私人账户。考生和家长可以记住三不三查口诀：不点陌生链接，不转私人账户，不给短信验证码。查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查高校招生官网，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或官方电话。
15: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桥镇公交将于2026年6月17号对古井二线进行线路调整，始发站不变，末站将延伸至怀楼村。新线路将不再经过古井镇政府站点、古井白酒博物馆站点。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驱动系统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禁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点触长按响应此功能。电池新国标进一步明确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技术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这个小区用了啥办法让市民主动践行垃圾分类？
1: 像原来这内热的天，垃圾桶旁边原来都是蚊子、苍蝇，气味还大。现在分类过以后，总那个地方非常干净。
0: 非遗美食曹操鱼头究竟有啥来头？不仅鲜美，还有养生功效。
2: 它有传统的炖制方法的基础是，让我们也加入了天麻、这个茯苓、葛根等极为重要材。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药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近日，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市区鲁班紫金花园小区的地下室垃圾成堆，一直无人清理。这天气越来越热，气味难闻，请帮忙解决。
5: 生活指南里都有一年多了，一下到电梯就可以闻到臭气。臭味，然后在外面走走看到都是垃圾，嘴里上头有乱七八糟的，上头有烂鞋了、旧衣裳、旧衣服了、垃圾了，都一坨的很。还有就是水，外面水坨的很。下雨就开车，坐在也不黑，因为鞋里满满都是水。
6: 根据业主的反映呢，现在我们来到了市区的鲁班紫金花园小区的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呢，我们发现了些许的垃圾，不过在现场我们看到物业工作人员正在对垃圾进行清理。
7: 我们正在清理这个没有落到地下室的垃圾，现在清理几天了，最近反正这一个落到又落到哪里清。
0: 记者逛了一圈地下室，发现和业主描述的相比，清理之后呢，垃圾的确少了很多。就连业主反映的地下室积水问题，这位工作人员也带我们现场去看了一下。他介绍，地下室里的积水呢，物业公司已经进行了外排，目前地下室积水和垃圾问题都得到了有效解决。他还现场呼吁业主们，当前地下室已经基本清理干净，也请广大业主能够自觉爱护环境，不要的生活垃圾扔进垃圾桶，不要随意堆放在地下室。说起垃圾分类，大家都不陌生。那么桥镇区汤连街道和谐家院社区是如何做到垃圾分类从被动参与变为主动践行，让文明新风扮亮社区颜值的呢？在桥镇区汤连街道和谐家院社区杉杉国际城小区，居民彭金叶正在厨房做饭。他告诉记者，现在他已经可以非常娴熟地对家中的各类垃圾进行分类了。回想以前没有垃圾分类的时候，小区的卫生环境确实不太好。
1: 在垃圾没有分类之前， 所有垃圾都倒在一个桶里了，混一起容易产生很多细菌异味，加上他们运输的时候也会造成垃圾桶周边很脏。
0: 自从垃圾分类工作在小区开展以来，彭金业已经习惯性地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提前分好，再按照分类要求都放到小区的对应垃圾桶内，这是他养成的新习惯。
1: 像原来这内热的天，垃圾桶旁边原来都是蚊子、苍蝇，气味还大。现在分类过以后，总那个地方非常干净，也没有什么异味了，也没有蚊虫飞了。
8: 现在这个四分类的这个那里非常好。小区的这个环境非常漂亮。
0: 环境的变化离不开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的精细化管理和现场指导，让居民的分类投放更规范更准确。物业管理公司在小区的每一个垃圾投放点都设有四分类的标识，保洁员也定时的在早高峰期的时候指导业主科学做好垃圾分类。
9: 我们的业主是黑色的垃圾袋，一般都是做的厨余垃圾，比如说菜叶了、果皮了这一类。然后白色的垃圾袋呢，他们都是做一些可回收的垃圾，比如说饮料瓶了等等这些。然后一般有害的垃圾，他们都是用比较鲜艳的颜色的垃圾袋，比如说红色，然后做一些有害垃圾的放置，如家里边的灯管了，然后电池了等等。
0: 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这项工作中，社区层面持续发力，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科学规划投放点位，让居民少走路易投放，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在我市，一道承载着三国记忆与药膳智慧的菜肴，凭借千年传承的制作技艺与独特风味，成功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就是曹操鱼头。这道融合曹魏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美食，正以活态传承的方式成为展示亳州风土人情的闪亮名片。今天我们的记者也专程探访这道非遗美食的传承故事。走进亳州的淮养堂药膳餐厅，一口大锅里的鱼头汤浓白醇厚，香气扑鼻，这就是刚出锅的曹操鱼头。作为亳州药膳的经典代表，传统饮食制作技艺曹操鱼头烹饪技艺早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这道扎根曹魏文化沃土的美食迎来传承新起点。曹操鱼头的烹饪技艺源于三国时期，相传是华佗为调理曹操头风所创，历经千年传承，经过多代传承人的坚守与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技艺体系。在淮养堂药膳餐厅，记者见到了省级非遗传承人淮凯。谈及这门技艺的传承，淮凯有着自己的坚守。
2: 曹操鱼头呢，是原来相当于是一个名方，它原来就是铁马鱼头的原方。曹操鱼头的主要制作方法呢，采用了这个六至八斤的花鲢鱼头，然后呢，采用传统的炖制方法的基础之上，我们又加入了铁马、这个茯苓、葛根等几味中药材，从而达到它这个鱼头呢。不光鲜美，而且能具有健脑提神、祛风祛湿这样一个很好的功能。
0: 厨师们严格遵循古法技艺，从鱼头处理、煎制上色，到药包搭配、火候把控，都一丝不苟。煎煮微炖，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传承人的匠心。从三国时期的食疗方到如今的省级非遗，曹操鱼头早已深入人心。记者了解到，承载这门技艺的淮养堂如今已成为当地药膳文化地标，其推出的便携标准化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深受消费者喜爱。来亳州必吃曹操鱼头也成为广为流传的说法。
2: 作为这个中医药文化和中式美食的充分融合，药膳这门传统技艺呢，也是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那作为一名药膳的传承人呢，我们也用了很多的传承和创新的方式，比如我们开办了药膳学校。

0: 学期里孩子容易作息乱，状态松，不少家长急于加码学习，反倒让孩子产生了抵触。小学假期呢，重在守状态、养习惯，不必盲目赶进度、加负担。
1: 给小学生规划假期休息，核心是劳逸结合，不用盲目跟风刷题加码。小学生更要放慢节奏，放平心态，每天安排短时高效的学习内容，侧重阅读积累、规范书写和基础知识巩固，稳住日常学习状态就足够。
0: 合理规划每天的时间，把学习、运动、休闲、家务还有端午活动穿插进行，尽量保持在校作息，学习分段开展，劳逸结合。
2: 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制定简易的每日清单，划分好固定的学习时段、户外锻炼时间、自主玩乐时间，也可以预留时间体验端午的民俗活动，多留出自由支配的空间，让学生放松身心，舒缓双眼，做到学习、玩耍、过节互不耽误。
0: 老师提醒咱们的家长无需过度焦虑，小学阶段呢，规律作息，培养自律，守护童心，远比追赶进度更重要。
3: 假期既是休整也是蓄力，恰逢端午佳节，更是陪伴孩子感受传统民俗的好时机。坚持慢节奏，稳心态，学习不松懈，玩乐有节制，鼓励孩子参与家务劳动，动手体验端午习俗，解锁生活技能，轻松度过假期，保持良好心态，让成长不缩水。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们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5: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6: 爷爷，机器刻葫芦多快呀，您为啥非要自己磨？
7: 丫头，机器能雕出祁连山的皱褶不？我这把刻刀练了30年才有这准头。
8: 这是一个绣球花，
9: 对，这个我们是首次上。
10: 妈，快一点，这直播间里面3000人等着看您绣庆阳荷包呢。
11: 急啥，儿子，先把这孔雀眼睛的30种蓝认全了。老辈人说啊，针线走过了24节气才绣得出这日子的千姿百态。
12: 爸，做皮影戏这么多年，也该换张新驴皮了。
7: 不急，这张皮揉了13年，瞧见没，老皮子颤起来的弧度才像是黄土铺上的云。
13: 天水斯坦第八代传人王大姐至今保留着草木染的笨法子。
11: 年轻人总问我秘方，哪有什么秘方啊，就是日头晒足300天的茜草根，再配上雪水泡透的蚕丝。
14: 时间不用滤镜，传承没有捷径。当我们用平替丈量万物，守护非遗的甘肃匠人们仍在等一株胡麻长成，后一块桃宴苏醒。
13: 择一世，终一生，守得住千年风骨，才创得出万里河山。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唉，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妹妹姐，如果部队勤线短了？
9: 哦，是阿范子大叔。
10: 哎呀，勤线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8: 单线弹不了曲，独木撑不了林呐。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11: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2: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3: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2: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4: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5: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4: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5: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4: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5: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16: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
11: 林海奇少年，根据雨花英烈郭凤韶事迹编写。郭凤韶，女，浙江临海人，小庄师范学生，曾担任中共南京市委地下交通员，牺牲时年仅19岁。1911年9月，浙江临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迎来了家中的长女郭凤韶。进步民主的家庭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郭凤韶的成长。她小小年纪就思想开放，对于封建陋习她深恶痛绝。 面对不公平的现象，他也总是奋起反抗，据理力争。乡亲们都称他为临海奇少年。
12: 哟，放学了。
14: 母妈，这些衣服我来洗，您快歇着吧。
12: 不用，我不累。
14: 还是我来吧，您还要照顾弟弟妹妹，太辛苦了。
12: 哎，也不知道你阿爸这次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14: 是呀，算下来阿爸在外头跑生意已经好几个月了，要是在以前根本不用这么辛苦的。
12: 都是这打仗闹的，临海原本是个多好的地方啊，可现在呢，情况一年不如一年，不出去找机会赚钱，我们一家人都得饿死啊。
14: 哼，那帮军阀为了一己私欲，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总有一天，这种局面是要被改变的。母妈，您觉得呢？
12: 是啊，一定要改变才行。
14: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等将来长大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2: 我们凤韶啊，从小就是个有主意的姑娘，母妈支持你啊。
14: 什么声音？是小姑在哭吗？
12: 这小梅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快看看去，
17: 把她摁住了，摁住了。
18: 我警戒，小娇好看，将来好嫁人。
17: 忍一忍就习惯了，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没事的。
18: 小梅，别哭了，我们这都是为你好。
14: 母妈，他们怎么还给小姑裹脚啊？
12: 哎，人家的家事我们不好插手管呢，
14: 这可怎么办呢？
19: 痛，好痛！
14: 小姑，
19: 凤韶，
14: 大人们都走了，快把裹脚布松开吧，来，我帮你。
19: 我不敢。
14: 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不让裹小脚，外面也早就不兴这个了。
19: 可是阿爸母妈说女孩子就要裹脚的。
14: 你别怕，大人们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他们要是再给你裹脚，你大胆放掉就是了。他们要是怪你，你就说是我出的主意。
17: 永庆，管管你家女儿吧。
12: 哎，发生什么事了？
18: 他竟然怂恿小梅把裹脚布给放了，真是大逆不道。
17: 对呀，这裹脚布是能随便放的吗？真过分。
12: 哦，凤韶，真有这回事吗？
14: 母妈，我确实放了小梅的裹脚布。
18: 你看这，
14: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裹脚本身就是不对的。
17: 胡说八道，这可是祖上定的规矩啊。
14: 奶奶，这明明是封建陋习，中山先生早就下令废除了。裹了小脚就成了残疾，以后小梅别说干活了，连走路都走不稳呢。爷爷奶奶，现在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再守着这些违背人性的旧规矩，只会害了小梅。况且小梅是不愿意的，你们又怎么忍心让她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呢？
17: 这，唉，听着自己的女儿喊疼，我们做父母的心里又怎么会好受啊？
18: 真是，哎，罢了罢了。
11: 就这样，郭凤韶利用各种机会鼓励身边的女性放足读书，做新时期的女性。
20: 哎呀，这不是凤老板吗？
21: 好久不见了，来看看看，这位得干掉，得干掉。
20: 哎呦，哎呦，
22: 发财了，发财了！
20: 这么多年不见，风采不见当年了。
22: 哎呀，你说都干掉了。
23: 凤韶妹妹，你也来了。
14: 齐韵姐，你这穿的
23: 怎么了？
14: 全身上下花花绿绿的，还有戒指、耳环，戴这么多，多难过呀！
23: 这些都是母妈让我戴的，她说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最重要。
14: 我不这么认为。啊，你还在上学吗？
23: 我自从初小毕业就留在家里学女工了。你也知道，我们那里的女孩子很少读书的，大多是早早就嫁了人。
14: 表姐，
0: 你可不能跟他们一样，女孩子呀是一定要读书的，只有读了书才能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23: 可是女孩子终究是要嫁人的，读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呢？
0: 当然不是这样，女孩子不是为了嫁人才活着的，我们要去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追求自主和平等。
23: 你是说我们也能像男孩子那样出去工作赚钱？
0: 不仅仅是工作赚钱，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而且做的不会比他们差。
11: 郭凤韶的话让启运豁然开朗，后来启运努力争得了再教育的权利，最终成为了一名进步的新女性。郭凤韶用自己的进步精神鼓舞了许多农村女性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追求平等与自由。
16: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
11: 红梅傲雪，根据雨花英烈郭凤韶事迹编写。1926年7月至1927年3月，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革命高潮，郭凤韶受到了洗礼，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激流勇进。1926年，郭凤韶考入临海女子师范学校，还加入了进步组织乙丑读书社。
1: 说得好，
3: 说得好，亮丽亮丽。
18: 同学们，我认为我们所读的书和所过的生活就是造成我们自己的模型，因此我们创办这个读书社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读书观念，去读好书。
4: 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运用我们学到的道理去改造这个社会。
1: 说得好，
18: 没错没错
3: 没错。
24: 勉励求学，改造社会。
25: 勉励求学，改造社会。
26: 勉励求学，改造社会。
27: 刚刚林炯学长和陈学熙学长说的真好。
28: 是啊，他们都是从南京上海念过书回来的，眼界就是不一样。
27: 等有机会了，我也想去大城市上学，长长见识。
28: 你这么聪明肯定可以的。哎，你最近又读什么好书了？
27: 我最近读完了《共产党宣言》和《唯物史观》，很受鼓舞。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发表在我们自己的刊物上。一会儿啊，你帮我看看。
28: 没问题。
27: 怎么了？看你愁眉不展的。
28: 没什么，只是最近风声有点紧，我们好几个活动地点都被反动派给查抄了，上次甚至还有几个社员被他们打伤了。
27: 太过分了，加入读书社的人越来越多，树大招风，难免会被他们盯上。啊，对了，我家东楼的书房还挺宽敞的，如果需要场地开会的话可以去我家。
28: 那太好了，我一会儿就去通知大家。
18: 今天在开始前，我们首先要感谢一下郭凤韶同志，把自己家的书房提供出来给我们做活动场地。
27: 这没什么，能为读书社做一点贡献我自然是很高兴的。
18: 好啊，凤韶在我们读书社里虽然年纪最小，但志气很高，不管是参加辩论还是给夜校讲课，她都冲在最前面，大家要多多向她学习啊。
28: 哎，凤韶，这墙上挂的两幅画是你自己画的吗？
27: 是啊。
18: 红梅图，钟馗捉鬼图。为什么挂这两幅啊？凤韶，你能给我们讲讲吗？
27: 这只红梅就像我心里的一团烈火，即便如今的形势如同寒冬，也不会叫这团火熄灭。至于这幅钟馗捉鬼嘛，我就想做捉鬼的钟馗，把那些妖魔鬼怪通通除尽。
18: 说得好，我们都要做这捉鬼的钟馗，报春的红梅，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春天就一定会来的。
27: 没错，春天一定会来的。
11: 然而真正的春天还在很遥远的地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国民党右派举起了屠刀。在临海，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搜捕共产党员和乙丑读书社的成员。为躲避搜捕，读书社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
2: 放手，我又滑不动了。
27: 再加把劲儿，前面就能上岛了。
2: 好，
27: 还是林炯学长有办法，组织大家借着游玩的名义到小岛上去开会。我就不信那帮反动派能搜到这儿来。
2: 哎，形势越来越糟，有不少社员都退社了。
27: 有一些人害怕，不过我觉得最让人生气的是那些投降的人，竟然去做反动派的走狗，真是自甘堕落。
2: 哎，凤少，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27: 反正我是不会退社的，革命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2: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退缩的。
5: 林炯学长，
18: 各位，我得到消息，蒋婉萱同志已经被国民党盯上了，正准备逮捕他。
2: 这一定不能让婉萱姐落到他们手里啊。
18: 没错，因此我们当务之急就是帮助蒋婉萱同志转移。
27: 我可以护送她出城。
18: 凤少，你一个人能行吗？
27: 临海的路我太熟悉了，我可以带她从小路出去。
18: 好，我们尽快确定好行动计划，赶在他们出动之前帮婉萱同志转移。
6: 奉上级的命令，今晚我们要抓捕共匪蒋婉萱，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
7: 是。
6: 出发。

0: 仙姐，是我，凤韶同志。走，我带你出城。走这边，前面有个杂物间。你先在这里躲一下，我去探探路。
1: 人呢？给我搜！
2: 是，包队长，没有人。
1: 妈的，竟然给这个娘们跑了！快追！
0: 婉欣姐，前面安全了，快走吧。婉欣姐，从这条小道就可以出城了，接应你的人就在前面。好的，谢谢你，凤韶同志。应该的，保重。保重。
3: 在险恶的日子里，郭凤韶始终坚持进行地下斗争，如同红梅傲雪不改颜色，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4: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
3: 魏静的计划，根据雨花英烈郭凤韶事迹编写。考入小庄师范后的郭凤韶，如饥似渴地跟随陶行知校长学习新知识。小庄对于郭凤韶来说犹如乐园一般，他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向往。1930年初，新学期伊始，陶行知校长将同学们召集到一起。
5: 同学们，今天是新学期的第一天，为了鼓励大家能够更加合理地规划时间，我想请每位同学写一份今年的学习计划。今年是民国19年，就叫它19年的计划。
6: 哎，你有什么计划？
7: 我觉得应该这样写。
8: 是。
6: 好。你觉得呢？
7: 我不知道这样写能不能完成。
6: 应该可以吧。
7: 好，行，就这样。
8: 谢谢。
5: 我用的书，教育80万字，科学30万字。我要创作戏剧文章30篇，儿童文学30篇。哈哈，凤韶，你今年打算做这么多事情啊？
0: 今年我想再刻苦一些，多花些时间来学习。我打算每天花6小时参加小学活动，4小时用来读书和写作，运动2小时，睡觉8小时。我还想多做一些关于音乐、戏剧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5: 很好，年轻人就是要有这样的冲劲，一定要好好把握你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去学习，去创作。
0: 计划上写的这些，我一定都会完成的。
3: 然而，让郭凤韶充满期待的1930年却并不平静，小庄师生进行的革命活动触怒了当局。四月，当局下令解散小庄，并通缉陶行知。但郭凤韶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九月，身处无锡的郭凤韶与徐明清征得组织同意，可由一人前往南京执行任务。
0: 这次回南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设法营救狱中的战友，他的手上还有很重要的情报，需要传递出来。
9: 这个我会想办法，有个朋友或许能帮上忙。哎，正好我再回小庄向乡亲们打探打探，看看能得到什么消息。
0: 对了，还有寄存在小王庄的棉袍，眼下就是深秋了，再不取回来，咱俩可要挨冻了。
9: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现在南

0: 我经常想起我们在小庄的日子，我们下农田演话剧，讨论各种革命问题，多好啊。我还记得你演的卖花女，真是精彩极了。
1: 我喜欢那出戏，在舞台上演出的感觉真令人怀念。小庄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我觉得在那里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
2: 只是
0: 怎么了？
1: 我突然想起年初陶先生让我们列下的那份计划，我还有好多没有完成呢。自从小庄被封以后，我们到处辗转，如履薄冰。我常常感觉时间都不够用了。
0: 别灰心，熬过这阵子情况也许就好起来了。你还年轻，会有大把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1: 明清，我们心里都清楚，这场斗争绝不会那么早就结束的，今后的路恐怕只会更加难走。今年的这份计划我也许是完不成了。
0: 好啦，不要再想了，早点休息吧。啊，
1: 好，明天早上我送你去码头。
0: 要一张去南京的船票。凤韶，我买好船票了，马上就要开船了，你赶紧回去吧。
1: 你多保重。
0: 你也是，我走了。
1: 明清，等等。
0: 怎么了？
1: 明清，还是让我去南京吧。
0: 不是都说让你不是都说好你留下吗？别闹了。
1: 不，明清姐，让我去吧。南京形势严峻，我不想让你去冒险，而且我还想去探探一叶同志的消息。
0: 可是这……哎，我的票快给我。
1: 敏晴，我下定决心了，我替你去吧，保重。
3: 凤韶，千万要小心啊。
4: 两人大概都没有料到匆匆一别竟成永诀。郭凤韶刚到南京就被中统特务于仲池盯上了，为了摆脱抓捕，郭凤韶又转赴上海。经过几天的跟踪，郭凤韶不幸被捕。9月26日，郭凤韶在雨花台英勇就义，为了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 我知道中国人中间除了你们这一小撮坏蛋以外都是好的，都是需要革命的。他们中间最好的先进分子就是共产党员，你们想用逮捕屠杀的办法消灭他们，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之魏晋的计划》，总策划赵永燕、高顺清，总监制方国忠、谢海翔，监制杨叶青、郭琦，导演朱凯，责任编辑赵永晨，执行导演从容、黄爽，编剧温昭义，编辑周杰、郭红，录音陆杰，混音制作薛雨飞，演播黄爽、悠悠、杨侃、刘荣，主题歌《烈火芳华》，作词葛迅、赵林，作曲方之光，演唱岳佳，由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出品。谢谢收听。

0: 最绝熟悉。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0: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66集。
5: 作为魏国戍边的军队，一定要牢记，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现在是很落后，一定要承认这一点。国家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支军队的定位也在初级阶段。哎呀，我扯得太远了。近两个月的演习已经充分证明你们是好样的。沿着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道路稳步发展，这支军队一定还会创造出一番惊世业绩。对这一辉煌前景，我在九泉之下也深信不疑。为了明天的辉煌，干杯。
0: 方英达听完一首男女对唱《十五的月亮》，就被送回住处，酒会进入了轻歌曼舞的时段，个性和个人情感渐渐地显露了出来。邱洁如像是为了补偿什么，谢绝了一切男性的邀请，像一根藤一样紧紧地缠住唐龙，而且越缠越紧，缠得痴迷，缠得旁若无人。一直当推土机手的刘东旭不得不在一次碰面时严肃地对唐龙呵斥：
6: 上尉注意距离。
0: 江月荣和朱海鹏两个人都没下武场，一直在一边窃窃私语。贱货还有江月荣夸张而放肆的笑声从那一片传出。方怡也没有跳舞，连看也不看朱海鹏和江月荣，眼睛一直在观察和范英明跳了好几曲的秦亚楠。舞曲换成多瑙河直播圆舞曲，方怡坐不住了，走到范英明和秦亚楠的桌子前。
7: 秦小姐，借用一下你的舞伴好吗？
0: 齐亚楠见是方怡，一时有些慌乱。
7: 可以，当然可以。
0: 转头看见方怡和范英明相拥着步入人群，又忍不住自言自语：
7: 这个回答可不怎么样，怎么会出这种故障？对这支舞曲熟悉吗？
8: 你就是用这首曲子教会我跳快三的，我还皮裂了你右脚的大脚趾甲。
7: 你的记忆力并不坏嘛，一场演习打下来收获蛮丰嘛。
8: 只能说战役的开局不错。
7: 是不是快能喝喜酒了？
8: 还早，我只是从一些细小之处做出的判断，不一定准确。
7: 告诉你一个绝密情报，你和朱海鹏可能很快走到正式的位置上，祝贺你。
8: 这种事情瞬息万变。
7: 那好，问一个你能独立判断的问题，我和秦小姐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8: 啊，都很好，都很优秀。
7: 废话，总是有差别吧。
8: 他不反对我吸烟，他爱养小猫小狗， 我记得你好像从不洗我的袜子和内衣。
7: 多没劲的男人呢。
0: 一曲终了，方怡丢下范英明走了。实际上，江月荣一直在暗中注意方怡，特意在公开场合表现和朱海鹏的亲密，无非是表达一种抗争和不屈的姿态。看见方怡已经离开，江月荣失去了倨傲的支撑下去的动力，精神一下子萎靡了，他只能按照预定的方案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他去乐队那边点了一首最后的探戈，又回到桌前。
9: 海鹏，我请你跳一曲探戈。
5: 哎呀，好你个江月荣啊，搞厚此薄彼，你不是说不会跳舞吗？
9: 我只会跳这一种舞，前面可没演奏过探戈呀。
5: 哎呀，逗你玩呢，我本来呀想借这个机会扫扫码，想请你当老师。
0: 朱海鹏一听乐曲响了，站了起来。
10: 哎呀，这种舞我也不熟，甩脖子踢腿的，我跟你吧。
0: 江月荣很投入地做着每一个动作，朱海鹏

0: 只是能踩着节拍跟下来。跳到中途，朱海鹏就觉得这支曲子有些古怪，似乎有什么阴森可怕的东西藏在音符中。曲终的时候，江月荣用手撑着太阳穴抚在桌上喘气。
1: 这个曲子怪怪的，有点神经兮兮的，你怎么了？用力太猛了吧？
2: 哎呀，这个曲子听上去确实不好啊。哎，是不是脖子拧住了？
3: 有点着凉，头疼，我回去吃药睡一觉就好了。
1: 我送送你吧。
3: 你这个司令还是要照顾大多数，免了吧。
0: 回到住处，江月荣打开箱子，取出一叠纸和笔，坐在小桌前写了起来。
3: 海鹏，忘掉我这个求全、实际、懦弱的，还有点信奉爱情至上的女人吧。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回 C 市的路上了。乘方大经理的美意，我和艺术家们乘包机返回，请无挂念。受责任和义务的驱使，也为了对你、对别人信守我的承诺，我才给你留下了这些文字。其实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像一团雾霭一样，无声无息地从你的世界里干干净净地消失。然而我却答应了你要告诉你我走开的理由。我在这里先写下你追问多次，在我心中已经呼喊了千百遍的三个字：我爱你，我爱你。这种爱，无论从内容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我对天雄的爱。有位心理学家说，30岁以上的女人才算真正成熟了，我信这种说法。正是因为爱和成熟，我才决定离开 C 市，回到远在北京的父兄身边。5天前，调令近乎一个神话般的飞到了研究所。这是我在认识你之前曾用1年时间苦苦以求终未获得的，算是命运之福吧。家父年迈体弱，哥哥曾是红极一时的空军英雄，自他25岁起，他只能以轮椅代步了。早些年，哥哥还经常到一些媒体中宣讲英雄主义之志，正像我前2年到电视台以身为镜，匡正萎靡，颓败之世风一样。颜良世态精健亦多，便知喧闹之后只能是虚伪了，从此闭门在家。可他除了满脑子的飞机知识外，别无所长，日子一久又郁闷成病。所幸家父身体尚好，多年来一直由他照顾哥哥。我呢，实际上一直是在做为国尽忠的事情。岁月终不饶人啊，家父1个月前为哥哥取药，差一点摔骨折了。今天我又得知，哥哥1周前为了使年迈的父亲解除因他的残缺而多出的劳役，尝试了一次割腕自杀。这个世界上与我有血缘关系的2个男人就在这样的生存状况中。我选择回京，原因之一算是血脉的召唤。我必须坦白地向你承认，我决定走得更重要的原因是逃避爱的责任。越发现爱你至深，越觉得只能逃避。你我都不是普通人，一个前途无量的你娶一个烈士遗孀，一个被方方面面精心雕琢了3年的，算是楷模吧，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社会给我的荣誉太多了，多得我也只能采取这种方式逃避。至少我得逃到一个不熟悉我这段历史的空间中。我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是认识了你，

0: 去年底我可能就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了。我执意不让上报我的先进世纪材料，才没再背上这一项荣誉。理由并不是因为我那时看穿了什么，而是发现了爱上你的可能，觉得我不配再当这样的样板人了。哎，有句歌词这样唱，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难忘怀。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29岁，我失去了天雄，受少女浪漫惯性的驱使，我曾当众发誓终身不嫁。正是我的这句誓言，使我得到了许多实际的利益，比如说不用交出半套房子，比如说调职调级评职称的优先或者提前，同时也给了我满足女人虚荣心的机会。如果我嫁给了你，不是要连本带息的偿还了吗？我还不起，所以我只能逃避。我今年只有33岁啊。我感谢你，是因为你让我看到了重新回到正常人行列中的可能。确实如你所说，那是一个不肯说出来让人分享的迷人夜晚。现在唯一使我后悔不迭的是昨晚没有在那面草坡上重温那种美妙。无论你将来作为将军，无论我将来作为一个常人妻，那都会是人生的一段华彩乐章啊。哎呀，我好后悔啊。如今最后的探戈已经跳过，也只有存下这份遗憾了。因为我已经把和你的这段凄艳美丽的爱视作了无法复制的绝唱了。一位朋友说，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近些日子啊，我曾努力地对现实进行抗争，可我失败了。我五体投地地承认，这是一个方怡这样的人成为主角的务实的时代，爱情的物质性成为男女关系主导的时代。我真的不愿意成熟，成熟了就是这样。然而我已经成熟了。方怡是爱你的，我看得出来。虽然站在前浪漫主义者的立场上看他对你的爱有点不太纯净，但他确实是一种情感，真实的情感。你只有和他结为秦晋，才可以享望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辉煌。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你的一条坦途。或许啊，你会笑我根本没有读懂你的内心世界，或许你在骂我是个逃兵，没有去承担创造爱情的责任和义务。我都不想反驳，我只希望你把我做的这一切认定为出于爱。是的，我很不想离开你，不过我又想，你我之间存在这么巨大的空间之隔后，我们不是更能看清这种爱情的色泽吗？请别误会我是在诱惑你继续走别人已经做出定评的邪路，我只是对自己尚存一些信心，能为你最后终于厌倦主角的所有嘈杂后，整出一方你能满意的契约。我啊，会在北京一如既往地用我的心关注你的一举一动，包括你可能会进行的新的爱情战役。最后我还想对你说，我爱你。月容匆匆。
1: 后半夜，方英达的生命走进了间歇式昏迷状态， 陈浩若、童爱国和红蓝两军的将领都在方英达住的那层楼上，准备聆听方英达的临终遗言。方英达的三个女儿和两个在任女婿也守在门口等待着那个时刻。朱老太太在一个房间里指挥着三个女军官在为方英达的子女们赶制校服，后半夜就这么度过了。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其他方面的工作依然按照日程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吃过早饭，舞蹈团的演员三五成群拎着自己的乐器或者行李朝大门口走，送他们去机场的大客车已经在外面操场上等候了。江月荣背着旅行包，手里拿着信，满院子寻找合适的送信人。绕到一个花坛边上，他听见了唱儿歌的声音。
2: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驾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卖红薯，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吃饼干，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在写字，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看玩猴，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抓公鸡，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戴红花，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偷喝酒。
1: 江月荣看着两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忘情地唱着儿歌做着游戏，不忍打断，等到儿歌唱完才弯腰询问。
3: 丫丫，你还认识阿姨吗？
2: 你是江阿姨，姨呀妹妹呢？
3: 丫丫真是好记性，你是龙龙吧？
4: 你怎么会知道我叫龙龙？
3: 丫丫，阿姨请你这位少先队小队长帮忙送封信，我想你一定能完成。
2: 嗯，我肯定会的。你要是要把信送到月球上，要等我当了宇航员才行，我的鸽子飞不了那么高。
3: 这封信啊，是给你爸爸的。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在20分钟后再送到他的手里，第二，不能让第二个人看到这封信，你能做到吗？
2: 我没有表，不知道20分钟是多长时间。
3: 你们数数啊，数够20个100再开始执行这个任务好不好？
1: 两个孩子拿着信小声数起数来。江月荣直起身朝远处的大楼望一眼，毅然走出院子。两个孩子认真数完20个100，走到大楼下相互耳语了一会儿，龙龙一跛一跛跑上楼，无言地拽拽朱海鹏的袖子。
5: 龙龙，有什么事？
1: 龙龙把朱海鹏拉到楼梯口，小声告诉他：
4: 朱叔叔，你见到丫丫姐姐就知道了，有个姓江的阿姨给你的信在丫丫姐姐手里。
1: 朱海鹏掏出信看了一页，随后厉声斥问：
5: 丫丫，江阿姨呢？
2: 啊，江阿姨20分钟前走了。
5: 为什么现在才送给我？
2: 江阿姨要我等20分钟，我要守信用。
1: 朱海鹏跑到大门外，只看到个空旷的操场，昨夜这里的繁华已无迹可寻了。他朝东南方向奔跑几百米，手搭凉棚一望，除了山就是树，除了树就是山。一辆吉普车从院子里开了过来，朱海鹏像一只猎豹一样几个蹿跳截过去。
5: 停车！
6: 什么事儿？
5: 你下来。
6: 朱司令，我是 A 师小车班呢，奉刘政委之命执行任务，我又没有违章。
5: 少啰嗦，让你下来你下来。
1: 司机说。
6: 我不下来。
1: 朱海鹏粗暴地拉开车门，一把把司机拽了下来，坐在后排的一个中尉翻到司机座位上，忍不住开口：
7: 你是首长怎么能这样呢？
5: 我借你们的车用用，回来我对范司令和刘政委解释。你也下来，下来。
7: 哦，好好好，你把他扶起来。
1: 中尉嘴里说着，看见朱海鹏一松手，一踩油门。
7: 小田啊，快

0: 在追车，
1: 混账！
2: 朱海鹏大骂着也追了上去，常少乐在后面叫喊：“
0: 海鹏，海鹏，你疯了！快点回去！”
1: 怎么能这样？说走就走？
0: 什么走不走啊？
1: 蒋月荣调到北京了，不行，我得把他追回来。他走的理由莫名其妙，我不怕，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得追他。
0: 朱海鹏，你给我冷静点儿。小四十的人了，轻重缓急你不懂啊。王副司令醒过来了，醒过来没看见你，要我们找你去追吧，追吧。王副司令有话对我们说。
1: 他已经下了决心了，追上也没用了。
0: 你知道就好，你要不想让你的后半生一塌糊涂，你就认了吧。月荣可真是个识大体的好女人呐，可惜你无福消受啊，快走吧。
2: 病房里已经站了七八个人，方英达看见朱海鹏进了屋，这才开口：
0: 啊，齐了，现在我很清醒，有几件事该给你们说说，再不说呀，恐怕就没机会了。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67集。
9: 爱情的物质性成为男女关系主导的时代，我真的不愿意成熟，成熟了就是这样。然而我已经成熟了，方毅是爱你的，我看得出来。虽然站在前浪漫主义者的立场上看他对你的爱有点不太纯净，但它确实是一种情感，真实的情感。你只有和他结为亲近，才可以想望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辉煌。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你的一条坦途。或许啊，你会笑我根本没有读懂你的内心世界，或许你在骂我是个逃兵，没有去承担创造爱情的责任和义务，我都不想反驳。我只希望你把我做的这一切认定为出于爱。是的，我很不想离开你，不过我又想，你我之间存在这么巨大的空间之隔后，我们不是更能看清这种爱情的色泽吗？请别误会我是在诱惑你继续走别人已经做出定评的邪路。

0: 我只是对自己尚存一些信心，能为你最后终于厌倦主角的所有嘈杂后，整出一方你能满意的契约。我啊，会在北京一如既往地用我的心关注你的一举一动，包括你可能会进行的新的爱情战役。最后我还想对你说，我爱你，月容匆匆。
1: 后半夜，方英达的生命走进了间歇式昏迷状态。陈浩若、童爱国和红蓝两军的将领都在方英达住的那层楼上，准备聆听方英达的临终遗言。方英达的三个女儿和两个在任女婿也守在门口，等待着那个时刻。朱老太太在一个房间里指挥着三个女军官在为方英达的子女们赶制校服，后半夜就这么度过了。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其他方面的工作依然按照日程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吃过早饭，舞蹈团的演员三五成群拎着自己的乐器或者行李朝大门口走，送他们去机场的大客车已经在外面操场上等候了。江月荣背着旅行包，手里拿着信，满院子寻找合适的送信人。绕到一个花坛边上，他听见了唱儿歌的声音。
2: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驾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卖红薯。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吃饼干。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在写字。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看玩猴。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抓公鸡。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戴红花。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偷喝酒。
1: 江月荣看着两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忘情地唱着儿歌，做着游戏，不忍打断，等到儿歌唱完才弯腰询问。
0: 丫丫，你还认识阿姨吗？
2: 你是江阿姨，姨呀妹妹呢？
0: 丫丫真是好记性，你是龙龙吧？
3: 你怎么会知道我叫龙龙？
0: 丫丫，阿姨请你这位少先队小队长帮忙送封信，我想你一定能完成。
2: 嗯，我肯定会的。你要是要把信送到月球上，要等我当了宇航员才行，我的鸽子飞不了那么高。
0: 这封信啊，是给你爸爸的。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在20分钟后再送到他的手里；第二，不能让第二个人看到这封信。你能做到吗？
2: 我没有表，不知道20分钟是多长时间。
0: 你们数数，数够20个100再开始执行这个任务，好不好？
1: 两个孩子拿着信，小声数起数来。江月荣直起身朝远处的大楼望一眼，毅然走出院子。两个孩子认真数完20个100，走到大楼下相互耳语了一会儿，龙龙一跛一跛跑上楼，无言地拽拽朱海鹏的袖子。
4: 龙龙，有什么事？
1: 龙龙把朱海鹏拉到楼梯口，小声告诉他。
3: 朱叔叔，你见到丫丫姐姐就知道了，有个姓江的阿姨给你的信在丫丫姐姐手里。
1: 朱海鹏掏出信看了一眼，随后厉声斥问：
4: 丫丫，江阿姨呢？
2: 啊，江阿姨20分钟前走了。
4: 为什么现在才送给我？
2: 江阿姨要我等20分钟，我要守信用。
1: 朱海鹏跑到大门外，只看到个空旷的操场，昨夜这里的繁华已无迹可寻了。他朝东南方向奔跑几百米，手搭凉棚一望，除了山就是树，除了树就是山。一辆吉普车从院子里开了过来，朱海鹏像一只猎豹一样几个蹿跳截过去。
4: 停车！
5: 什么事儿？
4: 你下来。
5: 朱司令，我是 A 师小车班呢，奉刘政委之命执行任务，我又没有违章。
4: 少啰嗦，让你下来你下来。
1: 司机说。
5: 我不下来。
1: 朱海鹏粗暴地拉开车门，一把把司机拽了下来，坐在后排的一个中位翻到司机座位上，忍不住开口。
6: 你是首长怎么能这样呢？
4: 我借你们的车用用，回来我对范司令和刘政委解释。你也下来下来。
6: 好好好，你把他扶起来。
1: 中尉嘴里说着，看见朱海鹏一松手，一踩油门。
6: 小田啊，快点追车。
4: 混账。
1: 朱海鹏大骂着也追了上去，常少乐在后面叫喊。
6: 海鹏海鹏，你疯了，快点回去。
4: 怎么能这样，说走就走。
6: 什么走不走啊？
4: 蒋月荣调到北京了，不行，我得把他追回来。他走的理由莫名其妙，我不怕。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得追他。
6: 朱海鹏，你给我冷静点儿。小四蛇的人了，轻重缓急你不懂啊。王副司令醒过来了，醒过来没看见你要我们找你去追吧，追吧。王副司令有话对我们说。
4: 他已经下了决心了，追上也没用了。
6: 你知道就好，你要不想让你的后半生一塌糊涂，你就认了吧。月荣可真是个识大体的好女人呐，可惜你无福消受啊，快走吧。
1: 病房里已经站了七八个人，方英达看见朱海鹏进了屋，这才开口。
6: 啊，齐了，现在我很清醒，有几件事该给你们说说，再不说呀，恐怕就没机会了。我死后丧事从简，战士们要送送我，我不反对，但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不准哭，军人从来都是流血流汗不流泪，哭哭啼啼的成什么话。第二，不要放哀乐，我不喜欢听，要放就放军歌吧。我戎马一生没有任何积蓄，这三个子女没有留下任何遗产，遗言只有两句话：认认真真做人，兢兢业业工作。小三和朱海鹏留下，你们出去吧。
1: 屋内只剩下三个人了，朱海鹏有点紧张。方英达轻轻地叹了一声：
6: 哎呀，我膝下无儿，一直把小三当儿子养了，他也算争气。海鹏啊，我只想让你答应我一件事，永远把小三当成你的亲人看。你全面有眼光，小三有你的支持，我就放心了。方家四代人由商到兵，再由兵到商，走了一个轮回，你能答应吗？
4: 我答应您。
6: 啊，很干脆。小三呐，把你妈请出来吧，我想单独和她待一会儿。
1: 方姨把红绸解开，把相框递给方英达，掩上门出去了。 方英达紧紧抓住相框，看着19岁的妻子呢喃着，
6: 哎呀，怎么这么重啊，27年没见了，你是不是发福了？不对，你没有那种发福的身材呀。我老了，确实老了，抱不动你了。那边的日子怎么样啊？你还是那个样子，没有变，少言少语，用眼睛说话呀。娶了你是我的一项成就，这是苏司令员说的。是的，我也这么看。可是你怎么能半道上扔下我和孩子们就走呢？我不怪你，不怪你，真的不怪你。人呐，很多时候斗不过自然，真的斗不过呀。那个时候又是缺医少药，现在好了，好了，我还是斗不过，斗不过呀。淑娟，淑娟呐，我们只做了12年夫妻呀，连半个银魂也不够。你没做够，我也没做够。我想让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让你认得。为了让你一眼认得我，我不敢火化，烧成了灰，你就看不见我了，看不见，就找不到了，找不到，还怎么做夫妻呀？你说过要等我的，你可不能失信呐。你33岁，我63岁，老夫少妻，你不会已经嫁人了吧？你要是嫁了人，我绝对饶不了你。你不会，你不会，你不是那种人。下个清明节，小三去把你接过来，我们一起镇守这片红土地。爷，你别扯我的袖子，太沉了，太沉了。
1: 相框慢慢压在方英达胸前，他们就这么相拥着，像一对老夫少妻一样相拥着。第三天清晨，沿袭部队几千官兵参加了方英达的葬礼。3000名士兵分成两行，从院内那幢小楼前一直排到土岗上，从大门口开始，兵墙外面整齐地排着两行坦克、装甲车、高炮、低炮和各种运输车辆。集团军军长陈浩若带着演习红蓝两军司令范英明、朱海鹏排成一个品字走在最前面，由24名高大英武的士兵组成的仪仗队紧随其后。巨大的黑色棺材压在16个士兵的肩头，平稳地向前行进着。身穿白色孝衣的方田、方丹、方仪紧紧跟在棺木后面， 走在中间的方姨双手捧着母亲19岁的照片，朱老太太和小英各拉一个小孩，紧跟着方英达的两个女婿，丫丫和龙龙手里各提一只鸽笼，鸽笼里静卧着似于雪白色的鸽子，最后是四个士兵方阵，队伍缓缓向土丘移去，没有哭泣，没有喧闹，只有无边的肃穆。接着雄壮有力的军歌声响了起来，从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一直唱到东西南北兵。16个战士把棺材放入墓穴后，丫丫和龙龙放飞了似羽白色的信鸽。这时一个巨大的红球跃出了山巅，四射着千万道红光，向着扩大无边的蔚蓝色空间里上升着。朱老太太眯眼瞥一眼那个红家伙，扯着方姨孝衣，语气着急：
7: 闺女快填土吧，人入葬不行见老爷，见了身上阳气重，到那边不好活人呀。
1: 方姨朝墓坑里的棺顶撒了第一捧红土，陈浩若从枪套里掏出59式手枪，大喊一声：
8: 全军都有了，鸣枪炮，为方英达将军送行。
1: 刹那间枪炮齐鸣，大地颤动了。4年某月某日，中央军委主席签署命令，任命陈浩若为某军区副司令员，任命常绍乐为某集团军副军长，任命童爱国为某集团军参谋长，任命朱海鹏为某军区训练部部长，任命范英明为陆军第 A 师师长，任命黄兴安为陆军第 C 师副师长代理师长，任命楚天书为陆军第 A 师参谋长，任命王仲民为陆军第 C 师参谋长。某月某日，某军区司令员政委签署命令，任命齐亚楠为军报驻军区记者站站长，为原军区信息工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江月荣补记一等功一次。某月某日，某集团军军长政委签署命令，任命唐龙为陆军第 A 师作战科副科长代理科长。某月某日，陆军第 A 师师长范英明、政委刘东旭签署命令，任命李铁为一团一营副营长代理营长，任命赵东林为二团四营副营长代理营长。某月某日，某军区军事法庭作出2项判决，判处王思平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犯罪嫌疑人高俊毅案发后畏罪自杀，不再追究刑事责任。鉴于犯罪嫌疑人程东明在羁押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从轻判处程东明有期徒刑1年，监外执行。某月某日，昌达电子公司 A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当日收盘价为18.56元。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
3: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西北风2到3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
3: 谯城24到30度，涡阳23到28度，蒙城23到30度，利辛23到29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利辛县展沟镇依靠智慧农业田管系统，选种子、整土地、施肥料都有了明确依据，种田变得又科学又省心。
3: 反电诈攻略，刷单反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天热别一直穿着出汗的衣服。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全党同志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中央和红军安家延安后，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十分艰苦，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

0: 被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延安时期，党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有力开展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有力应对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重庆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挑战，有力领导和指挥了全国革命斗争，有力应对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靠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 每年我国有 5.7 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被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3: 聚焦三下，
4: 眼下正值下种关键时节，在利辛县展沟镇，智慧农业田管系统正成为农田里的数字管家。通过物联网监测、大数据分析，农民们种地不再只凭经验，而是依靠精准数据，科学施肥、选种、整地。
5: 智慧农业这块地目前是氮肥偏高，加肥偏低，所以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加肥要适当的增加，氮肥要降低。
4: 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的种粮大户郭世珍，在播种水稻之前，先通过农技人员在智慧农业田管系统获得一份详细的土壤体检报告。正是依托这些实时传回的数据，郭世珍今年下种的底气更足了。过去凭经验施肥，现在按方子下料；过去担心伤情不准，现在物联网设备24小时站岗，智慧农业让田管变得更精准、更有信心。郭世珍：
6: 项目区通过那个智慧农业的实施，通过这个大数据的检测，对土壤伤情还有它的肥料的配比，通过这些数据指导我们的田管更精准，对于这个秋季的丰收更有信心了。
4: 不仅种粮大户受益，智慧农业的监测数据还面向全镇开放共享。今年展沟镇水稻种植面积已达2.6万亩，镇里依托旱改水项目，将数据与专家建议结合，指导全镇科学施肥，推广两种粮法。展沟镇农业科技特派员侯穗：
5: 我们展沟镇实施了智慧农业项目，对土地的伤情以及微量元素进行了精准的检测，这些数据对万亩旱改水项目乃至全镇的下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 地平整了，田管精准了，效益也上来了。苏湾村通过旱改水和智慧农业项目，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带来的变化。眼下趁着夏收夏种之间的晴好天气，村里正组织机械对坑洼地块进行精准平整，为稳产增产打下更扎实的基础。苏湾村党总支书记苏金龙：
7: 我们利用这个就是夏收与那个夏种的空闲期，这个天气也好，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把这个土地平整，主要是按照我们对面这个智慧农业的标准来打造。我们这个为这个稳产增产

0: 案接触。
1: 从一块屏幕上的数据到万亩良田的精准管理，智慧农业正在让下种变得更科学、更高效。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2: 我们展沟镇现有水稻种植面积2.6万亩，我们依托旱灾水项目，运用智慧农业系统实时检测土壤肥力。下种时，依据数据结合专家建议，科学施肥，同时提高两种种法，全力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源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不是网购的产品就不能7日内退货吗？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法律小故事。这天下班之后呢，小美到市区一家服装店去买衣服，买完回到家之后呢，就把衣服放到了衣架上没有穿。两天之后，她发现这衣服不是很合适，于是呢就返回服装店要求退货。商家却告诉她，这又不是网购的衣服，不存在7日内退货。小美就很纳闷，难道不是网购的产品就不能7日内退货吗？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如果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是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话，消费者可以依据国家标准或者是双方的约定去进行退货。那如果是没有国家标准也没有双方的约定，也可以在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进行退货。所以说呢，不是只有网购的情况下才有7日的退货权。如果出现买到质量不好的商品，要求商家退货而不退的话，建议大家找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直接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1: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6: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4: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预防火灾祝平安。
7: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8: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7: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1: 端午佳节将至，走亲访友赶集出行增多，为确保大家平安出行、快乐过节，亳州交警温馨提示：驾车出行务必谨慎。
4: 农村道路多狭窄曲折，部分路段视线不佳，驾驶车辆时请严格控制车速，尤其在经过村庄、路口、集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必须提前减速，鸣笛示警，切勿超速抢行。酒后驾驶是严重违法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饮酒后务必选择代驾或由未饮酒的亲友接送。
1: 驾乘摩托车、电动车规范防护，摩托车、电动车稳定性差，安全系数低， 骑乘人员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并确保系牢卡扣，无论路程远近都不可因天气炎热或图省事而弃之不用。同时严禁超员超载逆向行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和标志标线。
4: 行人及乘车安全第一，行人应靠路边行走，横穿道路时严格执行一慢二看三通过，严禁在道路上追逐打闹，农用车、拖拉机、三轮汽车、电动三四轮车等严禁违法载人。此类车辆设计用途并非载客，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一旦发生侧翻或碰撞，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请广大村民切勿贪图一时方便乘坐此类车辆出行。
1: 做好出行规划与应急，出行前请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状况，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恶劣天气和拥堵时段。途中如遇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等突发情况，请保持冷静，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规定距离设置警告标志，并迅速报警求助，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4: 交通安全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节日交通环境，确保每一位乡亲都能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亳州交警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0: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9: 健康小贴士，
4: 夏天天热，特别容易出汗，衣服经常湿哒哒贴在身上，千万别一直穿着，很容易着凉感冒。出汗多了还会刺激皮肤，要是衣服不透气，汗一直闷在皮肤上，很容易长痱子，还可能诱发马拉色菌、毛囊炎。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财里有度，爱有初心。
10: 很高兴认识你。
11: 很高兴认识你。
1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0: 哦，忘放盐了。
11: 你
1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3: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4: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1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爸爸的餐馆。
1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6: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8: 老板，结账。
19: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
10: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
19: 就两口的事儿嘛。
10: 哎，你俩一人一块
19: 儿。哎，对嘛，
10: 给你们抹个零啊。
2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准时开播，本期节目聚焦我市乡村民生热点、田间农事难题，内容接地气，干货满满，贴近百姓生活，贴合农业生产需求。
1: 下馆正当时，针对农户田间管理的各类难题，本期节目走进乔城区赵桥乡田间地头，邀请农技人员现场讲解玉米苗夏季科学管护技巧，手把手教大家管好苗期，稳产增收。
4: 不少农户反映自家种植的大豆出苗稀疏，长势不佳，为此节目特邀科技特派员详细拆解大豆播种田间管理的核心技巧，破解大豆种植常见误区，帮大家找准科学种植方法，轻松解决种植难题。
1: 除了实用农事干货，本期节目还带大家感受乡村文明新风。乔城区五马镇一对新人摒弃铺张攀比，不重彩礼，不搞奢华排场，简约质朴办婚礼，用踏实暖心的婚恋新风诠释新农村的美好家风。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敬请锁定播出时段。首播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本台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12:30，周二12:30。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1:05、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知道不知道》。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对党的自我革命，多数同志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还抱有错误的想法。有的认为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自我革命是自找麻烦，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有的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的认为党的自我革命只是党中央的事，组织上的事，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有的认为自己级别不高，权力不大，离腐败还远，不需要自我革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在党的自我革命问题上往往只是应应景，表表态，不入脑，不走心，甚至当看客，做局外人。对这些错误观点应当坚决纠正。
4: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5: 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将廉洁家风教育作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挖掘本土廉洁文化，持续抓实活动浸润，用好媒体宣传廉洁家风等方式，推动廉洁教育向更多家庭延伸，构建起家庭助廉、家风促廉的良好格局。亳州市纪委监委紧扣清廉思想内核，深挖本土红色文化、道家文化、中医药文化、清官廉史、家训家教中家风故事，在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地推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家风故事，深入挖掘蒙城艺人像、礼让故事、唐代大儒朱仁轨终身蓄怒不往百步、传世家训等历史典故，在廉洁文化公园等地推出廉洁诗词、格言等，引导党员干部把优良家风、廉洁家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市常态化开展注重家风家教、培育家国情怀主题演讲比赛、微型党课比赛等，选手通过讲述家风故事、历史典故和身边感人事迹，传递崇廉尚洁价值观念。市妇联积极开展寻找最美家庭、五好家庭评选，展现崇德向善家风。市直相关单位发出树廉洁家风创清廉家庭倡议，举行座谈会等，在家庭成员心中播撒廉洁种子。公安机关组织警署进警营活动，邀请民警家属争当家庭监督员，共筑廉洁家风。中国纪检监察报以锅水清清润廉心为题，深入报道我市廉洁文化的做法和成效。亳州晚报、亳州广播电视台、亳州发布微信公众号等媒体持续做好全市家庭家教家风相关新闻报道。市纪委监委用好亳州纪检监察网、药都清风微信公众号、清风播报广播节目等平台刊播清廉家风故事，推出廉润亳州系列廉洁文化作品，让浸润在典籍里的廉洁故事活起来，展示清风廉韵绵远流长的生命力。
4: 网络餐饮食品是数字经济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的重要业态，在便利群众生活、释放消费活力、带动灵活就业的同时，也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全新挑战。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主动靠前监督，督促市场监管、公安、商务等部门围绕幽灵外卖、经营场所环境卫生差、食品安全不达标以及外卖平台管理缺失、审核验收流于形式等问题，采取线上监测加线下抽查方式，持续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推动网络餐饮食品规范有序，守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蒙城县纪委监委推动市场监管等部门全面梳理起底，高效处置涉及网络餐饮食品的反映投诉，健全完善快速处置机制，督促外卖平台及商户严格落实售后服务与赔付责任，对问题反映集中、整改不到位的平台和商户，组织人员开展实地核查验收或依法予以立案查处，外卖平台和商户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蒙城县市场监管部门已牵头完善入网餐饮商户信用评价体系，完成全县759家入网餐饮商户的全覆盖检查，建立排查发现问题台账，并启动整改回头看，211家入网餐饮商户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可视化监管平台，提高监管效能的同时，方便群众在指尖上参与监督。
5: 亳州市桥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二级主任科员张学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风纪，北宋明州鄞县人，他生性忠直，一身正气，历仕五朝，多著政绩。北宋哲宗、徽宗两朝党争激烈，风纪始终不忘修齐治平之初心，为政只认事不认人。在政见上，他主要倾向于司马光和苏轼、苏辙一派，对新政多持异议，但在具体议政施政中， 却唯以利国利民为准则，不以先党旧党判是非。北宋元佑初年，司马光为相主政，苏辙时任户部侍郎，建议将工部所府的都水监、乡作监、军器监皆同时隶属户部，凡有相关工程和制作，由户部定夺审批，裁定预算花费，由工部监督其完成的质量和进度。朝廷上下认可了苏辙的建议，并准备为之立法。当时只有封记认为此法不可，他说，假如户部认为都水监暂不必疏浚河流，军器监暂且不必制造兵器，这没问题。如果认为两项工程都应大力开展并拨足经费，这也没问题。但如果户部既舍不得花钱，又要堵塞决堤的河口，制作锋锐的武器，多方难以协调，这些工程必然无法顺利进行。所以工部的事情还是工部自己做主，这样也权责分明，管理简便。封记从工程和制作的实际出发，分析得入情入理，朝廷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封记敢于反抗众议，不随波逐流，足见其勇气。南宋时诗人陆游在其名著《老学庵笔记》中述及此事，对封记的人品和学识很是佩服，深情写道：相之本主元佑正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谓贤矣。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胡塞，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桥城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聚焦居民急难筹盼问题，依托居民意识平台，把惠民生、暖民先、顺民意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1: 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多措并举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居民分类意识显著提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桥城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聚焦居民急难筹盼问题，依托居民意识平台，通过多方协商，共建共治，用心办实事、办好事，把惠民生、暖民先、顺民意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马园社区天润花园小区三期建成时间较久，原有充电车位数量不足，早晚高峰期居民充电停车十分拥挤，车辆乱停乱放现象频发，不仅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还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居民李秋颖：
2: 电动车在下雨天了，停的过多，在楼道里边影响正常的这个通行。另外，你这个飞线走电，它好像对安全也有隐患。另外下雨了或者那啥的，就是可能不太方便。
0: 马园社区在全面排查天润小区二期、三期充电车棚现存问题后，依托居民意识平台，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居民代表、物业负责人召开意识协商会议，立足居民实际需求，围绕车棚维修方案、施工工期、后期长效管护等核心问题充分交流，最终敲定科学可行的改造方案，规划新增修缮充电车位共计15个。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居民组长吴冬梅：
3: 我们就是第一时间对车棚的问题进行实地的摸排、登记汇总，随后按照社区议事的流程，组织各方代表开协商会，大家面对面沟通商议，统一方案，让改造工程真正的贴合居民的需求。
0: 目前小区充电车棚改造工程已全面竣工，并通过验收正式投入使用。李秋颖：
2: 飞线走电也充电的这个现象也杜绝了，然后就是楼道也相对来说基本上都不停车了，都停到这个车棚里边去了。这样的情况下，就交通也好了，安全隐患也解决了。
0: 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党委委员王天健：
4: 将持续融好居民意识平台，聚焦居民身边的小事、实事、难事，通过意识协商化解小区治理难题，不断完善小区配套设施，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宜居社区。
5: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1: 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多措并举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持续开展宣传引导，居民分类意识显著提升，社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在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科园乐府小区，居民陈丹丹正在投放垃圾。他说，现在垃圾分类已经成为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自觉行为。陈丹丹：
6: 社区干部经常来小区给我们宣传垃圾分类的知识，也知道怎样分类了，这样对我们的生活环境也有帮助。
1: 观念的转变也让资源得到有效循环利用，绿色环保的理念渐渐扎根在社区居民心中。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居民王山：
7: 以前所有的垃圾都在一个桶内，也不分类，有一些可回收利用的资源就浪费了，现在分类以后，有一些可回收的资源还能再利用，并且对环境还有很大的帮助。
1: 社区干部王闪闪是小区垃圾分类引导员，每天在忙好社区工作后，他会守在垃圾投放点位，耐心服务来往居民，及时纠正分类误区，用细致的服务助力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委员王闪闪：
8: 碰见有来投放垃圾的居民，然后给他们宣传这个投放知识，帮助他们分类。有些群众在家里边分类的不准确的呢，然后再给他们宣传一下。
1: 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中， 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线上通过微信群，线下通过工作人员讲解，搭建起全方位宣传矩阵，多点发力普及垃圾分类常识。除此之外，社区还配齐现场引导力量，通过垃圾分类引导员帮助业主进行二次分拣，同时推出趣味激励机制，全方位调动居民参与热情。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马翔：
9: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积分奖励制，不是业主可以拿一些这个有害垃圾、废旧的电池或者灯管，然后你到我们物业去兑换积分，兑换一些这个礼品，以此来调动大家的积。
0: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百善孝为先，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桥城区龙阳镇冯随村，村民薛怀莲和兄弟姐妹六人共同悉心照料102岁高龄的老母亲，数十年尽心陪护，无微不至，用平凡坚守诠释孝道真情，成为当地孝老爱亲的鲜活榜样。走进龙阳镇冯随村薛怀莲家中，记者看到屋内整洁明亮，今年102岁高龄的韩春荣老人衣着干净得体，精神状态良好，但是去年起他腿脚行动不便，再加上有些耳背，记性减退，日常起居便离不开家人贴身照料。薛怀莲：
10: 我们是姊妹六个，一起十天照顾老人，每天一日三顿，先问老人吃什么，再给他做什么。夏天了，凉面条了，那个白汤面条了，清淡的面条，咸饭吃的少。
0: 薛怀莲说，他们兄弟姐妹几人对于照顾老母亲都很尽心尽责，不管轮到谁照顾，只要发现老母亲有一点不舒服就赶紧送医，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都想让老人安享晚年。薛怀莲：
10: 老人年轻时候不容易，照顾我们姊妹六个，现在到晚年了，一定小孩得负责责任，这吃好休息好穿好，这小孩义务，可让人不能太劳累动气，多陪伴陪伴老人。
0: 薛怀莲兄妹几人日复一日的贴心照料，邻居们都看在了眼里，提起这家人孝顺母亲的事儿，大家都竖起大拇指。村民薛养林：
11: 这个他叫什么？蒙个他叫
12: 大拇指。
11: 他是你对他的这些人好，这个端饭，这个他叫什么？蒙个他叫送饭，这个他来看看，蒙他来看看，这老人都些好。
0: 龙阳镇冯随村一直大力倡导孝老爱亲文明先锋，挖掘宣传身边好人好事，以典型引领乡风文明建设，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淳朴家风潜移默化感染着整个村庄。龙阳镇冯随村聘用干部薛亮：
13: 我们村村民多年来还照料百岁母亲，用真情传递孝心，为全村群众树立了好榜样。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宣传这类孝老爱亲典型，引导全村村民传承传统美德，涵养文明家风。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2: 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5: 你吞下多少的黄沙，才吐出一颗珍珠？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我市以亳吴现代产业园区为主阵地，聚焦先制生产力培育，全力在新兴产业赛道上抢占先机，换道超车。
5: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部署，统筹本地蔬菜上市与外地货源调运，全方位筑牢端午假期民生保供防线。
6: 桥城区薛葛街道富荣社区精准施策，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4: 陪跑共创，聚力共赢。
6: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立足皖北振兴战略机遇，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已然成为区域产业升级的核心赛道。亳州以亳吴现代产业园区为主阵地，聚焦先制生产力培育，通过科创引育、研练补练服务体制，推动主导产业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全力在新兴产业赛道上抢占先机，换道超车。走进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9条贴合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正有序开展盖板清洁、双面胶贴合、大尺寸面板封装作业，生产场面繁忙有序。公司生产经理殷兵：
7: 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公司生产了一个大尺寸面板的一个贴合，它呢是整个整机触控显示模组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贴合工序。
6: 安徽博越新材料2022年入驻亳吴园区，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营新型纳米金属材料功能薄膜器件的研发生产。企业负责人说，项目从落地建设到快速投产达产，全程离不开园区全流程贴心服务。园区提前建好标准化厂房，配齐水电、仓储等基础配套，有效压缩项目建设周期，同时推出一站式代办服务，为企业发展减负松绑。公司运营总监王子芳：
8: 不管是工商办理、环评审批，还是生产资质、高企申报这些繁杂手续，园区都帮忙对接代办，流程精简了非常多，让我们企业不用分心跑手续，专心搞研发、抓生产就行。
6: 亳吴现代产业园区企业发展促进局工作人员张永杰：
9: 我们及时向企业宣讲产业政策，协助企业申报各项资质，推动新制生产力的建设，同时对新引进的本科以上学历人才给予补贴，助力企业用人留人。
6: 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扎根发展，有效填补皖北高端功能薄膜产业空白，推动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出口订单持续增长，不断壮大区域外贸规模，同时吸纳本地就业，集聚产业人才，以龙头带动效应激活科创产业生态，提升皖北高端制造竞争力。王子芳：
8: 后续企业扩产新增产线会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就近就业，同时也能吸引新材料精密制造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回流皖北，盘活区域人才资源。
6: 同样在博物园区，亳州库阿智能科技生产车间里，无人驾驶小巴总装、整车调试、整机检测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企业深耕无人驾驶小巴、环卫机器人、各类智能无人装备研发制造，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场景运营于一体的科创发展模式。公司生产总监潘龙：
10: 全车200多个传感器，搭配两套激光雷达，依托自研自动驾驶系统，配合高精地图协同作业，同时配备自研通用世界交互大模型作为整车 AR 大脑，增强车辆环境交互、自主决策与快速响应能力。
6: 借助南北共建优势，园区落实博州造、博州用理念，开放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实景应用场景，为自动驾驶技术提供实地测试与落地载体，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公司总经理罗志强：
11: 我们项目的落地直接补齐了皖北地区高端制造装备产业的短板，填补了皖北地区自动驾驶整车量产的空白，助力皖北从传统制造业向人工智能、智能网联等新兴未来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6: 优质项目持续集聚，源于园区不断夯实营商环境根基。博物园区从政务服务、产业承载、创新机制、政企对接四方面发力，做优助企常态化服务，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精简审批流程，推行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多元开展链式招商，盘活闲置资源，强化全要素保障，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聚焦主责主业，激发发展活力。博吾现代产业园区企业发展促进局副局长刘子毅：
12: 下一步我们重点抓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和新材料三大集群，就是龙头带动、链式招商、基金赋能，把这几个产业真正做强。
5: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端午来临，为满足广大群众节日采购需求，博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部署，精准调度，统筹本地蔬菜上市与外地货源调运，全方位筑牢端午假期民生保供防线，守护市民舌尖上的节日滋味。为应对节日消费高峰，博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启动节日保供预案，一方面紧抓本地果蔬集中上市优势，联动博州本地及周边蔬菜种植基地，打通产销对接绿色通道，大批量采收青菜、上海青、黄瓜、番茄、辣椒、丝瓜等本地时令新鲜蔬菜，从田间直达市场，最大程度保障蔬菜新鲜度，降低流通成本。另一方面，积极拓宽货源渠道，依托成熟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从周边蔬菜主产区动态调运白菜、土豆、洋葱、西兰花、生菜等耐储刚需蔬菜，形成本地直供加外地补调的双渠道保供模式，确保蔬菜货源源源不断，库存充盈。蔬菜经销商李飞：
13: 一天将近五六车都在高速上运营了，保证不缺货不断货，菜比较新鲜。
5: 水果经销商白连春：
14: 包括各种新鲜水果都有，满足这个端午节的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需求，价格是还比较稳定的，质量还比较保证的。
5: 博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
15: 现在日进场量达1200吨，稳住了供应链。目前场内呢，蔬菜、水果、米面油、肉蛋、水产等货源充足，够销量旺，价格总体呢呈稳中有降态势。
5: 在保供应的同时，市场重点监测节日热销蔬菜价格动态，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张海峰：
15: 市场是平价蔬菜批发专区，持续监测菜价，减免自产自销及大半挂交易费用，稳定批发价格，设立耐储蔬菜应急储备，对应对高温、降雨等突发情况，节日全员上岗，确保端午节期间我们的菜篮子新鲜安全。
6: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端午假期叠加中高考结束，市民消费需求旺盛，蒙城县采取多项举措，保障节日市场供应丰富充足。在蒙城县一家大型超市，节日货品丰富，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不少消费者正在采购蔬菜、水果等日常食材。市民王芳：
16: 这里的蔬菜和水果都比较新鲜，价格也比较实惠，种类也比较多，我经常到这家店来买。
6: 蒙城县从6月15号至6月21号启动端午惠民菜篮子，惠民销售商超每日惠民销售的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确保节日市场惠民让利。蒙城县某惠民菜篮子门店店长赵雪丽：
17: 我们在惠民菜篮的基础上延长活动时间，增加10个品类的优惠活动，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增加备货量，及时补货， 让广大市民能够买到优惠新鲜的蔬菜水果。
6: 为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稳定，蒙城县各大商超

0: 结合假期消费特点，加大果蔬、肉类等节日热销品类备货量，确保门店供应充足。蒙城县某大型超市门店店长王希建：
1: 假期前我们就和我们的供应商进行对接，确保我们的一个供货的一个货源的稳定。特别像我们蔬菜水果，我们保证每一天的一个进货，保证新鲜。同时对于我们的节日商品，像我们的鸭蛋，我们粽子礼盒或者我们散装粽子，我们保证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管控，为我们的一个广大消费者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购物环境。
2: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端午至粽也香，节日里立新县统筹抓好商贸流通领域安全生产，确保市场供应足、商品丰、价格稳。在立新县原立广场的一家新开业的超市内，记者看到超市入口显眼位置设立有端午主题展销专区，鲜肉粽、蜜枣粽、豆沙粽、蛋黄粽等数十种口味的礼盒粽子整齐摆放，品类丰富，备货充足。另外，咸鸭蛋、糯米、蜜枣、红枣等端午刚需商品一应俱全，超市生鲜、果蔬、粮油、肉禽等民生区域货架饱满充盈，各类时令蔬菜清脆新鲜，瓜果种类繁多，鲜肉水产供应稳定，补货及时有序，前来采购端午物资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季桂梅：
3: 货品非常优惠，种类也非常齐全，我们买也非常放心，也比较稳定。像蔬菜啊，像也比较新鲜，像粽叶啊，像糯米啊，也非常实惠。
2: 某超市收银主管蒋莹莹：
4: 根据市场需求，我们加大了备货力度，重点保障各类的散装粽子、礼盒粽子、咸鸭蛋以及艾草等传统节令商品供应，同时严格把控进货渠道与质量检测，确保所有商品安全可塑、品质可靠。同时我们还增加了生鲜果蔬的补货频次，保障顾客的购物需求。
2: 端午前后是日常消费的高峰期，立新县商务局密切关注市场运行态势，紧盯粮油、蔬菜、肉蛋、节日食品等重点商品供需及价格走势，一旦发现价格异常波动或供应短缺苗头，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协调调拨补充，确保市场供应不断档、不脱销、不涨价，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与节日里的幸福。立新县商务局副局长张丽：
5: 强化市场监测和应急调度，每天对重点保供企业进行巡查，及时掌握库存、销售和价格动态，确保货源充足、价格平稳、质量安全。同时鼓励商家开展让利促销，优化服务，让消费更有活力、更显温度。
0: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薛葛街道富荣社区精准施策，稳步推进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工作，通过科学规划点位、优化设施布局、细化服务管理，让社区环境面貌持续提质升级，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在富荣社区海金花园小区，记者看到原先楼栋单元门口散落的零散垃圾桶已全部撤除，取而代之的是多处规划合理、设施齐全、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全新的分类投放亭整齐规范，四色分类垃圾桶摆放有序，投放点干净无异味，无垃圾堆积。富荣社区党委副书记栾赫然：
6: 安排转任，常态化执手引导，在居民投放高峰时段现场引导规范分类，手把手指导居民正确投放各类生活垃圾，逐步培养大家的精准分类习惯。
0: 富荣社区前期通过实地摸排小区楼栋布局、居民出行动线、居住人口密度，仔细勘察选址，优化点位布局，最大程度兼顾投放便捷性与小区整体环境美观度。规范化的垃圾投放模式不仅优化了社区环境，更让居民的生活习惯悄然转变。居民岳淑英：
7: 这以前都是放在楼下一二层，人家都不敢开窗户，人家都嫌气到，比以前更干净卫生了。
0: 居民贾桂琴：
8: 社区工作人员耐心给我们讲解政策，还现场指导分类，我们点位设置也比较合理，投放垃圾也很方便，我们现在都养成了自觉分类、定点投放的习惯。
0: 撤桶并点的落地实施，提高了小区物业精细化管护、常态化保洁清运工作效率，有效解决了分散垃圾桶管理难、保洁不到位的

0: 治理难题。海金花园小区物业项目经理冯佳：
1: 从社区推行撤铜并点以后，垃圾投放点位比较集中，我们呢保洁消杀、垃圾清运也更加高效了，并满了卫生死角，提升了小区环境卫生管护质量和工作效率。
0: 接下来，富荣社区将持续巩固撤铜并点工作成效，紧盯日常管护薄弱环节，优化垃圾投放点位管理，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科普引导，引导居民自觉规范投放，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垃圾分类长效体制。栾赫然：
2: 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科普宣讲，引导居民养成长效分类习惯，持续提升居民知晓率、参与率、准确率，优化投放点位管理服务，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3: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端午假期，国网博州供电公司的一线员工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时刻，默默坚守岗位上，用责任与担当守护全市用电有序运转，以平凡坚守绘就最美端午风景线。在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一派紧张有序的保电工作景象。调度员刘少波与班组同事全神贯注值守岗位，目光紧盯大屏实时更新的电网潮流曲线。刘少波：
4: 我们的工作就是持续跟踪用电负荷波动及设备告警信息，并根据现场运维人员反馈下达各项操作指令，实现设备缺陷早发现早处置，杜绝设备重载带病运行，持续提升电网灵活保供能力。
3: 根据气象预报，今年端午恰逢入梅，亳州市天气以阴雨到多云为主，局部可能出现大风和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给端午电力保供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班班长金玲玲介绍，他们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天候待命处置突发供电故障。金玲玲：
5: 针对端午电力保供，公司提前谋划，提前对85座变电站开展红外测温和多专业联合巡检，及时处置设备隐患和故障13处，确保节日期间设备健康运行。同时呢，我们完善了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调度、运检和抢修队伍的联动，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亮堂舒心的端午佳节。
0: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粽叶飘香，清风送雅，又是一年端午至。在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里，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以乐传情，以艺润心，开展端午古筝主题美育课堂，让青少年在悠扬筝声中邂逅千年古韵。古筝学员严徐诺：
6: 今天老师教的过端午，声音软软的，像吃了一口甜粽子一样，心里甜甜的。
0: 温柔治愈的旋律，让孩子心中盛满端午的甜蜜与美好。而在学习感悟中，孩子们也对端午民俗、古筝古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收获了不一样的成长感悟。古筝学员陆全宇：
7: 以前我眼里的端午是放假、挂艾草和吃粽子，学了古筝之后，让我明白琴声和端午古韵都是在提醒我要静下心，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祝大家端午安康。
0: 传统节日的文化底蕴在少年心中落地生根。在授课老师看来，古筝学习从来不只是掌握弹奏技艺，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古筝老师陆延飞：
8: 端午本身是藏着古韵的节日，古人以礼乐祭思念，祈安康。我们学习古筝不只是学技艺，更是接触流传千年的中式浪漫。
0: 据了解，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深耕美育教育，开设古筝等多元艺术课堂，依托传统节日打造特色美育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典籍，走进课堂，融入青少年的成长日常。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市以博吴现代产业园区为主阵地，聚焦先制生产力培育，全力在新兴产业赛道上抢占先机，换道超车。
3: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部署，统筹本地蔬菜上市与外地货源调运，全方位筑牢端午假期民生保供防线。
0: 桥城区薛各街道富荣社区精准施策，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 为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在遵义市鹉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鹉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鹉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0: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2: 南老泉。
13: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4: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3: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6: 会戴这个帽子的是吴雪岩，作者是汪希天学。
17: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8: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7: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8: 博物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2: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7: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9: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7: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0: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7: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1: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你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7: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4: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3: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24: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 21.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5: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 4.6 亿千瓦，占比在 10% 左右。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6: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7: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6: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7: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6: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7: 收的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8: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4: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8: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0: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1: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 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0: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1: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4: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5: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25: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轮月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4: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5: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4: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6: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7: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8: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4: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9: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0: 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1: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2: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1: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2: 原来你是大蒸锅。
11: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2: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十亿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13: 是不是你？
14: 是钮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4: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8: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9: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

0: 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
1: 林海奇少年，根据雨花英烈郭凤韶事迹编写。郭凤韶，女，浙江临海人，小庄师范学生，曾担任中共南京市委地下交通员，牺牲时年仅19岁。1911年9月，浙江临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迎来了家中的长女郭凤韶。进步民主的家庭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郭凤韶的成长。她小小年纪就思想开放，对于封建陋习她深恶痛绝。面对不公平的现象，她也总是奋起反抗，据理力争。乡亲们都称她为临海奇少年。
2: 哟，放学了。
3: 母妈，这些衣服我来洗，您快歇着吧。
2: 不用，我不累。
3: 还是我来吧，您还要照顾弟弟妹妹，太辛苦了。
2: 哎，也不知道你阿爸这次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3: 是呀，算下来阿爸在外头跑生意已经好几个月了，要是在以前根本不用这么辛苦的。
2: 都是这打仗闹的，临海原本是个多好的地方啊，可现在呢，情况一年不如一年，不出去找机会赚钱，我们一家人都得饿死啊。
3: 哼，那帮军阀为了一己私欲，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总有一天这种局面是要被改变的，母妈您觉得呢？
2: 是啊，一定要改变才行。
3: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等将来长大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我们凤韶啊，从小就是个有主意的姑娘，母妈支持你啊。
3: 什么声音？是小姑在哭吗？
2: 这小梅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快看看去，
4: 把她摁住了，摁住了。
5: 我紧些，小脚好看，将来好嫁人。
4: 忍一忍就习惯了，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没事的。
5: 小梅别哭了，我们这都是为你好。
3: 母妈，他们怎么还给小姑裹脚啊？
2: 哎，人家的家事我们不好插手管呢。
3: 这可怎么办呢？
6: 痛，好痛。
3: 小姑。
6: 凤韶。
3: 大人们都走了，快把裹脚布松开吧。我帮你。
6: 我不敢。
3: 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不让裹小脚，外面也早就不兴这个了。
6: 可是阿爸母妈说女孩子就要裹脚的。
3: 你别怕，大人们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他们要是再给你裹脚，你大胆放掉就是了。他们要是怪你，你就说是我出的主意。
4: 永庆，管管你家女儿吧。
2: 哎，发生什么事儿了？
5: 她竟然怂恿小梅把裹脚布给放了，真是大逆不道。
4: 对呀，这裹脚布是能随便放的吗？真过分。
2: 哦，凤韶，真有这回事吗？
3: 母妈，我确实放了小梅的裹脚布。
5: 你看这。
3: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裹脚本身就是不对的。
4: 胡说八道。这可是祖上定的规矩啊。
3: 奶奶，这明明是封建陋习，中山先生早就下令废除了。裹了小脚就成了残疾，以后小梅别说干活了，连走路都走不稳呢。爷爷奶奶， 现在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再守着这些违背人性的旧规矩，只会害了小梅。况且，小梅是不愿意的，你们又怎么忍心让她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呢？
4: 这，唉，听着自己的女儿喊疼，我们做父母的心里又怎么会好受啊？
5: 真是，唉，罢了罢了。
1: 就这样，郭凤韶利用各种机会鼓励身边的女性放足读书，做新时期的女性。
7: 哎呀，这不是凤老板吗？
8: 好久不见了，来看看看，这位得干掉，得干掉。
7: 哎呦，哎呦，
9: 发财了！
7: 这么多年不见，风采不见当年了。
9: 哎呀，你说都干掉了。
10: 都在这里了。凤韶妹妹，你也来了。
3: 齐韵姐，你这穿的
10: 怎么了？
3: 全身上下花花绿绿的，还有戒指、耳环，戴这么多多难过呀。
10: 这些都是母妈让我戴的，她说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最重要。
3: 我不这么认为。啊，你还在上学吗？
10: 我自从初小毕业就留在家里学女工了。你也知道，我们那里的女孩子很少读书的，大多是早早就嫁了人。
3: 表姐，你可不能跟他们一样，女孩子呀是一定要读书的，只有读了书才能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10: 可是女孩子终究是要嫁人的，读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呢？
3: 当然不是这样，女孩子不是为了嫁人才活着的，我们要去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追求自主和平等。
10: 你是说我们也能像男孩子那样出去工作赚钱？
3: 不仅仅是工作赚钱，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而且做的不会比他们差。
1: 郭凤韶的话让启运豁然开朗，后来启运努力争得了再教育的权利，最终成为了一名进步的新女性。郭凤韶用自己的进步精神鼓舞了许多农村女性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追求平等与自由。
0: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
1: 红梅傲雪，根据雨花英烈郭凤韶事迹编写。1926年7月至1927年3月，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革命高潮，郭凤韶受到了洗礼，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激流勇进。1926年，郭凤韶考入临海女子师范学校，还加入了进步组织乙丑读书社。
11: 说得好，
12: 说得好啊，厉害！
5: 同学们，我认为我们所读的书和所过的生活，就是造成我们自己的模型。因此，我们创办这个读书社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读书观念，去读好书。
11: 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运用我们学到的道理去改造这个社会。
9: 说得好，
5: 没错没错，
12: 说得没错。
9: 勉励求学，改造社会。
13: 勉励求学，改造社会。勉励求学，改造社会。
14: 刚刚林炯学长和陈学熙学长说的真好。
15: 是啊，他们都是从南京、上海念过书回来的，眼界就是不一样。
14: 等有机会了，我也想去大城市上学，长长见识。
15: 你这么聪明，肯定可以的。你最近又读什么好书了？
14: 我最近读完了《共产党宣言》和《唯物史观》，很受鼓舞。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发表在我们自己的刊物上。一会儿啊，你帮我看看。
15: 没问题。
3: 怎么了？看你愁眉不展的。
15: 没什么，只是最近风声有点紧，我们好几个活动地点都被反动派给查抄了，上次甚至还有几个社员被他们打伤了。
3: 太过分了，加入读书社的人越来越多，树大招风，难免会被他们盯上。啊，对了，我家东楼的书房还挺宽敞的，如果需要场地开会的话可以去我家。
15: 那太好了，我一会儿就去通知大家。
5: 今天在开始前，我们首先要感谢一下郭凤韶同志，把自己家的书房提供出来给我们做活动场地。
3: 这没什么，能为读书社做一点贡献我自然是很高兴的。
5: 好啊，凤韶在我们读书社里虽然年纪最小，但志气很高，不管是参加辩论还是给夜校讲课，她都冲在最前面，大家要多多向她学习啊。
15: 哎，凤韶，这墙上挂的两幅画是你自己画的吗？
3: 是啊，
5: 红梅图，钟馗捉鬼图。为什么挂这两幅啊？凤韶，你能给我们讲讲吗？
3: 这只红梅就像我心里的一团烈火，即便如今的形势如同寒冬，也不会叫这团火熄灭。至于这幅钟馗捉鬼嘛，我就想做捉鬼的钟馗，把那些妖魔鬼怪通通除尽。
5: 说得好，我们都要做这捉鬼的钟馗，报春的红梅，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春天就一定会来的。
3: 没错，春天一定会来的。
1: 然而真正的春天还在很遥远的地方。412反革命政变爆发，国民党右派举起了屠刀。在临海，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搜捕共产党员和乙丑读书社的成员，为躲避搜捕，读书社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
15: 凤韶，我又滑不动了。
3: 再加把劲儿，前面就能上岛了。
15: 好，
3: 还是林炯学长有办法，组织大家借着游玩的名义到小岛上去开会。我就不信那帮反动派能搜到这儿来。
15: 形势越来越糟，有不少社员都退社了。
3: 有一些人害怕了，不过我觉得最让人生气的是那些投降的人竟然去做反动派的走狗，真是自甘堕落。
15: 哎，凤韶，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3: 反正我是不会退社的，革命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15: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退缩的。
12: 林炯学长，
5: 各位，我得到消息，蒋婉萱同志已经被国民党盯上了，正准备逮捕他。
15: 啊，这一定不能让婉萱姐落到他们手里啊。
5: 没错，因此我们当务之急就是帮助蒋婉萱同志转移。
3: 我可以护送她出城。
5: 凤韶，你一个人能行吗？
3: 临海的路我太熟悉了，我可以带她走小路出去。
5: 好，我们尽快确定好行动计划，赶在他们出动之前帮婉萱同志转移。
16: 奉上级的命令，今晚我们要抓捕共匪蒋婉萱，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
17: 是，
16: 出发。
3: 婉萱姐，是我，凤韶同志，走，我带你出城。走这边，前面有个杂物间，你先在这里躲一下，我去探探路。
16: 人呢？给我搜！
18: 是，包队长，没有人。
16: 妈的，竟然给这个娘们跑了！快追！
3: 婉萱姐，前面安全了，快走吧。婉萱姐，从这条小道就可以出城了，接应你的人就在前面。
15: 好的，谢谢你，凤韶同志。 应该的。保重，保重。
1: 在险恶的日子里，郭凤韶始终坚持进行地下斗争，如同红梅傲雪不改颜色，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17: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
1: 魏静的计划，根据雨花英烈郭凤韶事迹编写。考入小庄师范后的郭凤韶，如饥似渴地跟随陶行知校长学习新知识。小庄对于郭凤韶来说犹如乐园一般，他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向往。1930年初，新学期伊始，陶行知校长将同学们召集到一起。
19: 同学们，今天是新学期的第一天，为了鼓励大家能够更加合理地规划时间，我想请每位同学写一份今年的学习计划。今年是民国19年，就叫它19年的计划。
20: 哎，你有什么计划？
15: 我觉得应该这样写。
21: 是，
15: 好。你觉得呢？
20: 我不知道这样写能不能完成啊？
15: 应该可以吧？
20: 好，
15: 好，
20: 行，就这样。
21: 我休息。
19: 我用的书，教育80万字，科学30万字。我要创作戏剧文章30篇，儿童文学30篇。哈哈，凤韶，你今年打算做这么多事情啊？
15: 今年我想再刻苦一些，多花些时间来学习。我打算每天花6小时参加小学活动，4小时用来读书和写作，运动2小时，睡觉8小时。我还想多做一些关于音乐、戏剧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19: 很好，年轻人就是要有这样的冲劲，一定要好好把握你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去学习，去创作。
15: 计划上写的这些，我一定都会完成的。
1: 然而，让郭凤韶充满期待的1930年却并不平静，小庄师生进行的革命活动触怒了当局。四月，当局下令解散小庄，并通缉陶行知。但郭凤韶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九月，身处无锡的郭凤韶与徐明清征得组织同意，可由一人前往南京执行任务。
15: 这次回南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设法营救狱中的战友，他的手上还有很重要的情报，需要传递出来。
22: 这个我会想办法，有个朋友或许能帮上忙。哎，正好我在回小庄向乡亲们打探打探，看看能得到什么消息。
15: 对了，还有寄存在小王庄的棉袍，眼下就是深秋了，再不取回来咱俩可要挨冻了。
22: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15: 现在南京的局势不容乐观，你一定要万家小心。
22: 我会的。你呢，就安心留在新都小小学，继续利用教师的身份做掩护，等我回来。
15: 好。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转眼已经是9月份了。
22: 是啊，今年发生了好多事情，小庄一下子就被解散了，国民党那帮人还在通缉陶校长，
15: 同学们也一下子分开了，散落各地，都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是不是还安全。
22: 你知道吗，最近我经常想起我们在小庄的日子，我们下农田演话剧，讨论各种革命问题，多好啊。我还记得你演的卖花女，真是精彩极了。
15: 我喜欢那出戏，在舞台上演出的感觉真令人怀念。小庄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我觉得
14: 在那里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只是，
22: 怎么了？
14: 我突然想起。

0: 好啦，不要再想了，早点休息吧。
1: 啊，好，明天早上我送你去码头。
0: 好，要一张去南京的船票。凤韶，我买好船票了，马上就要开船了，你赶紧回去吧。
1: 你多保重。
0: 你也是，我走了。
1: 敏清，等等，
0: 怎么了？
1: 敏清，还是让我去南京吧。
0: 不是都说让你，不是都说好你留下吗？别闹了。
1: 不，敏清姐，让我去吧。南京形势严峻，我不想让你去冒险，而且我还想去探探一叶同志的消息。
0: 可是这……哎，我的票快给我。
1: 敏清，我下定决心了，我替你去吧，保重。
2: 凤韶，千万要小心啊。
3: 两人大概都没有料到匆匆一别竟成永诀。郭凤韶刚到南京就被中统特务于仲池盯上了，为了摆脱抓捕，郭凤韶又转赴上海。经过几天的跟踪，郭凤韶不幸被捕。9月26日，郭凤韶在雨花台英勇就义，为了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 我知道中国人中间除了你们这一小撮坏蛋以外都是好的，都是需要革命的，他们中间最好的先进分子就是共产党员，你们想用逮捕屠杀的办法消灭他们，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之未尽的计划》，总策划赵永燕、高顺清，总监制方国忠、谢海翔，监制杨叶青、郭琦，导演朱凯，责任编辑赵永晨，执行导演从容、黄爽，编剧温昭义，编辑周杰、郭红，录音陆杰，混音制作薛宇飞，演播黄爽、悠悠、杨侃、刘荣，主题歌《烈火芳华》，作词葛迅、赵林，作曲方之光，演唱乐嘉，由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出品。谢谢收听。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在近日举办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就二手房登记过户的办理方式、部门数据共享等群众关切的问题做出详细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提出，群众十分关注二手房登记过户的办理渠道，想了解目前该业务是否可以线上线下双向办理，具体办理方式有哪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转移变更登记科刘红秀：
4: 线上可以登录安徽政服务网皖市通 APP， 进入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服务模块即可申请。线下，我们在市县政务服务中心均设立了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综合窗口，可现场提交申请材料。办件进度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皖市通 APP 自助查询，也可前往线下综合窗口咨询。在办理过程中，如果有疑问或需要帮助，可以拨打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转移登记科5025506进行咨询。
2: 现场有记者提问，二手房登记过户涵盖多个行业、多个职能部门，业务环节繁杂，我是通过哪些举措保障各部门高效协同，实现业务无缝衔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穆涛：
5: 创新推出三同步审批机制，即税务部门在不动产登记受理时同步核税，金融机构在转移登记审核时同步办理抵押注销设立，水电气企业在登簿时同步启动过户程序，实现各环节无缝衔接并联审批，避免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流程脱节。通过不动产登记系统功能升级改造，推动不动产登记系统与税务、水电气、金融机构等部门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实时共享，实现税务核验数据、抵押登记状态、水电气过户信息等跨部门数据交互。
2: 针对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改革的后续推进工作，有记者询问，今年我市在深化此项改革、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水平方面有哪些重点工作安排？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董金平：
6: 一呢是总结试点经验，打造亳州样板；二呢是持续优化服务，提升办理效能；三呢是健全协同机制，保障畅效运行；四呢是加强宣传引导，扩大改革成效。
3: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上线政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上楼、消防设施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网友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针对电动车推上楼的现象，消防部门可以做出相应的处罚吗？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姚峰回答说，
7: 如果说是在高层建筑里面，我们根据这个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47条，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等这些公共区域内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说这个局部改正的，可以由我们进行这个责任改正，同时对这个经营性的这个单位和个人处这个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这个处罚，对非经营性的单位和个人呢是处50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3: 有网友留言咨询，发现有人堵塞消防通道该如何举报？姚峰回答说，
7: 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或者安全出口以及消防车通道。然后我们这个居民如果遇到此类问题呢，可以收集好这个相关占用通道的相关的一些现场的照片、视频以及其他的这个 反应记录的相关证据，可以通过这个拨打这个12345，然后这个热线以及这个直接向消防救援机构进行举报。同时呢，根据这个消防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下发这个责令改正通知书。
3: 有市民现场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在小区内发现了消防隐患，拨打12345反映之后，需要等几天才有结果。请问有没有直接反映给消防部门的电话？姚峰回答说，
7: 当时为了这个统一管理，以前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有一个96119，
8: 嗯，
7: 后来因为这个职能合并，他要求这个统一进行接这个相关的这个举报投诉热线，所以说都并到这个12345里面了。
8: 哦，
7: 目前就是一个12345。当然你刚才你反映那个情况，像你反映的有比较紧急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这个报警电话，你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也会进行受理进行核查。
2: 在暑假即将来临之际，市公安局反诈民警走进亳州学院，为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反诈课，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学生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平安无诈校园保驾护航。反诈民警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向学生详细讲解兼职刷单、冒充客服等诈骗类型和防范要点，普及贩卖凉卡、网络游戏等诈骗手段。民警提醒学生们不要贪图小利，不轻易透露个人信息。
9: 可以拨打96110去进行咨询和甄别。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是，如果这个96110给你拨打电话了，说明极大的可能你已经被诈骗，或者说是你是高危被骗人群，这个电话大家一定要接。
2: 在反诈知识有奖问答环节中，学生们踊跃参与，积极抢答，进一步巩固了反诈知识，提升了识别诈骗的能力。
9: 凡是说有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亳州学院学生李中奇：
10: 诈骗分子的手段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做到不听不信不贪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2: 为筑牢校园反诈防线，守护师生财产安全，高新分局再次走进高校，聚焦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结合学生身边的真实案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开展反诈宣传。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刘乔慧：
9: 结合高发的刷单返利、网购退款、游戏充值等诈骗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诈骗手法，教会学生如何下载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提升学生识骗防骗能力，推动反诈宣传融入校园日常安全教育，积极营造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全力守护平安无诈校园。
1: 来自乔城一线的报道。下面一起关注来自乔城一线的消息。乔城区古井镇强化村级光伏电站日常管理，压实管护责任，让光伏电站成为村集体稳定增收的阳光存折。每村明确清管员职责，严格落实每周三光伏板清洗日制度，及时清理电站周边遮阳树障及板下杂草，确保发电效率最大化。镇级每周开展督查巡检，截至5月底，全镇12个村26座电站累计发电 253.98 万千瓦时，累计有效发电小时数 521.82 小时，规范光伏收益分配，用于小型公益事业和公益岗位工资发放等方面支出，让群众共享光伏收益红利，提升群众满意度。
2: 为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常态化管理，提升广大师生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度，积极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乔城区沙土镇持续开展全方位多形式的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让绿色环保理念浸润校园，走进千家万户。李大村、田大村志愿者充分利用学校宣传栏、广播站等阵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讲解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标准、投放规范和资源再生价值。张庄村志愿者精心制作电子课件，将垃圾分类教育融入学校德育课堂。大洋村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班会，通过结合生活实例为学生拆解日常垃圾分类易错知识点。戴楼村志愿者组织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讲座， 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居民细致普及垃圾分类政策要求、投放时间、分类技巧。接下来，沙土镇将持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不断完善垃圾分类配套设施，优化精细化管理服务，让垃圾分类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3: 桥梁区薛格街道围绕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深入辖区商圈、老旧小区、沿街商铺，开展宣传宣讲加隐患排查专项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以扎实举措筑牢基层安全生产防线。活动现场，志愿者们结合基层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鲜活的事故案例，向过往居民、沿街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电气线路、楼道疏散、应急避险等重点知识。针对群众日常忽视的居家用火用电、电动车违规充电、楼道堆物等常见问题，工作人员逐一细致讲解自查方法、整改要点和自救互救流程，现场答疑解惑，手把手普及安全常识。一张张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一个个接地气的安全提示，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活动同步聚焦老旧小区、酒小场所、沿街商铺等安全风险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工作人员重点核查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安全出口与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燃气软管是否老化破损，电气线路是否撕拉乱接等关键问题，对排查出的隐患逐项登记建档立卡，落实一患一档闭环管理，轻微隐患现场督促立即整改，复杂隐患明确实现压实责任跟踪督办，确保隐患动态清零不留死角。
2: 为充分调动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推动移风易俗走深走实，近日桥城区五马镇杨楼村举办积分制兑换活动，以行为积分、积分兑物的正向激励模式，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村级建设，激发群众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生动力。杨楼村自推行积分兑换制以来，群众可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捐钱捐物、建设宜居村、践行移风易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等方式积攒积分，每季度集中开展一次积分兑换大会，可兑换洗衣粉、水壶、卷纸、洗洁精等实用生活用品。积分兑换活动当天上午，村民们早早来到村委会，现场热闹非凡，村民们拿着兑换的生活用品喜笑颜开，大家表示积分制让做好事讲文明有了实实在在的回报，今后会更积极地参与村里各项事务，自觉践行新风尚。下一步，杨楼村将持续优化积分细则与兑换机制，常态化开展积分兑换与文明评选活动，让文明新风扎根乡村，惠及民生，不断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
3: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属新风》。

0: 弃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冰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经，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人间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装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 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

B 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我市以亳吴现代产业园区为主阵地，聚焦先制生产力培育，全力在新兴产业赛道上抢占先机，换道超车。
7: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部署，统筹本地蔬菜上市与外地货源调运，全方位筑牢端午假期民生保供防线。
6: 桥城区薛葛街道富荣社区精准施策，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以下是详细内容。陪跑共创，聚力共赢。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立足皖北振兴战略机遇，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已然成为区域产业升级的核心赛道。亳州以亳吴现代产业园区为主阵地，聚焦先制生产力培育，通过科创引育、研练补练服务体制，推动主导产业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全力在新兴产业赛道上抢占先机，换道超车。走进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九条贴合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正有序开展盖板清洁、双面胶贴合、大尺寸面板封装作业，生产场面繁忙有序。公司生产经理殷兵：
8: 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公司生产的一个大尺寸面板的一个贴合，它呢是整个整机触控显示模组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贴合工序。
6: 安徽博越新材料2022年入驻博吾园区，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营新型纳米金属材料功能薄膜器件的研发生产。企业负责人说，项目从落地建设到快速投产达产，全程离不开园区全流程贴心服务。园区提前建好标准化厂房，配齐水电、仓储等基础配套，有效压缩项目建设周期，同时推出一站式代办服务，为企业发展减负松绑。公司运营总监王子芳：
9: 不管是工商办理、环评审批，还是生产资质、高企申报这些繁杂手续，园区都帮忙对接代办，流程精简了非常多，让我们企业不用分心跑手续，专心搞研发、抓生产就行。
6: 博吾现代产业园区企业发展促进局工作人员张永杰：
10: 我们及时向企业宣讲产业政策，协助企业申报各项资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建设，同时对新引进的本科以上学历人才给予补贴，助力企业用人留人。
6: 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扎根发展，有效填补皖北高端功能薄膜产业空白，推动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出口订单持续增长，不断壮大区域外贸规模，同时吸纳本地就业，集聚产业人才，以龙头带动效应激活科创产业生态，提升皖北高端制造竞争力。王子芳：
9: 后续企业扩产新增产线会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就近就业，同时也能吸引新材料精密制造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回流皖北，盘活区域人才资源。
6: 同样在博吾园区，亳州库阿智能科技生产车间里，无人驾驶小巴总装、整车调试、整机检测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企业深耕无人驾驶小巴、环卫机器人、各类智能无人装备研发制造，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场景运营于一体的科创发展模式。公司生产总监潘龙：
11: 全车200多个传感器，搭配2套激光雷达，依托自研自动驾驶系统，配合高精地图协同作业，同时配备自研通用视觉交互大模型作为整车 AR 大脑，增强车辆环境交互、自主决策与快速响应能力。
6: 借助南北共建优势，园区落实亳州造、亳州用理念，开放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实景应用场景，为自动驾驶技术提供实地测试与落地载体，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公司总经理罗志强：
12: 我们项目的落地直接补齐了皖北地区高端制造装备产业的短板，填补了皖北地区自动驾驶整车量产的空白，助力皖北从传统制造业向人工智能、智能网联等新兴未来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6: 优质项目持续集聚，源于园区不断夯实营商环境根基，博吾园区从政务服务、产业承载、创新机制、政企对接四方面发力，做优助企常态化服务，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精简审批流程，推行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多元开展链式招商，盘活闲置资源，强化全要素保障，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聚焦主责主业，激发发展活力。博吾现代产业园区企业发展促进局副局长刘子毅：
13: 下一步我们重点抓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和新材料三大集群，就是龙头带动、链式招商、基金赋能，把这几个产业真正做强。
7: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端午来临，为满足广大群众节日采购需求，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部署，精准调度，统筹本地蔬菜上市与外地货源调运，全方位筑牢端午假期民生保供防线，守护市民舌尖上的节日滋味。为应对节日消费高峰，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启动节日保供预案，一方面紧抓本地果蔬集中上市优势，联动亳州本地及周边蔬菜种植基地，打通产销对接绿色通道，大批量采收青菜、上海青、黄瓜、番茄、辣椒、丝瓜等本地时令新鲜蔬菜，从田间直达市场，最大程度保障蔬菜新鲜度，降低流通成本。另一方面，积极拓宽货源渠道，依托成熟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从周边蔬菜主产区动态调运白菜、土豆、洋葱、西兰花、生菜等耐储刚需蔬菜，形成本地直供加外地补调的双渠道保供模式，确保蔬菜货源源源不断，库存充盈。蔬菜经销商李飞：
14: 一天将近5-6车都在高速上运营了，保证不缺货不断货，菜比较新鲜。
7: 水果经销商白连春，
15: 包括各种新鲜水果都有，满足这个端午节的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需求，价格是比较稳定的，质量比较保证的。
7: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
16: 现在日进场量达1200吨，稳住了供应链。目前场内呢，蔬菜、水果、米面油、肉蛋、水产等货源充足，够销量旺，价格总体呢呈稳中有降态势。
7: 在保供应的同时，市场重点监测节日热销蔬菜价格动态，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张海峰，
16: 市场是平价蔬菜批发专区，持续监测菜价，减免自产自销及大半挂交易费用，稳定批发价格，设立耐储蔬菜应急储备，对应对高温、降雨等突发情况，节日全员上岗，确保端午节期间我们的菜篮子新鲜安全。
6: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端午假期叠加中高考结束，市民消费需求旺盛，蒙城县采取多项举措，保障节日市场供应丰富充足。在蒙城县一家大型超市，节日货品丰富，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不少消费者正在采购蔬菜、水果等日常食材。市民王芳，
17: 这里的蔬菜和水果都比较新鲜，价格也比较实惠，种类也比较多，我经常到这家店来买。
6: 蒙城县从6月15号至6月21号启动端午惠民菜篮子，惠民销售商超每日惠民销售的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确保节日市场惠民让利。蒙城县某惠民菜篮子门店店长赵雪丽，
18: 我们在惠民菜篮的基础上延长活动时间，增加10个品类的优惠活动，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增加备货量，及时补货，让广大市民能够买到优惠新鲜的蔬菜水果。
6: 为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稳定，蒙城县各大商超结合假期消费特点，加大果蔬、肉类等节日热销品类备货量，确保门店供应充足。蒙城县某大型超市门店店长王希建，
19: 假期前我们就和我们的供应商进行对接，确保我们的一个供货的一个货源的稳定，特别像我们蔬菜水果，我们保证每一天的一个进货，保证新鲜，同时对于我们的节日商品，像我们的鸭蛋，我们粽子礼盒或者我们散装粽子，我们保证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管控，为我们的一个广大消费者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购物环境。
7: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端午至粽叶香，节日里立新县统筹抓好商贸流通领域安全生产，确保市场供应足，商品丰，价格稳。在立新县原立广场的一家新开业的超市内，记者看到超市入口显眼位置设立有端午主题展销专区，鲜肉粽、蜜枣粽、豆沙粽、蛋黄粽等数十种口味的礼盒粽子整齐摆放，品类丰富，备货充足。另外，咸鸭蛋、糯米、蜜枣、红枣等端午刚需商品一应俱全，超市生鲜、果蔬、粮油、肉禽等民生区域货架饱满充盈，各类时令蔬菜清脆新鲜，瓜果种类繁多，鲜肉水产供应稳定，补货及时有序，前来采购端午物资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季桂美，
20: 货品非常优惠，种类也非常齐全，我们买也非常放心，也比较稳定，像蔬菜啊，像也比较新鲜，像粽叶啊，像糯米啊，也非常实惠。
7: 某超市收银主管蒋莹莹，
21: 根据市场需求，我们加大了备货力度，重点保障各类的散装粽子、礼盒粽子、咸鸭蛋以及艾草等传统节令商品供应，同时严格把控进货渠道与质量检测，确保所有商品安全可塑、品质可靠。同时我们还增加了生鲜果蔬的补货频次，保障顾客的购物需求。
7: 端午前后是日常消费的高峰期，立新县商务局密切关注市场运行态势，紧盯粮油、蔬菜、肉蛋、节日食品等重点商品供需及价格走势，一旦发现价格异常波动或供应短缺苗头，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协调调拨补充，确保市场供应不断档、不脱销、不涨价，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与节日里的幸福。立新县商务局副局长张丽，
16: 强化市场监测和应急调度，每天对重点保供企业进行巡查，及时掌握库存、销售和价格动态，确保货源充足、价格平稳、质量安全。同时鼓励商家开展让利促销，优化服务，让消费更有活力、更显温度。
6: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薛可街道富荣社区精准施策，稳步推进垃圾分类撤桶变点工作，通过科学规划点位、优化设施布局、细化服务管理，让社区环境面貌持续提质升级，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在富荣社区海晶花园小区，记者看到，原先楼栋单元门口散落的零散垃圾桶已全部撤除，取而代之的是多处规划合理、设施齐全、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全新的分类投放亭整齐规范，四色分类垃圾桶摆放有序，投放点干净无异味，无垃圾堆积。富荣社区党委副书记栾赫然：
0: 安排专人常态化值守引导，在居民投放高峰时段现场引导规范分类，手把手指导居民正确投放各类生活垃圾，逐步培养大家的精准分类习惯。
6: 富荣社区前期通过实地摸排小区楼栋布局、居民出行动线、居住人口密度，仔细勘察选址，优化点位布局，最大程度兼顾投放便捷性与小区整体环境美观度。规范化的垃圾投放模式不仅优化了社区环境，更让居民的生活习惯悄然转变。居民岳淑英：
1: 这以前都是放在楼下一二层，人家都不敢开窗户，人家都嫌气道，比以前更干净卫生了。
6: 居民贾桂琴：
22: 社区工作人员耐心给我们讲解政策，还现场指导分类，我们点位设置也比较合理，投放垃圾也很方便，我们现在都养成了自觉分类、定点投放的习惯。
6: 撤桶并点的落地实施，提高了小区物业精细化管护、常态化保洁清运工作效率，有效解决了分散垃圾桶管理难、保洁不到位的治理难题。海晶花园小区物业项目经理冯佳：
23: 从社区推行撤桶并点以后，垃圾投放点位比较集中，我们呢保洁消杀、垃圾清运也更加高效了，并满了卫生死角，提升了小区环境卫生管护质量和工作效率。
6: 接下来，富荣社区将持续巩固撤桶并点工作成效，紧盯日常管护薄弱环节，优化垃圾投放点位管理，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科普引导，引导居民自觉规范投放，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垃圾分类长效体制。栾赫然：
0: 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科普宣讲，引导居民养成长效分类习惯，持续提升居民知晓率、参与率、准确率，优化投放点位管理服务，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7: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端午假期，国网博州供电公司的一线员工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时刻，默默坚守岗位上，用责任与担当守护全市用电有序运转，以平凡坚守绘就最美端午风景线。在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一派紧张有序的保电工作景象。调度员刘少波与班组同事全神贯注值守岗位，目光紧盯大屏实时更新的电网潮流曲线。刘少波：
24: 我们的工作就是持续跟踪用电负荷波动及设备告警信息，并根据现场运维人员反馈下达各项操作指令，实现设备缺陷早发现早处置，杜绝设备重载带病运行，持续提升电网灵活保供能力。
7: 根据气象预报，今年端午恰逢入梅，亳州市天气以阴雨到多云为主，局部可能出现大风和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给端午电力保供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班班长金玲玲介绍，他们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天候待命处置突发供电故障。金玲玲：
25: 针对端午电力保供，公司提前谋划，提前对85座变电站开展红外测温和多专业联合巡检，及时处置设备隐患和故障13处，确保节日期间设备健康运行。同时呢，我们完善了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调度、运检和抢修队伍的联动，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亮堂舒心的端午佳节。
6: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粽叶飘香，清风送雅，又是一年端午至。在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里，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以乐传情，以艺润心，开展端午古筝主题美育课堂，让青少年在悠扬筝声中邂逅千年古韵。古筝学员严徐诺：
2: 今天老师教的过端午，声音软软的，像吃了一口甜粽子一样，心里甜甜的。
6: 温柔治愈的旋律让孩子心中盛满端午的甜蜜与美好，而在学习感悟中，孩子们也对端午民俗古筝古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收获了不一样的成长感悟。古筝学员陆全宇：
3: 以前我眼里的端午是放假、挂艾草和吃粽子，学了古筝之后，让我明白琴声和端午古韵都是在提醒我要静下心，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祝大家端午安康。
6: 传统节日的文化底蕴在少年心中落地生根。在授课老师看来，古筝学习从来不只是掌握弹奏技艺，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古筝老师陆延飞：
4: 端午本身是藏着古韵的节日，古人以礼乐祭思念，祈安康。我们学习古筝不只是学技艺，更是接触流传千年的中式浪漫。
6: 据了解，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深耕美育教育，开设古筝等多元艺术课堂，依托传统节日打造特色美育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典籍，走进课堂，融入青少年的成长日常。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我市以亳吴现代产业园区为主阵地，聚焦先制生产力培育，全力在新兴产业赛道上抢占先机，换道超车。
7: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部署，统筹本地蔬菜上市与外地货源调运，全方位筑牢端午假期民生保供防线。
6: 桥城区薛各街道富荣社区精准施策，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

0: 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阮英请他舅父没有请来，被他舅父给骂了一顿，损了一顿。他回到了公馆之中，到了屋里啊，垂头丧气。众家弟兄啊，都在桌旁等着呢，酒菜已经摆好，有的人呐、都张望看阮英回来没，回不回来。这一看阮英进来了，耷了个脑袋也不吱声。唐铁牛一看，坏了，猴打蔫了。猴啊，把老人家请来了吗？
4: 没有。
3: 为什么没请来呀？
4: 他不来。
3: 阮英就把经过说了一遍。唐铁牛一听，我就说嘛，换你你也不能来呀，人老人家生气了啊，用人家你就请人家去，用不着平时你也不搭理人家，也不串门，也不看人家。要知道用人早教，用钱早攒呐。哎，我也没想到啊，怎么办？明天我去会那个南烈门。唐铁牛说，你会吗？我不会，大不了我一死。哎，你死能行吗？你不能死啊，你是副安副使，你是带我们平贼。嗨，三哥呀，现在都火烧眉毛了，我舅父不来，那我不出战怎么办呢？哎呀，明天再说明天事儿，车到山前是必有路啊。哎，三哥，那就明天由你会那个老道。哎呀，猴啊，你三哥我能行吗？我今天呢，那是啊，因为老人家提示我把他唬住了，给咱这会儿啊找个台阶下。你想，我要是真和他打，那不是找死吗？三哥，反正你不去，那就是我去了。哎呀，好了，明天再说吧。众人也都是一筹莫展。简短接说，吃完饭谁也没吃多少，回房休息。到了第二天早早的，随着周景龙来到了高山上，过了飞云桥，到虎头峰鸳鸯岩下。这时也山上寨主都来了，他们刚刚坐好，从西边炉棚之中走出一位。大家伙一看，谁呀？这是那老道。老道来到中间，手捻胡须，哈哈哈哈，贫道南烈门今天要会一会你们那边的唐铁牛。指名道姓要他。唐铁牛一想，这，哎呀，叫我去，这不是跟我呛吗？阮英说，三哥呀，那你就辛苦一趟嘛，应酬应酬。哎呀，我能应酬得了，我能应酬吗？这个老道这掌法厉害，看来我这命啊，即使能保住，恐怕我得受伤回来呀。没办法，去吧。唐铁牛尬摇尬摇来到老道近前，往那一站，精神头来了。老大，怎么，你今天来送死来了？昨天我让你多活一晚上，你知道吗？老道一听，微微一阵冷笑。嘿，唐铁牛，你别吹。为啥呀？为啥老道这样说呀？因为昨

天晚上老道回去呀，就和大家伙说了，看来唐铁牛会释迦牟尼掌，那可是我一个劲敌呀，我明天和他比试，我多加小心。看来胜败都是在难预料当中啊。这些山寨主就说了："哎呀，我说道长，怕啥呀？唐铁牛那是一个假老虎，他会吗？他那武功不怎么样，他怎么能会那释迦牟尼掌啊？他是唬你呢啊！无量天尊。"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其实这老道啊，并非是真老道，是个假老道。他不是出家的，他乃是红罗山一个寨主，做坏事做多了，官府拿他，绿林人也在抓他，所以说他万般无奈。穿上道袍，哎，假装出家，其实啊，他是道貌岸然，还在为非作歹，做坏事儿。这次来帮盖世英，他想会会这些人，他就想用他的三才掌能镇住小八义弟兄。可昨天呢，他虚惊一场，那今天他把肚心呐放肚里了。唉，谁能战胜我的三才掌啊？可是唯有一人，他知道，这个人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他能上这儿来吗？啊，所以说他今天出来，那是理直气壮。唐铁牛，你既然会释迦牟尼掌，你就过来，今天咱们两个比上下高低。我来问你，你的掌法和谁学的？唐铁牛说："和谁学的？反正我这掌法能把你战败。我告诉你，老道，我唐铁牛就用那几个手指，我就把你打飞了。你和谁学的吧？你说说，贫道我要听听。我和我师兄学的。哦，你师兄是谁？"我师兄人送外号神笔居士洛云天。哦，老道一听，当时心中一愣。洛云天是你师兄，不错，怎么害怕了吧？我告诉你，我师兄没在这里，就我唐铁牛就能把你打败。好。既然你会这释迦牟尼掌，你就亮掌，咱们比试高低。好，唐铁牛说好啊，心中害怕。哎呀，这个叫我如何是好啊？叫我怎么去应对他的掌法呀？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松林深处，有人高声喊道："师弟，不要担惊害怕，师兄我到啊了。"话到人到，唐铁牛回头一看，啊，来了一人。就见此人个子不太高，年纪得有60多岁。哎呀，这个老人是谁呀？身穿青色的短衣襟，可是黄眼珠锃亮瓦亮。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黄眼珠啊，有神呐！往那一站，你是谁？哎呀，这老道一听，他不认识他，嘿嘿嘿，唐铁牛，你不认识他。这时洛云天说："师弟，你不认识我，我不是你师兄洛云天吗？啊，你当官不认人了？哎呦，师弟，师弟呀！"你记性不好，你忘性倒好啊！啊，原来是大师兄啊，大师兄，那
可不是吗？师弟这么多年都没看到你了，我把你忘了。师兄，那就有劳你了。

0: 有劳你了。”唐铁牛说完转身，他回到后边。阮英一听说什么落云天来了，他往前一看，哎呀，舅父来了。阮英心中一阵感激呀，我就知道我舅父他不能袖手旁观呢。那么说落云天他怎么来了？原来呀，阮英走后，他在想，哎呀，这阮英说的是不是真话呀？如果说真是那位老道来到了藏君山，小八义弟兄谁都打不过了，这可就危险了。这时他儿子走远进来，骆小天就劝他爹爹：“爹呀，刚才我表弟走时眼中含泪走的。”他就把经过一说。啊，骆云天手捻胡须，看来我出事不对呀。做人远扬他没来看我，我也不能和他一般见识啊。我也不能用君子之心，用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这样我就是太小气了，我得帮他。再说了，阮英是我妹妹的儿子，就这么一个儿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死去的妹妹呀，对不起死去的妹夫啊！想到此处。这天早晨起早，他就起来了，他就来到了平安镇公馆外边，他暗中观看这些英雄的一切举动。天光大亮之后，周顺带着众人离开了安平镇，他是随后尾随而来，隐藏在松林之中，暗中打量南烈门。他一看南烈门非常狂傲，再看唐铁牛在那里喊说他是他大师兄，就说啊南就说他当南烈门说骆云天是他大师兄。老头心中很欣慰，就这样，他出面说我是你的大师兄。唐铁牛一听来帮手了，真是高兴。他回来见阮英，猴啊，那是你的，是你是你的舅父吗？我说三哥呀，怎么不是？你这辈儿怎么还长上去了啊？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没见过你的舅父啊。看着，看他怎么能把南烈门赢了。这时也南烈门一看对面来了一位老者。用手点指，你是骆云天，哈哈哈哈，不错啊，正是老朽，你是南烈门，正是贫道。南烈门，听说你会三才掌，你的三才掌，我的释迦牟尼掌，和你会上一会吧，好。久闻你骆云天大名，可是今天一见，果不其然，正好在你面前领教几招。二人各亮掌法，啪啪啪，释迦牟尼掌和三才掌也是点穴掌，啪啪啪啪啪啪，就见这两个人呢，那真是身形之快，嗖嗖嗖嗖嗖嗖嗖，来回直转。骆云天到后来，啪啪掌法变为指，哎，掌法变成指，用两指啪啪，就在南烈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贬住他的衣服了，但是他也不知道啊。然后再看骆云天，啪，掌法这么一收，跳出圈外，南烈门。住手！无量天尊，骆云天，你认输了。哼哼哼，我并非输，你输了啊！我输了。老道一愣，我怎么输了？你看看你的衣服。老道低头一看，哎呦，在左边这个 衣服下边好几个窟窿啊，怎么呢？这是洛云天用掌法变成指法点穴功点的。你想点穴功那多厉害呀，哎呀，南烈门见此情形，心中是又恼又恨又羞又愧呀。羞愧的是在众目睽睽下你把我衣服点成窟窿啊，恨的是好女洛云天呐，你敢这样羞辱我。藏着来来来，老道恼怒把宝剑抽出来，好你洛云天，咱们兵刃上一会。好啊，就见洛云天把他双臂拿将出来，判官双臂，把笔是这么一分，进招吧。两个人笔来剑往，杀杀杀杀。再看洛云天这笔法真是厉害呀，神笔居士，唰，右手笔往上那么一挑。再看这个老道急忙缩脚藏头躲过，躲过这招还没等他递剑呢。再看这个洛云天右手笔往上那么一递，噗，各位胸前炸来啊！老道急忙闪身躲过，再看洛云天这笔，啪，各位上边这么一挑，老道想躲来不及了，啪，就把他的阳木道官挑掉，头发散落。我两个天尊，老道一看这跟他栽大了。还打呀，别打了，再打命都没了，手压宝剑嗖嗖嗖嗖嗖嗖嗖跑了。他这一跑，洛云天随后追赶，老道你哪里逃走，你要跑了我追你，我又撵我撵，我必然与你分个上下高低，我不能放你，咱们两个呀还得要战。他们跑下去咱们先不说，这边啊阮英等等候他的舅父回来，这一等左等不回右等不回，盖世英出来了，众位咱们不能再等他们二位了，这仗咱们就算平啊、嗯！下边咱们再来另一场比试，不知哪位再现绝技。他话音刚落，从他们山寨众家寨主后边有一人答话，阿弥陀佛，贫僧来了。众人一看，走出一位僧人，这个僧人身穿绿袍，再看他两只眼睛啊有些丹凤眼，哎，这个和尚大家伙认识啊，就连阮英唐铁牛都认识，哎呀，这不是绿袍僧吗？因为想当初唐铁牛和阮英啊去到他们的山乱石山八角寺去求过丹药，可是这和尚没给，没给呀，他们两个在山下戏耍他一番，即骗把他丹药骗出来了，那个药是治飙伤的。后来这和尚啊咬牙切齿就想会会阮英唐铁牛，他一气之下离开了乱石山，云游在外，他就来到了藏君山，与大寨主盖世英在一起。这回双绝会他能不出手帮兵吗？啊，他来到了阮英等人近前，小八义，众位弟兄听了，今天贫僧想亮亮我的绝技。什么绝技啊？就是腿踢枣木桩。来人呐，准备！来了不少楼兵，就在旁边挖好了坑，埋好了 庄橛子，哎，枣木庄。上边露出来呀、啊，那有一米多高，埋的结实结结实实的，埋了36颗。众位，36颗，我踢18颗，那18颗由你们这边人去踢啊。要是你不能踢，那么你就算输。老和尚一看，一切准备就绪。众位上眼，和尚练的腿功，就见和尚把这腿啪往起一抬，啪啪，两根枣木桩倒下，紧跟着啪啪啪啪啪，一连18颗枣木桩全踢折了。哎呀，大家伙说好，和尚踢完了。洋洋得意往那一站，小八义，众位弟兄，你们哪个能踢狗的样把枣木桩踢折？唐铁牛一看，哎呀，我早先怎么就没练这种功夫啊啊！哎呀，这真是啊，用道之时方恨少啊，我就当初就没想到有今天呢，就像念书是书到用处方恨少，武功也如此啊。哎，谁能练？哎，旁边厢雷霆在那旁边瞅着呢，老人家呀，你就看热闹吗？啊，老人家，你就不能帮帮我们吗？哎，老朽啊正在琢磨呢，因为我年岁大了，人老不讲筋骨威能啊，我恐怕不是对手，我恐怕踢不了这个桩子。哎，老人家，你人送外号铁腿，谁不知道啊？啊，铁腿千里风云侠，而且腿功厉害，你的轻功也厉害呀，老人家，你就试试呗。嗯，那好吧，既然如此，老朽我就试上一试，如果说我踢不了，那么咱们这阵咱们就认输了。老人家没说的，别人谁也踢不了啊，这叫雷鸣雷阵雨来到了近前。众位，我去试试。他把腰间大带勒了又勒，雷鸣雷阵雨，这才要铁腿踢枣木桩，尽在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京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3: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4: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2: 京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5: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2: 羌绣变成我牛仔裤、T 恤衫的口袋纹样，将传统审美融入时尚生活。只有在使用中，传承才有生命力。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阮英一看，哼，今天我要亮亮我的绝技。他来到了面前，面对着众家寨主众位，今天我阮英我要练一个绝技啊。什么绝技呢？看见没有，我练爬碑之功。这爬碑功啊，你看这里没有碑，没有碑怎么办呢？我就用这个鸳鸯檐，看见没有，一高一矮，那高的那有5丈高，矮的就在3丈多高。我就用这种功夫，我爬这个5丈多高这个，然后我能爬上去，我再下来。到那时你们那边要是能有像我能爬的，我就算输。哎呀，阮英这番话，众人呐，他特别唐铁牛心中可不是什么滋味。阮英怎么能这么说话呀？这么说话，你要知道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但是别人想他不管，他还继续说，想当初我的师父神偷赵华阳就是爬碑成名的，现在我师父的意业可以说被我给学来了。其实真是啊，阮英学这种功夫没少吃苦。众位说这话，他来到了鸳鸯檐切近，鸳鸯檐呐，哎呀，非常光滑，虽然说有凸地方、凹凸之处，但是那可不是一般谁都能爬的。这爬碑术也叫蝎子倒爬城，哎，叫蝎子倒爬城， 也叫壁虎爬墙术。大家伙都瞅阮英，阮英把这外边的衣服开场脱下，当了这个靴子，穿了穿衣服，紧了紧腰带，再看他来到近前，众位上眼，就见他先来一个竖顶，脚朝上，手拄地，紧接着这头顶啊转过来，肚皮贴着石壁，紧紧的扣在了石壁上，上边有凸凹之处，背上就是过去说练背，背上都有字啊，他这都是凸凹之处，就像壁虎一样，两脚一分，往石尖上一夹，手往石壁上一贴，提住气，一点一点往上搓。小八义弟兄啊，个个都是提心吊胆，鸦雀无声，众目睽睽都盯着阮英，眼瞅着阮英往上爬，爬来爬去，爬去爬来，眼看就要到了3丈多，快到4丈左右。这时啊，阮英啪，就往下一掉啊！突然一看，怎么阮英从这老高掉下来，那可就坏了，不死也重伤啊！阮英用的是蝎子倒爬。

哎，双手握住石壁，头朝下，离地有一丈多高，这叫壁虎滑墙。他一停住，大家伙是一热烈鼓掌，好，好啊！不管小八一弟兄鼓掌，就连贼人也都是叫好，好声叫好之声不绝呀！不愧是小猿猴啊，不愧是猴大侠。就见他唰，一点一点下来，离地能有3米多高，啪，驴打挺，他掉过来了，站在了地上。他离地3尺多高，啪，就往地上这么一跳，一跳，因为他头朝下呀，往这头往下来。大家伙一看，哎呦，你这3米多高，你是头挨地那也不行啊。你再看他，啪，驴打挺，站起身形，大家伙好啊，鼓掌。阮英往那一站，山上的众位寨主听了，你们有一人能像我这样啊，和我这么学，那你们算赢，我算输。小八义弟兄都在看阮英啊，你不能说这话呀，话说大了，万一那边有人会这功夫怎么办？那咱们不就输了吗？你不白练了吗？言还未尽，那边真就走出一人，大家伙一看，哎呀，这个人细高个儿，长脖梗，柳肩膀，嘿，特别的瘦，姜黄的脸膛，高颧骨，大下巴，眼睛往里抠，下巴往上兜，大家伙不认识啊。就见他站在中间自我介绍，众位，我乃是藏军山巡山的总寨主，人送外号青蝎子，我叫杜刚。今天我来在这里献上一首啊，众位别见笑，书中暗表，这个杜刚啊非常爱学。想当初那个在江南神偷赵华阳，在杭州群英会上啊，就是爬碑献艺，贺号带花，名震天下。杜刚知道，杜刚也非常喜欢这种功夫，所以说他后来呀就找几家名师给指点，给有的给指点完了之后他自己练呗。在藏军山他是特别有优势，啥呢？就是这个鸳鸯岩，哎，他就在这里偷偷的练鸳鸯岩，这石头啊哪块有坑哪块有洼他都知道，了如指掌，因为每一天都上去爬，他练呢。今天他要用这种功夫，哎，把阮阳养了，因为阮阳说了，这些天呢他加紧练习呀。众位，我杜刚不才，想练这一手。盖星一看，哎呀，这杜刚啥时候练的这种功夫啊？山上寨主谁都不知道啊。杜刚也在想，我来个一举成名，到那时让你们都对我刮目相看。他也是把外边衣服款去，众位，我也要练了，众位上眼。他也和阮阳一样，头顶朝下，把这个肚皮贴着这石壁，嗖嗖嗖嗖嗖嗖，一点点往上蹭。他蹭的特别慢呐、啊，因为他没练到火候嘛。阮英那练的，人家练的那多少年了？哎，爬来爬去，到了

0: 眼看到三丈的高了，哎，这时间唐天牛可注意了，哎呀，不好，这小子要是爬上去再下来，他不就赢了吗？阮莹把话说出去了，他赢，那我们可是白费功了，不行，我得想办法让他输。唐铁牛琢磨呢，这个杜刚往下正正往上蹭呢啊，用手扶着个臂，一点一点往上蹭。可就在这时，就听“哎呦”，“哎呦”一声不要紧，把这杜刚吓得一哆嗦，噗，从下面掉下来了。掉下来，他一看不能直上直下掉下来呀，要那样，那脖子都蹲在了脖腔骨里去。他急忙往鞋子里，往鞋子里这么一扭身，掉在地上，这摔得也够呛啊！当时摔得他半身麻木，不能动弹。哎，谁喊的？唐铁牛没言语，盖世英站起身形，是谁喊的这一声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背后捅刀子，你们怎么回事？唐铁牛大声的：“我不是有意的啊，因为我和我们这个小兄弟啊，在这里呀、啊、正说笑呢，我没看他练。我们呢，我们这边我们的老兄弟阮英已经都练好了啊，所以说我们没有心情看他。”这不，我这小兄弟，我们俩一闹一顿说笑话，他用手捅我的腋下，我这一痒痒，我就一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没别的，大寨主，你再让他重爬吧。盖世英一听，也只好如此了。杜刚，你再重爬吧。哼，杜刚这个气呀！我还重爬，我这半拉身子都不能动了。大寨主，我不能爬了，因为我已经受伤了。哦，好吧，今天到此为止，咱们明天再战。唐铁牛一听说明天再战，好吧，随着周顺他们离开了藏军山。盖世英带众人往回走，旁边厢有盖娇娘、陈清秋也来了。周娘过来：“爹，咱们这不是输了吗？爹，明天再比，还能有转机吗？”“明天咱们是必胜无疑。”旁边厢西京哥过来了：“大哥，此话怎讲？咱们明天怎么就能胜啊？今天咱们是都没胜着啊，看来明天也够呛。”“哎，三弟，你知道什么？回去咱们再说。”陈清秋可犯想了，犯了思寻。当他和盖娇娘回到了住处，他的北楼，他就和盖娇娘说：“师弟呀，十方才大寨主之言，这里是话中有话呀。明天怎么必胜啊？他有什么办法能胜呢？看来这里边一定有隐情啊。师兄，那怎么办呢？我爹也不说呀。”“师兄，你想办法，怎么能探探出来真情啊？”“师弟，要想知道真情，除非你到前边，你呀、啊，一话引话，能套出来话，才能知道。到那时，咱们必须把这信儿送到山下，让小八义弟兄知道，以免明天他们来中他们的圈套，到那时后悔已晚了。”“师兄，你说的对，我去到前面看看。”盖娇娘离开了绣楼，直接赶到前边。当他来到前边之时啊，呵， 再看众人等早都把酒桌摆好了，哎呀，吃的喝的都摆上，众家人等都高兴，准备喝酒呢。盖娇娘过来了，爹，我来了。嗯，娇娘，你来干什么呀？爹，我担心。你担心什么？
1: 我担心这今天咱们都败了，你看咱们没上着，明天这也败了，咱们怎么办呢？
0: 哎，这里不用你操心了啊，回去去，败了你就跟我们走吧，我们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呗，再说了未必就败，嗯，不要多问，赶紧回去。
2: 盖娇娘一听爹不说呀，
0: 嗨，看了看众家寨主，众家寨主啊也在想这个问题，明天能用什么办法能胜呢？盖娇娘走了，回到了楼上，对陈清秀一说，
2: 我爹不说呀，不要我在那里，让我回来。
0: 哎，师兄啊，不对，你再去问问，
2: 虽然说老人家不说，你好好央求央求他，或许能说。
0: 好吧，我再去一趟。盖娇娘二次返回来，这时也这些寨主们呐，已经把杯酒都倒上了，开始喝上了。
2: 盖世阳一看他姑娘又来了，
0: 娇娘你怎么又来了？
1: 爹呀，我担心呐。爹呀，你看咱们的高山建立的容易吗？不能明天就毁之一旦呐。
2: 爹呀，你必须想好办法转败为胜啊。
0: 你这孩子，我都和你说了，我们要败你就跟着我们，我们到哪你就跟到哪里就算了啊，你不必挂这个、挂念这个事情。
2: 盖娇娘在那里呀，想让他爹呀把这话说出来，可是他也不走，在这里，爹你告诉我吗，有什么办法？
0: 旁边一箱西金哥过来了，哎，大小姐你怎么自己来了？陈小姐呢？她呀没来，在楼上待着呢。
2: 啊，盖娇娘说是无意之中的话，但是
0: 西京哥一听啊，心中高兴，偷偷离开了大厅，赶奔后边，他要会会那位陈清秋，因为他自从见到陈清秋啊，早都垂涎三尺了。他就在想，这姑娘长得真俊呐！啊，我西京哥能和她成为夫妻，那该有多好啊！所以说，他就打定主意，来到后边，正准备勾奔绣楼，哎，陈清秋从楼上下来了，也往前边而来，两个人呢是不约而同。旁边厢，这是西京哥他的住处。
3: 哎，陈小姐，你这是干啥去呀？
2: 啊，我没干啥，我溜溜。西寨主，
3: 啊，我正准备找你。
2: 找我？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我是找你呀，想叙叙，聊聊。
0: 啊，西寨主，你和我有什么好聊的？
3: 哎，
0: 说实在的，陈小姐呀，自从你来，我对你呀，你在我心中那可是有位置了。陈清秋灵机一动，心想大寨主这番话西金哥一定知道。哎呀，西寨主让你过奖了，我哪有那么好啊。
3: 哎，你在我心目中你可是最好最好的一位姑娘啊。陈小姐，不嫌弃到我的房中，咱们稍坐片刻，怎么样啊？陈清秋为了探听他的话，答应了。
1: 好吧，既然西寨主你的盛情，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谁找西京哥来到他的房中？
0: 西京哥有书童啊。
1: 啊，寨主你回来了。赶紧准备好茶。
0: 小童儿没敢怠慢，去准备茶。
1: 西京哥把最好的茶拿出来了，让小童去为沏茶。
0: 快坐，快坐。陈清秋到屋内一看，哎呀，西京哥这屋内真干净啊！
1: 在东边有张床，中间有张桌子，墙上还有字画，名人字画，画的是什么呢？仔细一看，哎呦，这边是关公，那边是张飞，
0: 中间是刘备。西太主，看来你喜欢刘关张。
1: 我很钦佩他们。啊，
0: 快坐，这时也小童把茶已经沏好了。
1: 西京哥亲自倒了一杯茶水。
0: 陈小姐，你知道我这茶吗？我这茶是最好最好的毛巾呢，这是好茶，别人送的，我都没舍得喝，今天给你喝就是第一杯。
1: 啊，那就多谢西寨主了。
0: 嗨，西寨主，你把我叫到你的房中，有啥话要说吗？
1: 陈小姐啊，说实在的，我和你二哥关系最好。你看那天大寨主就要对你的二哥惩办他，把他压到石洞里，我没压。
0: 我呀就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了。现在我另给他安排房间，你哥现在在那里非常好。我又见到你的姑娘聪明伶俐，舞那梅花剑舞得好，写的一手好字，哎呀，这让我刮目相看。我西京哥真是钦佩你。
1: 所以说陈姑娘，
0: 我就这样崇拜你。为什么崇拜你呀？你字写的好啊，剑舞的好，我就请到你，把你请到我的房内，咱们聊聊。
1: 啊，西寨主，那你说点啥吧？我就问问你，我们高山上人，
0: 你说谁最好啊？
1: 陈清秋一听，谁最好？有一人最好，咱们下回再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4: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5: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6: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7: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什么我根本不在乎，我脾气好但不能提你的名字，这是我仅有的态度，这是我仅有的态度，等我。

开始，每次重新出发不会太迟，跌倒还是要重新再试，结局不一定是谁说的来日方长，逃避的人才慌张，害怕的人只敢妄想，若有天能翱翔一定要飞向属于我的朝阳。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00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0: 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4: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4: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4: 新农村，
5: 新农民，
4: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以下是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 我市以博吴现代产业园区为主阵地，聚焦先制生产力培育，全力在新兴产业赛道上抢占先机，换道超车。
0: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部署，统筹本地蔬菜上市与外地货源调运，全方位筑牢端午假期民生保供防线。
1: 谯城区薛葛街道富荣社区精准施策，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以下是详细内容。陪跑共创，聚力共赢。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立足皖北振兴战略机遇，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已然成为区域产业升级的核心赛道。亳州以亳吴现代产业园区为主阵地，聚焦先制生产力培育，通过科创引育、研练补练服务体制，推动主导产业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全力在新兴产业赛道上抢占先机，换道超车。走进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九条贴合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正有序开展盖板清洁、双面胶贴合、大尺寸面板封装作业，生产场面繁忙有序。公司生产经理殷兵：
2: 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公司生产的一个大尺寸面板的一个贴合，它呢是整个整机触控显示模组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贴合工序。
1: 安徽博越新材料2022年入驻博吴园区，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营新型纳米金属材料功能薄膜器件的研发生产。企业负责人说，项目从落地建设到快速投产达产，全程离不开园区全流程贴心服务。园区提前建好标准化厂房，配齐水电、仓储等基础配套，有效压缩项目建设周期，同时推出一站式代办服务，为企业发展减负松绑。公司运营总监王子芳：
3: 不管是工商办理、环评审批，还是生产资质、高企申报这些繁杂手续，园区都帮忙对接代办，流程精简了非常多，让我们企业不用分心跑手续，专心搞研发、抓生产就行。
1: 亳吴现代产业园区企业发展促进局工作人员张永杰：
4: 我们及时向企业宣讲产业政策，协助企业申报各项资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建设，同时对新引进的本科以上学历人才给予补贴，助力企业用人留人。
1: 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扎根发展，有效填补皖北高端功能薄膜产业空白，推动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出口订单持续增长，不断壮大区域外贸规模，同时吸纳本地就业，集聚产业人才，以龙头带动效应激活科创产业生态，提升皖北高端制造竞争力。王子芳：
3: 后续企业扩产新增产线会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就近就业，同时也能吸引新材料精密制造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回流皖北，盘活区域人才资源。
1: 同样在博物园区，亳州库阿智能科技生产车间里，无人驾驶小巴总装、整车调试、整机检测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企业深耕无人驾驶小巴、环卫机器人、各类智能无人装备研发制造，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场景运营于一体的科创发展模式。公司生产总监潘龙：
5: 全车200多个传感器，搭配2套激光雷达，依托自研自动驾驶系统，配合高精地图协同作业，同时配备自研通用世界交互大模型作为整车 AR 大脑，增强车辆环境交互、自主决策与快速响应能力。
1: 借助南北共建优势，园区落实亳州造、亳州用理念，开放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实景应用场景，为自动驾驶技术提供实地测试与落地载体，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公司总经理罗志强：
6: 我们项目的落地直接补齐了皖北地区高端制造装备产业的短板，填补了皖北地区自动驾驶整车量产的空白，助力皖北从传统制造业向人工智能、智能网联等新兴未来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1: 优质项目持续集聚，源于园区不断夯实营商环境根基。博物园区从政务服务、产业承载、创新机制、政企对接四方面发力，做优筑企常态化服务，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精简审批流程， 推行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多元开展链式招商，盘活闲置资源，强化全要素保障，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聚焦主责主业，激发发展活力。博吾现代产业园区企业发展促进局副局长刘子毅：
6: 下一步我们重点抓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和新材料三大集群，就是龙头带动、链式招商、基金赋能，把这几个产业真正做强。
0: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端午来临，为满足广大群众节日采购需求，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部署，精准调度，统筹本地蔬菜上市与外地货源调运，全方位筑牢端午假期民生保供防线，守护市民舌尖上的节日滋味。为应对节日消费高峰，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启动节日保供预案，一方面紧抓本地果蔬集中上市优势，联动亳州本地及周边蔬菜种植基地，打通产销对接绿色通道，大批量采收青菜、上海青、黄瓜、番茄、辣椒、丝瓜等本地时令新鲜蔬菜，从田间直达市场，最大程度保障蔬菜新鲜度，降低流通成本。另一方面，积极拓宽货源渠道，依托成熟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从周边蔬菜主产区动态调运白菜、土豆、洋葱、西兰花、生菜等耐储刚需蔬菜，形成本地直供加外地补调的双渠道保供模式，确保蔬菜货源源源不断，库存充盈。蔬菜经销商李飞：
7: 一天将近五六车都在高速上运行了，保证不缺货不断货，菜比较新鲜。
0: 水果经销商白连春：
8: 包括各种新鲜水果都有，满足这个端午节的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需求，价格是比较稳定的，质量比较保证的。
0: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
9: 现在日进场量达1200吨，稳住了供应链。目前场内呢，蔬菜、水果、米面油、肉蛋、水产等货源充足，购销量旺，价格总体呢呈稳中有降态势。
0: 在保供应的同时，市场重点监测节日热销蔬菜价格动态，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张海峰：
9: 市场是平价蔬菜批发专区，持续监测菜价，减免自产自销及大半挂交易费用，稳定批发价格，设立耐储蔬菜应急储备，对应对高温、降雨等突发情况，节日全员上岗，确保端午节期间我们的菜篮子新鲜安全。
1: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端午假期叠加中高考结束，市民消费需求旺盛，蒙城县采取多项举措，保障节日市场供应丰富充足。在蒙城县一家大型超市，节日货品丰富，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不少消费者正在采购蔬菜、水果等日常食材。市民王芳：
10: 这里的蔬菜和水果都比较新鲜，价格也比较实惠，种类也比较多，我经常到这家店来买。
1: 蒙城县从6月15号至6月21号启动端午惠民菜篮子，惠民销售商超每日惠民销售的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确保节日市场惠民让利。蒙城县某惠民菜篮子门店店长赵雪丽：
11: 我们在惠民菜篮的基础上延长活动时间，增加10个品类的优惠活动，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增加备货量，及时补货，让广大市民能够买到优惠新鲜的蔬菜水果。
1: 为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稳定，蒙城县各大商超结合假期消费特点，加大果蔬、肉类等节日热销品类备货量，确保门店供应充足。蒙城县某大型超市门店店长王希建：
12: 假期前我们就和我们的供应商进行对接，确保我们的一个供货的一个货源的稳定，特别像我们蔬菜水果，我们保证每一天的一个进货，保证新鲜，同时对于我们的节日商品，像我们的鸭蛋，我们粽子礼盒或者我们散装粽子，我们保证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管控，为我们的一个广大消费者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购物环境。
0: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端午至粽叶香，节日里立新县统筹抓好商贸流通领域安全生产，确保市场供应足、商品丰、价格稳。在立新县原力广场的一家新开业的超市内，记者看到 超市入口显眼位置设立有端午主题展销专区，鲜肉粽、蜜枣粽、豆沙粽、蛋黄粽等数十种口味的礼盒粽子整齐摆放，品类丰富，备货充足。另外，咸鸭蛋、糯米、蜜枣、红枣等端午刚需商品一应俱全，超市生鲜、果蔬、粮油、肉禽等民生区域货架饱满充盈，各类时令蔬菜清脆新鲜，瓜果种类繁多，鲜肉水产供应稳定，补货及时有序，前来采购端午物资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季桂美：
13: 货品非常优惠，种类也非常齐全，我们买也非常放心，也比较稳定。像蔬菜啊，像也比较新鲜，像琼叶啊，像糯米啊，也非常实惠。
0: 某超市收银主管蒋莹莹：
14: 根据市场需求，我们加大了备货力度，重点保障各类的散装粽子、礼盒粽子、咸鸭蛋以及艾草等传统节令商品供应，同时严格把控进货渠道与质量检测，确保所有商品安全可塑、品质可靠。同时，我们还增加了生鲜果蔬的补货频次，保障顾客的购物需求。
0: 端午前后是日常消费的高峰期，利辛县商务局密切关注市场运行态势，紧盯粮油、蔬菜、肉蛋、节日食品等重点商品供需及价格走势，一旦发现价格异常波动或供应短缺苗头，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协调调拨补充，确保市场供应不断档、不脱销、不涨价，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与节日里的幸福。利辛县商务局副局长张丽：
15: 强化市场监测和应急调度，每天对重点保供企业进行巡查，及时掌握库存、销售和价格动态，确保货源充足、价格平稳、质量安全。同时鼓励商家开展让利促销、优化服务，让消费更有活力、更显温度。
1: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薛可街道富荣社区精准施策，稳步推进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工作，通过科学规划点位、优化设施布局、细化服务管理，让社区环境面貌持续提质升级，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在富荣社区海金花园小区，记者看到原先楼栋单元门口散落的零散垃圾桶已全部撤除，取而代之的是多处规划合理、设施齐全、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全新的分类投放亭整齐规范，四色分类垃圾桶摆放有序，投放点干净无异味，无垃圾堆积。富荣社区党委副书记栾赫然：
16: 安排专人常态化值守引导，在居民投放高峰时段现场引导规范分类，手把手指导居民正确投放各类生活垃圾，逐步培养大家的精准分类习惯。
1: 富荣社区前期通过实地摸排小区楼栋布局、居民出行动线、居住人口密度，仔细勘察选址，优化点位布局，最大程度兼顾投放便捷性与小区整体环境美观度。规范化的垃圾投放模式不仅优化了社区环境，更让居民的生活习惯悄然转变。居民岳淑英：
17: 这以前都是放在楼下一二层，人家都不敢开窗户，人家都嫌气道，比以前更干净卫生了。
1: 居民贾桂琴：
18: 社区工作人员耐心给我们讲解政策，还现场指导分类，我们点位设置也比较合理，投放垃圾也很方便，我们现在都养成了自觉分类、定点投放的习惯。
1: 撤桶并点的落地实施，提高了小区物业精细化管护、常态化保洁清运工作效率，有效解决了分散垃圾桶管理难、保洁不到位的治理难题。海金花园小区物业项目经理冯佳：
19: 从社区推行撤桶并点以后，垃圾投放点位比较集中，我们呢保洁消杀、垃圾清运也更加高效了，并满了卫生死角，提升了小区环境卫生管护质量和工作效率。
1: 接下来，富荣社区将持续巩固撤桶并点工作成效，紧盯日常管护薄弱环节，优化垃圾投放点位管理，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科普引导，引导居民自觉规范投放，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垃圾分类长效体制。栾赫然：
16: 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科普宣讲，引导居民养成长效分类习惯，持续提升居民知晓率、参与率、准确率，优化投放点位管理服务，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0: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 端午假期，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的一线员工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时刻，默默坚守岗位上，用责任与担当守护全市用电有序运转，以平凡坚守绘就最美端午风景线。在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一派紧张有序的保电工作景象。调度员刘少波与班组同事全神贯注值守岗位，目光紧盯大屏实时更新的电网潮流曲线。刘少波：
20: 我们的工作就是持续跟踪用电负荷波动及设备告警信息，并根据现场运维人员反馈下达各项操作指令，实现设备缺陷早发现早处置，杜绝设备重载带病运行，持续提升电网灵活保供能力。
0: 根据气象预报，今年端午恰逢入梅，亳州市天气以阴雨到多云为主，局部可能出现大风和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给端午电力保供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班班长金玲玲介绍，他们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天候待命处置突发供电故障。金玲玲：
21: 针对端午电力保供，公司提前谋划，提前对85座变电站开展红外测温和多专业联合巡检，及时处置设备隐患和故障13处，确保节日期间设备健康运行。同时呢，我们完善了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调度、运检和抢修队伍的联动，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亮堂舒心的端午佳节。
1: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粽叶飘香，清风送雅，又是一年端午至。在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里，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以乐传情，以意润心，开展端午古筝主题美育课堂，让青少年在悠扬筝声中邂逅千年古韵。古筝学员严徐诺：
22: 今天老师教的过端午，声音软软的，像吃了一口甜粽子一样，心里甜甜的。
1: 温柔治愈的旋律，让孩子心中盛满端午的甜蜜与美好。而在学习感悟中，孩子们也对端午民俗、古筝古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收获了不一样的成长感悟。古筝学员陆全宇：
23: 以前我眼里的端午是放假、挂艾草和吃粽子，学了古筝之后，让我明白琴声和端午古韵都是在提醒我要静下心，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祝大家端午安康。
1: 传统节日的文化底蕴在少年心中落地生根。在授课老师看来，古筝学习从来不只是掌握弹奏技艺，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古筝老师陆延飞：
24: 端午本身是藏着古韵的节日，古人以礼乐祭思念，祈安康。我们学习古筝不只是学技艺，更是接触流传千年的中式浪漫。
1: 据了解，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深耕美育教育，开设古筝等多元艺术课堂，依托传统节日打造特色美育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典籍，走进课堂，融入青少年的成长日常。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以亳吴现代产业园区为主阵地，聚焦先制生产力培育，全力在新兴产业赛道上抢占先机，换道超车。
0: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部署，统筹本地蔬菜上市与外地货源调运，全方位筑牢端午假期民生保供防线。
1: 桥城区薛各街道富荣社区精准施策，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0: 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还没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9: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一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5: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
6: 南老泉。
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9: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0: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9: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1: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2: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3: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4: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4: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强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6: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4: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6: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8: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7: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19: 每天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7: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0: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7: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1: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7: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2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2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0: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2: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4: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3: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2: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2: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1: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2: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两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蝉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0: 轻钩里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两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 这轮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卖的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火又解馋。
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3: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4: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5: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夏至。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安徽从技术攻关、场景落地、集群培育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加速发展，挺进全国第一方阵，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1: 安徽与沪苏浙紧密携手，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让越来越多的民生事项一卡通办、一网通办，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0: 特色文旅引流，促消费政策上新，催热安徽端午经济，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老小区装上新电梯，老房子改出新模样，安徽各地的一批老房子正在变成宜居好房子。
0: 安徽淮河以南11市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0: 作为在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之一，安徽立足科创资源和产业基础，大力推动传统机械臂向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蝶变，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经济增长再添强劲引擎。请听报道。
3: 在芜湖，安徽首款交警机器人已经上岗5个月了，配合信号灯指挥交通，动作越来越熟练，执勤效率也越来越高。然而在刚刚研制这款产品的时候，虽然采用了汽车行业的自动驾驶技术，但是遇到复杂路况，交警机器人依旧迈不开步子。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夏鹏：
4: 自动驾驶它是在车道线里面按规矩的去行驶，但是交警机器人你还要横穿马路，还要过斑马线，这种情况下比自动驾驶还要难。
3: 围绕实际应用，墨甲公司花费了数月时间，采集道路数据，建立导航地图，与自动驾驶技术做融合，终于让交警机器人实现了自主移动。产品出货量很快攀升到了300多台。从2023年企业成立到现在，墨甲机器人已经在交警巡检、政务服务、公共导引等上100个场景部署落地。夏鹏：
4: 先有技术去做产品，再去到场景里面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症。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3: 过去由于缺少应用场景，机器人被称为纸上谈兵的天才。面对行业共性难题，这些年安徽有针对性地进行疏解，仅去年就发布了3批机器人应用场景需求清单，包含了128个具体场景，为包括墨甲在内的众多具身智能企业提供用武之地。与此同时，以应用牵引省里一体模化推进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接续出台行动方案，明确发展路线图，高标准建设人形机器人重点实验室等20多家科研机构，50多个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聚焦材料、传感、关节、模型、整机等产业链核心环节加强研发，在全省范围内完善区域布局，深化产业错位协同发展。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张毅：
5: 安徽省委省政府以系统思维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迭代升级，构建起覆盖技术攻关、产业集聚、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政策体系。目前全省已形成合肥、芜湖、双河引领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
3: 做大做强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育集群也是重要一环。安徽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恰佩克奖颁奖等高端平台载体，积极放大产业及场景优势，招引优质企业及人才团队，实现了技术突破与产业集聚的双赢。主攻移动操作机器人的 UR 智和公司正是看中了安徽的产业基础和开放场景，2024年把总部落到了合肥。合肥 UR 智和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昭辉：
6: 我们内部在说，在去选择一个城市，往往能做好汽车 车的才能把机器人做好，因为它产业链很齐全。现在围绕在一些大的部件层面上，本地化应该做到了60%多了，整个成本下降大概在13%左右啊，这个数还是蛮惊人的。
3: 尤其让企业感到惊喜的是，通过与安徽众多优势产业的精准对接，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制速度更快了。扎根合肥不到一年时间，优爱智合不仅推出了人形机器人，一脑多肽新技术也完成了开发。在仿真环境下，可以同时控制超过1000台机器人。合肥优爱智合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昭辉。
6: 像我们现在面对合肥的半导体啊、面板啊、包括新能源汽车，这些客户很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开发这种具身智能的新产品。这种结合度是我们在到这里之前没想象的，技术、场景、产品啊，我们形成这种三环联动的机制，形成了这种化学反应。
3: 据统计，14-5时期安徽智能机器人领域共招引项目472个，投资额达1200亿元，较13-5分别增长121%、145%，整机产量由2020年的1.4万台提升到2025年的4.1万台，居全国第5位，其中人形机器人产量突破2000台。截至2025年底，全省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达660家，产业营收700亿元，都较13-5末实现成倍增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智能制造专委会委员宋小刚。
7: 经过10年快速发展，安徽具身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国家的第一方阵，产品、技术、产业链和龙头企业都具有很好的优势，潜力还非常的大。
1: 在长三角35.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安徽与沪苏浙正通过打破壁垒、资源共享、服务互通，让一体化发展的红利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请听报道。
8: 在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有块大屏，是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和联防联控系统。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绿点，就是分布在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环境监测点。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预测预报室主任王倩：
9: 我们除了能看到整个的国控点位，那么还要包括我们的省控、乡镇级别的等各种点位。
8: 数据的打通，让长三角大气治理从各自为战转向联合作战。区域预报中心一旦监测到污染积聚，模型会立即推演传输路径，三省一市同步启动应急减排。得益于此，14-5期间长三角重点区域城市 PM2.5 平均浓度降幅达到13%以上，百姓头顶的蓝天越来越多。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预测预报室主任王倩：
9: 结合我们的在线的实时的这个监测监管的这些数据，去发现在整个长三角区域层面到底有哪些重点排放行业有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把这些高值异常的线索推送到各个相关的省市，然后呢请他们去落实相关的一些数据的检查，包括现场的处置以及这个闭环的管理。
8: 长三角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河湖相通，生态相依，三省一市联合出台了一系列绿色发展专项规划，推动长三角41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1.4微克，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达94.8%，累计125个市区县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长三角人正享受着绿色发展带来的品质生活。
10: 前方到站江宁滨江开发区站。
8: 不久前，连接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市渝郊铁路开通运营，这让家住南京、工作在马鞍山的李阳彻底告别了6年多开车通勤的辛苦。过去早起赶路还经常碰到堵车，现在坐上宁马线，不仅时间缩短了，还能在路上处理工作，几块钱的车费更是让跨城出行几乎没有负担。马鞍山速成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阳：
11: 这条铁路把两座城市的优势真正的连在一起，南京有人才有技术，马鞍山有制造有空间，现在坐城际就像坐地铁，很多人都愿意双城生活了。最近我们公司新招的研发岗好几个都来自南京。
8: 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高铁里程达8135公里，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
3: 省际毗邻公交累计开通超120条，让好邻居变成了一家人。不久前，沪苏浙皖又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清单，包括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筑长三角区域食品安全防线等，桩桩件件都在聚焦百姓的日常生活。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葛瑞：
12: 我们113项居民服务事项长三角一卡通办，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已开放政务服务事项超过300项，与沪苏浙共建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均已开诊并取得积极成效。一体化民生保障方面，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0: 端午假期，安徽各地深挖传统民俗文化内涵，推出新式民俗产品、沉浸式文旅体验、特色文创好物及惠民消费举措，多点发力，催热假日消费市场。安徽台综合报道。
13: 假期里，非遗游园会在淮北市睢溪县睢溪古城热闹进行，市民游客穿梭其中，零距离感受非遗记忆的魅力。睢溪县睢溪镇党委委员周春旭：
14: 让老记忆走出工坊，走进群众，让老民俗焕发新生，浸润人心，引导市民朋友体验民俗，感受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涵养文明素养。
13: 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青囊烟火、本草寻梦端午主题活动人气十足。园区完整复原古法端午传统礼俗，雄黄点符、手工垂枝艾草、本草香囊 DIY 等体验项目悉数上线，不少游客走进园区，沉浸式感受藏在端午里的中医药养生智慧。游客梁富豪：
15: 今天带孩子专门来感受中医药端午文化，既能让孩子动手认识各类草药，传承端午避疫祈福的传统文化，也能近距离感受家乡非遗魅力。
13: 这个假期，铜陵市叶安区李桥水镇依托江南水乡独特风貌，以非遗文化为核心，整合非遗演绎、休闲夜游等内容，让古韵水乡变身集观景、玩乐、美食、休闲于一体的热门夜游打卡地。游客杨宇：
16: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非遗表演，之前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看到这个地方的打铁花特别的有名，来到之后真的是名不虚传，看了之后非常震撼，感觉像是烟花一样漂亮。
13: 李桥水镇商务部副部长刘东城：
17: 持续更新夜游内容，优化消费环境，持续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带动乡村文旅和本地消费持续升温。
13: 黄山市歙县推出四大景区超值联票，一张联票即可3天不限次畅游核心四大景区，一站式包揽古城风光，观看实景演绎，参与趣味集章寻宝活动，轻松玩转端午全域文旅盛宴，解锁超高性价比的端午之旅。游客愉悦：
18: 我这次来歙县玩呢，买了景区的联票，套餐里面还送了一只这个特别精美的鱼灯，我拿着它呢到处的拍照打卡，我觉得非常出片啊。然后刚好呢赶上了这边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精彩，感觉这个票买的特别值。
13: 歙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营销专员黄山云：
19: 游客凭景区联票可以在特定点位参与互动，即兴印章兑换礼品还可以添加游客的体验感。另外我们在端午假期还针对中考生、高考生进行了门票免费，欢迎大家来这里玩得尽兴，玩得超值。
13: 端午假期，马鞍山、池州等地借力全省挥动消费，武力全开促消费行动，把群众性文体活动搬进商圈，集聚烟火人气，并通过投放汽车消费券、家电以旧换新、商户让利、线上直播引流等多种举措，释放假日消费动能。马鞍山市新华书店工作人员施子文：
20: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68元抵100元的图书消费券啊！今天的活动现场也是有很多的市民朋友来选购，活动现场非常的热闹。
13: 池州市贵池区商务局局长于雷：
21: 今天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发放各类消费券430万余元，预计拉动消费8000余万元。我们发放这一轮餐饮消费券，目的是为了活跃贵池的消费市场，拉动夜间消费。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老小区装上新电梯，老房子改出新模样，这样的变化在安徽各地不断发生。一批老房子经过科学改造，正在变成宜居好房子。请听报道。
13: 在合肥市肥西县，建成已有30年的老党校小区，去年被列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楼顶防水、摊铺沥青路面等近20个方面的改造，今年全部完成。合肥市肥西县老党校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负责人韦少峰：
4: 采用这个新材料，树脂瓦进行重新的覆盖，涂抹防水，改改黑路面，增加了停车棚，还有运动设施。
13: 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老党校小区居民陈占虎：
5: 自从改造之后，我们小区焕然一新，楼顶漏水问题也彻底解决了，心情又方便了。
13: 解决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房屋漏水、道路破旧、缺少停车位等问题。截至目前，肥西县已对8个乡镇的31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惠及群众28825户。在滁州市琅琊区的这个老旧小区，新加装的电梯投入使用，80多岁的王大爷告别了爬楼难。滁州市琅琊区居民王长茂：
22: 我们在6楼住，上下我们实在是爬不动了。现在有这个平层电梯，出了电梯门直接就能走到家门口，不要再爬半层楼，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电梯。
13: 不同于传统的错层，这里加装的电梯使用平层入户方式，在确保不破坏原有建筑承重的前提下，门对门入户，电梯与住户走廊无缝对接。安徽瑞格莱茵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金翠：
23: 通过创新钢结构连廊技术，不破坏原有建筑承重，实现门对门入户，让居民装得放心，用得安心。
13: 适配老龄化社会需求，幸福生活一键直达。截至目前，滁州市已为全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225台，惠及居民2700户。在宣城市宣州区的这个老旧小区，原有的4到5层危房原址拆除重建，结合居民需求建成6到8层住宅楼，原先的小户型优化为100到140平方米的宜居户型，同步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宣城市宣州区原邮政大院宿舍居民赵孝全：
24: 在这里老旧小区住的话已经40多年了，马上要改换一个大房的话，那是相当好的事情，我很期待。
13: 便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宣城市探索老旧房屋自主更新新模式，从户型设计、施工方案到选房规则，全部吸纳居民意见，按照政府政策引导、业主自愿参与、试点项目先行方式，将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升级为群众宜居的好房子。宣城市房地产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龚中伟：
25: 将群众的诉求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新动能，积极探索城市危旧房解围的新途径，通过城市有机更新来实现城市品质、治理能力与群众获得感的同步提升。
13: 始终以居民需求为核心，安徽各地实施老旧小区改造，让老房子重新焕发出生机，群众幸福感不断提档升级。
0: 今年以来，安徽聚焦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目标，加快推进火电、抽水蓄能等能源项目建设，保障民生和重点领域用电。请听报道。
26: 近日，中煤星级滁州发电公司2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已经建设完成，正式投入运行，并网之后将有效填补皖东地区电力供应缺口，满足当地工业生产和民生用电需求。为提高保供能力，这家电厂采用了国内领先的二次再热技术和电气设备，在进一步降低能耗水平的同时，发电效率还比传统机组提高了5%以上，年发电能力达到66亿千瓦时，可有效满足300万户居民一年的用电需求。中煤星级滁州发电公司副总经理王传奇：
27: 密切跟踪电网符合趋势，动态优化技术运行方式与调度安排，最大限度释放顶峰能力。2026年一季度累计完成发电量8.48亿千瓦时，为区域能源保供提供了可靠的新增电源。
26: 包括滁州电厂在内，为确保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今年以来，安徽正全力谋划实施支撑性电源和跨省区输电通道等重点工程。就在不久前，位于宣城市集西县的这座抽水储能电站完成了进场交通洞、上下水库连接道路等前期项目施工，进入主体工程建设阶段。目前正全面开展地下厂房开挖和输水系统建设。预计到2030年，有望实现4台机组并网发电，年发电能力可达到14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5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集西皖能抽水储能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爱贤：
1: 统筹抓好施工组织、设备安装调试与生产准备各项工作，同步实施上下水库坝体填筑、防渗处理及蓄水准备，压查推进，高效落地，确保项目建成即投产。
26: 通过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省新增支撑性电源装机464万千瓦，架设110千伏及以上交流线路近1500公里，新增变电容量840万千伏安，支撑性电源和电网合计新增投资约217亿元，同比增长11.7%。安徽省能源局电力产业发展处处长汪永志：
3: 对到项目的年度建设计划，逐个项目开展分析调度，精细化跟踪推进项目建设进展，疏通项目的建设堵点，确保迎峰度夏期间发挥保供作用，进一步增强我省的电力保供能力。
6: 昨天上午，全省降雨进入了短暂间歇期。根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晚上开始，主雨带又将抵达淮河以南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多部门联合值守，紧盯重点部位，落实关键环节，全力做好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请听报道。
7: 目前省防指仍维持对淮河以南11个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开展联合值守，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在黄山，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各类风险隐患，当地及时组织开展危险区域群众排查转移。昨天上午，记者在徽州区城坎镇荣西村曹家棚地质灾害临时安置点看到，20多名群众被妥善安置到这里。黄山市徽州区城坎镇荣西村村民范和春：
8: 村干部连夜给我们转移出来，安排的十分妥当，吃住都安排的十分好。
7: 黄山市徽州区城坎镇工作人员范文霞：
9: 全程驻守在安置点，全力做好转移安置群众的后勤保障。
7: 面对新一轮强降雨，宣城、池州等地的乡镇村干部全员下沉，开始对水库、山塘、堤防进行拉网式巡查。池州市东至县关港镇水利站站长高世明：
10: 持续加密排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配足配齐防汛物资，随时做好险情处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目前省防指仍维持对淮河以南11个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组织8个部门和厅内防汛救灾8个工作组24小时联合值守。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减灾救灾处副处长王文奇：
11: 省级 SI 支队伍1.27万人以低次备勤、无人机、通信、电力、交通等抢修力量在重点部位预置，紧盯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强化巡查防守，确保安全度汛。
0: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徽各地人社部门把促就业摆在突出位置，深入挖掘岗位资源，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安徽台综合报道。
28: 日前，蚌埠市2026年招才引智高校型第三场专场招聘会在蚌埠技师学院举办。31家参会企业围绕机电、设备运维、技工等专业设置1300多个岗位，与学院办学特色、学生技能高度契合，助力毕业生精准就业。应届毕业生蒋成杰：
29: 来了很多我们专业对口的一些企业，我也投了很多的简历。目前有2家企业薪资待遇、工作环境都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预期，接下来会继续和企业保持联系。
28: 蚌埠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吴金星：
30: 今年我们预计举办高校型活动40场次，大概邀请700余家企业，为高校毕业生们提供了约6000个优质岗位，能够就是有效地解决这个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同样呢，也是为了缓解企业这个用工难的问题。
28: 日前，马鞍山市举办新港启航数字未来财会花山数字经济专场招聘会，覆盖数字经济、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服务业等多个行业的近70家企业，带来400多个优质岗位。招聘会创新打造招聘加服务加创业加社交一站式平台，并通过直播带岗等方式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求职学生陆子叶：
31: 现场招聘的企业很多，和我专业对口的企业也很多，我可能在这边寻找一个和我专业匹配的企业进行实习。
28: 在池州石台县大眼乡新莲村的原生宿籍民宿里，主管吴志月正忙着核对当日的客房订单与服务流程。一年多前，他还是池州学院酒店管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如今已能独当一面。这一转变源于池州梦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与池州学院联手推出的先见习后就业模式。吴志月：
2: 我也是真正的把我从在大学四年学到的知识点真正的运用到了我实际的工作上来中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8: 先见习后就业模式既让学生在实践中明确了职业方向，积累了工作经验，也让企业能够提前考察人才，实现了学生成长、企业获益、地方发展的多赢局面。亳州蒙城县聚焦企业用工难、群众就业难双向痛点，通过举办储备人才与县内重点企业岗位双选招聘会，当地汽车零部件制造、真空装备制造、建材家居等21家县内重点企业共带来了近600个岗位，吸引了260多名求职者入场应聘，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数189人次。安徽上元集团人事主管张云霞：
4: 为大家带来20个工作岗位，薪资待遇在5000元以上，给我们搭建这样的就业桥梁，让我们能够与求职者面对面的这样来沟通，同时呢，我们也能招到我们更心仪的人才。
28: 黄山奥特斯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为奇瑞、江淮、比亚迪等整车厂做原装配套汽车关键零部件的汽配企业。随着企业不断发展，用人需求急剧增加，休宁县人社部门通过用工储备库为企业精准招聘30多位新员工。休宁县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邓艳斐：
5: 我们持续优化用工服务机制，多措并举破解企业招工难题。今年以来呢，我们累计举办了各种招聘活动34场次，为245家企业匹配用工1000余人，全力为企业发展筑牢坚实的人力支撑。
6: 2026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安徽展团举办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助力晚版好书走出去。请听报道。
12: 在安徽展区的丝路书香展台，安徽出版的多语种图书集中展出，涵盖文学、历史、科技、教育等多个门类。展出期间，安徽多家出版机构与多家海外伙伴达成合作意向，推动晚版图书持续输出。波兰学者燕静安：
14: 让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更清晰地读到中国书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12: 埃及观众叶海亚：
15: 推广到海外，让孩子从小的时候对中国的文学、对中国的这个文化就从小有了新的认识。
12: 俄罗斯汉学家、翻译家穆凤林：
16: 安徽的出版社这次带来了很多优秀的高规格的书籍，未来我们可以多引进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
12: 展台之外，安徽今年还精心组织了多场版权推广和海外译介活动。在2026时代之光国际出版沙龙上，来自加拿大、土耳其等国的出版机构负责人分享联合出版与市场推广经验，并就深化合作达成共识。时代出版俄罗斯海外文化家中心正式启用，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安徽电影集团与黎巴嫩数字未来出版公司签约。黎巴嫩数字未来公司 CEO 穆罕默德·哈提波：
17: 我相信今天的签约合作可以为我们、为安徽的出版公司共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为跨国文化内容创新注入新动能。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8: 农民朋友，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
20: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1: 聚焦三夏，
20: 眼下正值夏种关键时节，在利辛县展沟镇，智慧农业田管系统正成为农田里的数字管家。通过物联网监测、大数据分析，农民们种地不再只凭经验，而是依靠精准数据，科学施肥、选种、整地。
32: 智慧农业这块地目前是氮肥偏高，加肥偏低，所以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加肥要适当的增加，氮肥要降低。
20: 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的种粮大户郭世珍在播种水稻之前，先通过农技人员在智慧农业田管系统获得一份详细的土壤体检报告。正是依托这些实时传回的数据，郭世珍今年下种的底气更足了。过去凭经验施肥，现在按方子下料。过去担心伤情不准，现在物联网设备24小时站岗，智慧农业让田管变得更精准，更有信心。郭世珍：
1: 项目区通过那个智慧农业的实施，通过这个大数据的检测，对土壤伤情还有它的肥料的配比，通过这些数据指导我们的田管更精准，对于这个秋季的丰收更有信心了。
20: 不仅种粮大户受益，智慧农业的监测数据还面向全镇开放共享。今年展沟镇水稻种植面积已达 2.6 万亩，镇里依托旱改水项目，将数据与专家建议结合，指导全镇科学施肥，推广两种粮法。展沟镇农业科技特派员侯穗：
32: 我们展沟镇实施了智慧农业项目，对土地的伤情以及微量元素进行了精准的检测，这些数据对万亩旱改水项目乃至全镇的下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 地平整了，田管精准了，效益也上来了。苏湾村通过旱改水和智慧农业项目，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藏粮于地、藏粮于季带来的变化。眼下趁着夏收夏种之间的晴好天气，村里正组织机械对坑洼地块进行精准平整，为稳产增产打下更扎实的基础。苏湾村党总支书记苏金龙：
3: 我们利用这个就是下手于那个下种的空闲期，这个天气也好，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把这个土地平整，主要是按照我们对面这个智慧农业的标准来打造，我们这个为这个稳产增产打下基础。
20: 从一块屏幕上的数据到万亩良田的精准管理，智慧农业正在让下种变得更科学、更高效。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7: 我们展沟镇现有水稻种植面积2.6万亩，我们依托旱改水项目，运用智慧农业系统实时监测土壤肥力，下种时以及数据结合专家建议科学施肥，同时推广两种种法，全力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
8: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

0: 管好苗期，稳产增收。
1: 不少农户反映自家种植的大豆出苗稀疏，长势不佳。为此，节目特邀科技特派员详细拆解大豆播种、田间管理的核心技巧，破解大豆种植常见误区，帮大家找准科学种植方法，轻松解决种植难题。
0: 除了实用农事干货，本期节目还带大家感受乡村文明新风。乔张区五马镇一对新人摒弃铺张攀比，不重彩礼，不搞奢华排场，简约质朴办婚礼，用踏实暖心的婚恋新风诠释新农村的美好家风。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敬请锁定播出时段。首播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本台农村频道周日21点45，周一7点、12点30，周二12点30。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1点05、22点45，周一16点50，周二16点50。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知道不知道》。

0: 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4: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5: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5: 亳州骨科医院、
2: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航风热线，让正风航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反映，说之前曾反映过，前几年镇里修的多条村村通道路，现在已经出现断裂坑洼的问题，结果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复，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解决。那么赵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赵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9: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0: 没有。
9: 刚开始有没有向村里或者是镇里反映过？
10: 没有。
9: 现在断裂的这个问题严重吗？还是部分有开裂的现象？
10: 我觉得挺严重的，这不是一时半时的问题了，这就是起修好以后，就路修好以后就没有维护过，你说他这好也好多年了，他你说严重不严重？说的是啥情况呢？就是这桥东区是哪个，就是找镇了，说这个路你属于镇里边维护，镇里边这说资金紧呢，就这样的。
9: 就是说之前桥东区交通运输局也跟您回复过对吧？
10: 不是交通局的，就是
9: 镇政府吗？是湖景镇政府吗？
10: 好像给我发的短信。
9: 那之前是不是您打过市长热线？
10: 对，我打过。
9: 那应该是市长热线的回复。
10: 对，给市场热线反映过。
9: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再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吧？
10: 啊，行行，就是不是说光我们一个水花那个，我感觉整个就是整个咱这都是就是以前前些年修的那个村镇通公路，就水泥路，不都是那都是这种状态，都是这种。
9: 可能就是说使用时间比较长了，出现一些道路的这个破损现象，看他们下一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好吧？
10: 对对对，
9: 嗯
10: 嗯，我的出发点就是，能使这个道路使用年限长一些，
9: 嗯，
10: 如果不维护的话，那肯定，那很快，它越断越严重嘛，特别是这个夏季，
9: 嗯，
10: 阴雨天也多，过车车辆也多。
9: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10: 行行行，感谢啊。
9: 不客气，再见。
5: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的孟先生反映，利辛县张村镇小李集社区孟寨庄有个沟，2024年的时候，两头用土块垫的，中间填满了生活垃圾，严重污染，多次反映一直没有给处理。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孟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9: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1: 他还是那个我打过，他到地里来人了，他来人了呢。当时挖着确实有这个垃圾，他就说这个当时就说挖着，他就变化了，他就反映弄掉有的，这有的人家弄掉了，人都沾灰了，我没催他，他就不买账了。
9: 您说这块地现在已经种上庄稼了是吧？
11: 是的呀，又染红了，他都不想挖，头里我也打市长热线，他又回来，他说没有这回事，他就都是属染灰土。
9: 那这块地是耕地吗？
11: 他是土地覆盆，他地前面的都是垃圾，他上头可以埋了有吃，怎么能只有吃八户的土了？
9: 那这个土地覆盆过之后，这块地现在已经确权到农户身上了是吧？
11: 都是对着谁的地头去种的，他真是他确权了不假，他确权了，他按规定他是不允许种的，可是他或者个人承包，或者怎么样种。
9: 哦，您第一次反映的时候，他们到现场也挖出来垃圾了是吧？
11: 对，挖出来了，挖出来这个市里你环保局反映，那俺也没办法，又不管放管不管哪里，他想让那个环保局的那个赵局长给下了保证，他安排了人，那个人不知道是哪里，他就说你做那是你县里事。这个县里就把我安排镇里，安排镇里他也不回了，他也不回话了。
9: 行，那这样孟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再向他们反馈一下，好吧？
11: 哦，谢了哈。
9: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1: 好，再见啊。
5: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反映，安装自来水的收费标准是多少？家住小刘庄附近就几家没有安装自来水，请帮忙解决。那么张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张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9: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2: 联系了。
9: 怎么跟您说的呢？
12: 晚上好了，
9: 现在也已经安装好了是吧？那这个收费标准，
12: 收费标准他没说，他造一句话。
9: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这个区域只有您户主本人安装自来水，周围的居民没有安装意愿，他们跟您沟通过之后啊，将根据您家中实际情况进行现场勘测并编制预算啊，预算确认之后呢，您同意安装自来水，工作人员根据工作流程也办理了安装，这是他们的回复。
12: 是的。
9: 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2: 满意。
9: 好的，张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吗？
12: 好的，谢谢。
9: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2: 好，再见。
5: 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每月自来水水费加收1元是什么规定？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他们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9: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3: 没有。
9: 没有跟您联系？
13: 没有，我有好多人说的都是加收1元，就是污水处理费个叫啥。
9: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3: 好好
14: 啊，他说根据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亳州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通知和亳州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城镇居民含暂住人口垃圾处理费由市自来水公司代收，征收标准呢按每月每户一元，随水费一起收取。上述情况呢，他已经向您解释说明，您表示理解，这是他们的回复。
13: 嗯，那反正我已经知道了，反正他但是他没打电话。
14: 嗯，行行啊，这个他们说是这里面有相关的这个文件。
13: 哦，那理解理解。
14: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3: 好的。
14: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3: 好，再见，再见。
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丰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5: 接下来关注一位陆先生咨询，说2024年至2025年两年的精神病人看护补贴只打了一年的，回复说2026年的还没有下来，想问一下2024年和2025年这两年还差一年的什么时候打？那么具体情况，我是田龙记者对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4: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0: 联系联系。
14: 怎么跟您说的呢？
10: 他们得到一年以后才打，
14: 一年以后
10: 呢？嗯，4年五年打一年，我得到25年，26年过完才打回来。哎，我不可能干事啊。
14: 哦，
10: 等过一年时间才打回来。
14: 我这边利辛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女儿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就是24年的已于2026年3月18号发放完成，目前的民政局尚未收到2025年享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的名单，因此2025年度补贴暂未启动发放程序，等待县精神病人领导小组正式下发认定名单后，民政局呢将第一时间完成资金拨付，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这是他们的回复。
10: 哦，那国家没那样讲。
14: 啊，他所说的意思应该是，您看24年的补贴是26年3月18号，也就是刚过完春节没多长时间，可能25年呢，他要等到27年春节过后。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0: 对，是这个意思。
14: 哦，行行，那您再等待一下。
10: 不能等那长时间了，你这个钱嘛，一年吧两年不多少钱呢，你等你过一年不发，那你这二年这二年时间了呀，你要到27年的二年时间。
14: 嗯，他们现在25年的名单还没有下发，您再等待，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0: 好，谢谢。
14: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0: 好，再见。
5: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张村镇的王先生反映，自家是低保户，今年4月份更换了社保卡，导致现在自己的补助款都打不进来，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王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4: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5: 嗯，联系了，亳州的跟利辛都联系了，他15号就给我办好了，他这样我办好了，我就打到卡里头了。
14: 哦，现在已经打到卡里了。
15: 嗯，对对对。
14: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也跟您说一下。
15: 哦。
14: 啊，他们说经过与您沟通，您是在4月19号更换的新卡，导致补贴发放失败。目前镇民政办呢已经在系统中将您最新卡号更改完成，等待全县错误信息更改完毕之后，发放失败的补贴将由县民政局统一进行补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15: 弄好了，弄好了。
14: 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5: 太满意了，太满意了。
14: 行，好的，王先生。
15: 速度还快
14: 啊。行，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5: 好好好好，谢谢您。
14: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
15: 好，
14: 再见。
15: 好好好。
5: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县县马甸镇的叶先生反映，自己呢是无保户，因为病情严重。5月15号，利县县人民医院给自己办了转诊，16号开始在省立医院出院治疗。因为需要请护工，想问一下能提前申请护理费吗？要不然自己付不起。那么叶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闻记者对叶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1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6: 联系了。
14: 联系的时候怎么跟您说的？
16: 他说我的护理费打给我了。
14: 护理费打给您了？
16: 嗯，就是或这五保部护理嘛，他特困人家护理费打给我了。
14: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6: 嗯，
14: 利县县民政局说，经过民政局评估，您是由您兄弟叶子祥照顾您，每月的失能护理费为655元。特困人员住院期间确需照料护理的，可以通过保险报案申请，等待特困人员住院结束医疗结算后，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鉴于您身体状况差，民政局呢已经与马甸资镇民政办沟通，等待您住院结束后，马甸资镇民政办将主动协助您进行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16: 好好，谢谢领导。
14: 哎，不客气。您现在已经出院了吗？
16: 现在我没有钱，我也回来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出来了。
14: 哦，就是没有住院是吧？
16: 不是没有住院，他要的钱太多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是一个五保户，我拿不那些钱，我出来了。
14: 是需要您先垫付这么多钱是吧？
16: 哎，对，我没有那些钱垫付个的，就说我开了药回来家维持。
14: 哦，也就是没有产生这个护理费。
16: 产生护理费，我没有钱。
14: 五保户是需要您先垫付钱吗？
16: 他不要垫付啥呢？我没有钱，他说你那治疗费你得好几万，你咋治疗？我没有那我也不治疗了，得好几万我治啥呢？
14: 五保户的话，这个报销应该是有报销的呀。
16: 报销了，他掏好几万。
14: 他的意思是报销过之后还需要您自付几万块钱。
16: 哎，对。
14: 哦，这样，那这样到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这个五保户的报销比例，好吧？
16: 好，谢谢领导哈。
14: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嗯，
5: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镇区十八里镇的柴先生反映，十八里镇污水处理厂下水道不通，现在离路面只有10公分了，一直工作不能排水，噪音扰民，请帮忙解决。那么柴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记者对柴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1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7: 联系，当年第二天就处理好了。
14: 哦，现在已经处理好了。
17: 啊，
14: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个回复。
17: 啊，
14: 他们说经过现场核查，发现柴洼村污水处理站出水管道塌方损坏，并且周边管网发现有淤堵和窨井盖损坏现象。您所反映的噪声源是该站点风机运行时产生的，他们公司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这是他们的回复。
17: 他现在窨井盖没换，水吐下去了，排掉了。嗯，
14: 现在这个噪音还有吗？
17: 噪音没事，主要我排污水，我前面那下水道水太浅了，排不下去。这排噪音是有没事，离我远没事。他那时候外边没有人家，嗯。
14: 哦，行行，他们发现了7处窨井盖损坏的现象，现在一个都没修吗？还是
17: 没有。我现在前年还要烂4个，烂仨，这一个没换。嗯，
14: 行，那这样，柴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让他们尽快的维修，好吧？
17: 好的，好的，谢谢了啊。
14: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7: 好嘞。
5: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县县城关镇的张先生反映，说自己呢想与父亲分户，但是呢自己不识字，已经办了3-4回了都没有办成。这次户籍科的民警又让40签字，说有人在家，有的邻居不在家，提供不了所有的材料，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张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8: 联系了呀，联系了，现在后来他还是半段时间跟我们这村里面都是不知道吧，都是成王成霸的呀，他都没都拉结在一块了。
14: 他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18: 联系我又现在我也都说了，又带来那来的，不然在乡里边那个他帮我填的嘛。
14: 就是有人帮您填是吧？
18: 嗯。
14: 现在填好了交上去了吗？
18: 交上去分下来呀。
14: 现在已经分开了。嗯。啊，也就是办理好了。
18: 对啊。
14: 哦，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8: 满意上你那派出所里跟接着拿的往上跟你讲投诉都没有，不然咱们单位来
14: 啊。
18: 你要是为了咱讲比方这样，我是残疾人，对不对？
14: 嗯嗯，
18: 我跟他一趟一趟跑也不方便。
14: 嗯，
18: 我说你给我走到店家里给我看，给你盖章嘛，我也盖章，签字嘛也签字。
14: 嗯，
18: 还一次一次刁难我，再来叫完老爸去了，八度就待到87了。
14: 嗯，
18: 他能方便吗？你想想。
14: 行，就是您反映过之后依然存在相应的刁难情况是吧？
18: 对啊，是的
14: 啊。行行，好的，那这样张先生，
18: 我又跟他讲过这事情那事情，我说你给我转身子，我又不分户，又不分家庭什么的，你给我分开，给我管户口，我懒得就好了
14: 啊。那这样张先生，这次办理好就行，如果说以后生活中再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8: 那好，谢谢啊。
14: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8: 好，再见。
5: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标里镇的邓先生反映，四年前村里就已经退回给自己半亩地，但是呢，至今还没有确权到自己名下，包括地亩补贴也没有打给自己，请帮忙解决。那么邓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邓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4: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9: 农村工作人员他还是说的没错啊，这个地亩是打错呀，是能办不能办呀？
14: 那他联系您是怎么说的？
19: 他说这个承包地是咋回事我不懂啊，这个承包地是说这个他把我承包了。
14: 哦，我这边贵阳县农业农村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9: 啊。
14: 啊，他们说您是标里镇标里村河西自然村村民，经过查询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您已于2024年9月19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家庭人口6口人，土地承包面积呢是6亩。经过与您进行沟通，您这一户呢二轮延包承包地5亩啊，已签订承包合同，目前暂未颁发不动产权证。全县2026年度粮补暂未发放，已经通知标里镇按照程序进行登记上报您这一户的粮补，这是他们的回复。
19: 哦，这个粮补是啥时候能下来呢？
14: 按照往年应该是在6月份，现在不是已经6月份了吗？
19: 啊。
14: 嗯，也应该也快
19: 了。下来这个找谁办呢？
14: 嗯，他们说他们跟村里说了。让村里把您这一户给上报上去。
19: 那我也不知道他报没报这个事儿，咋好混
14: 啊？那您这样，您到时候到村里去问一下，他们让镇里上报的。
19: 啊，叫镇里上报。
14: 对，然后您到时候不放心的话，您可以去问一下，好吧？
19: 好好好，那我谢谢哈。
14: 哎，不客气。行，到时候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吗？
19: 好好好，那谢谢。
14: 哎，不客气。 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19: 好，再见再见。
2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